样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但也可能擦肩而过。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们急需突破战略核心技术来保障国家安全。但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又是要不来买不来。

取得突破，就必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路。这条路该怎么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具体该怎么做呢？这里我们不妨来重温一下钱三强先生在两弹一星年代说的一段话。当时他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自己这个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上，而是不遗余力地为整个国防事业培养人才。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国家每研制一种核武器，他都会输出一批人才，安排一批新课题，甚至不惜把原有的研究室整建制地调出去。他在所里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这样既解决了急需，为国家做出贡献，又能使人员交流，人才成长。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些的就很快的自然成长起来了，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一茬接着一茬。这就是两弹一星精神在今天的意义。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好了，不用再吃树叶草籽儿，但那种为了心中的信仰艰苦奋斗的坚定意志不能变，那种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爱国情怀不能变，那种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共赢的态度不能变。而今天的青年一代应当也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在我的课堂上，70%的学生已经是00后了，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强大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爱着我们的国家。但只有一腔爱国情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我们在大国崛起之路上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风险。怎样才能让他们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切身的体会呢？我的办法是用道具。这是一份1958年的老报纸，当时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人民日报头版用半个版面报道了这件大事，并配以小标题，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我们翻到第五版，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和美国正在搞军备竞赛，英国也在搞氢弹实验，上面还列出了美国和苏联的人造卫星比较表。那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在干什么呢？我们看第七版，我们还在努力防治血吸虫病。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2年之后，1970年的4月24日，我们终于发射了自己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民日报整版套红，庆祝卫星发射成功。那种喜悦和自豪感，那种国家危难关头的民族凝聚力跃然纸上。这些老报纸泛黄了，缺角了，但这就是历史，让学生去触摸历史的温度，他们才会明白两弹一星的事业有多么伟大，先辈有多么不易。2019年7月，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个学生发来的。他曾经在课下找我咨询选专业的问题，我们当时聊了很长时间，是学理还是学工，是搞科研还

0: 是进企业，是做鸡头还是凤尾。他在邮件里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去我们北航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我问他为什么，他居然引用了我在课上讲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的话。他说，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什么是传承？这就是传承。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样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接续奋斗，我们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也一定会迎来伟大复兴的那一天。60多年前，面对核大国的恐吓和威胁，我们为了不受人家欺负，在戈壁大漠中展开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较量。当罗布泊上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的时候，中国从此挺直了脊梁。但战争从来不是我们的初衷。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暂停核试验。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只有打破核垄断，才能真正保卫世界和平。2012年11月29日，中国生命禁区首条铁路哈罗铁路正式建成通车。铁路建成后，将满足罗布泊钾盐开发和煤矿开采的需要，并带动新疆的优势资源转换和旅游资源开发。承载着那段厚重历史的罗布泊，会慢慢成为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仿佛昨天的一切从未发生过。但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创业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赤诚，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哪怕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决心，更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危难面前爆发的强大凝聚力和创造力。正是先辈们的付出与牺牲，才铸就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要记住那个时代，我们更要创造新的时代。谢谢大家。
1: 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铁人精神，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铁人精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内涵呢？中国精神第6集，铁人精神。

自古以来，优秀的中华民族从不缺乏优秀的意志品质。每当岁月的浪潮缓缓退去，一个个犹如金子般闪耀的中国精神，总是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石油严重短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困难重重，国防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958年，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满怀豪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的地质勘探，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一重大发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由此开始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大庆油田建设的过程中，石油工人们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其中，王进喜因为油田建设而奋不顾身的先进事迹，获得了铁人的称号。铁人不仅仅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更体现着一种精神，铁人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诞生的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

0: 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它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副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六集《铁人精神》，敬请关注。
1: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那么，2019年10月8日也是铁人王进喜诞辰96周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追忆铁人的奋斗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铁人精神。那么说到铁人精神，我们可以说，它自形成之日起呢，就与新中国风雨同身，成为石油人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它鼓舞着一代一代的石油儿女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着青春汗水、热血年华。它让新中国摆脱掉了贫油的帽子，强壮起国民经济的筋骨，为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石油战线弘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包括克拉玛依精神、玉门精神。这种精神的弘扬至今仍然需要，而且永不过时。提到石油，我们立刻会想到高速公路旁边助你续航有保障的加油站，机械运转需要添加的润滑油。其实呀，咱们的食品、化妆品、衣服的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石油。这么说吧，我们一个人一生平均要穿掉290千克的石油，要吃掉551千克的石油，要行走掉3838千克的石油。可以说，石油是工业和生活中的重要原料。那么，早在900多年前，北宋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就对陕北高原的石油进行过一番勘察，并且呀，他在《梦溪笔谈》里首次使用“石油”这个名词，他预言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到了近代，当石油工业真正在世界各国大行于世时，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远远地落后了。而新中国成立时，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平均到4.6亿人手里，接近于零。那么中央当时不得不动用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并且通过特殊渠道去国外买一些洋油回来。石油的问题令朱德总司令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可以说，当时石油已经成为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建设告急；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告急。为此，新中国的决策者们率领着新中国的石油大军，开始向石油进军了。那么1959年，我国的石油战线就传来了喜讯，发现了大庆油田。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我们怎样把它拿下来呢？因为在勘探开发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又不可能给很多的投资。而且呢，当时担任东北勘探任务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5000人马，不做20部钻机，人单力薄，怎么办？石油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全局的劣势变成一个局部的优势。我们干脆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以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一场石油大会战。那么，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即将在大庆展开。1960年5月，在余秋、李康生等人的领导下，调集7万多吨器材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几万人的会战队伍从此踏上了艰苦的创业征程，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就此打响。在会战的实施队伍上，有一位石油工人作为大会战涌现出来的第一名标兵，披红挂花，被职工们敲锣打鼓地送进了会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铁人王进喜。那么说到铁人王进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

0: 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概括为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传奇的一生。那么王金喜呢，于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玉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荒灾，为了活命，6岁的王金喜就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尽欺辱啊，右腿被狗咬伤。10岁的时候，他去给地主放牛，辛苦干了一年，年终结账的时候，东家说牛丢了，故意克扣他工资。15岁到玉门油矿去做苦工，受尽剥削，直到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我们看到王金喜的一生实际上有26年是在旧社会里度过的，可以说王金喜就是当时旧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1950年春，王金喜通过考试呢，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此后，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主人翁的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石油工业的建设中。1956年，王金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带领的被污五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1959年，王金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那么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得知了东北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立刻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那么当时的石油大会战情况又如何呢？
1: 1959年，大庆油田宣告诞生，然而这一消息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却是喜忧参半。此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于石油充满了渴求，大庆油田的诞生无疑为新中国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油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也为油田的建设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当时大庆油田是怎样的状况？铁人精神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0: 当时的石油大会战呀，是在困难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它处在一个困难的时间，是因为当时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物力财力有限，粮食供应紧张，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各个地方都需要石油。而当年石油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最大的生产能力500万吨，我们算一下，缺口高达一半。因为缺油，我们的工业发展严重贫血，汽车不得不改烧煤气了，许多工厂停产了，飞机不能飞，坦克不能跑。可以说举国上下那对石油的渴求真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的。那么我们说会战是在困难的地点开战，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呀。会战的主战场萨尔图地处高寒地区，遍地是荒原沼泽盐碱地。1960年又正赶上了40年不遇的连绵降水，因为洪水隔绝，生活用品送不到，器材设备送不到，支援的队伍到不了，最后连音讯都断绝了。这边好不容易我们战胜了暴风雨，那边无情的严冬又接踵而至了。萨尔图的冬天很漫长，刚进10月，天一下子就冷了起来，最冷可达到-40摄氏度，冻土要厚达2米。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有句谚语说，3949棒打不走，可见当地冬天之寒。那么老百姓冬天还可以在家里猫冬，而我们的石油工人啊，依然坚持在野外作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面前，他们没有屈服，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说会战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条件艰苦异常。我们想象一下，几万人一下子聚集到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原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发达区作为依托，各项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暂时都跟不上，生产生活极端困难。当时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都不够，人们就支起帐篷。

起活动板房，有的干脆在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那么刚开始会战的时候呢，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是能定量供应的。随着会战的逐步推进，工作量越来越大，但粮食供应却越来越少。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了五粮保三餐，也就是一天只吃五两粮食。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到1961年年初，有4000多人得了浮肿病，占会战职工人数的1/10。有一天呀，余秋里部长去医院，看到病房里躺满了患浮肿病的职工。职工们想跟这个部长握握手，但有人抬不起胳膊，有的人连答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部长握着一名职工的手，发现软软的，轻轻摁一下，趴下的地方半天都弹不起来。看到这些，余部长非常难过。旁边病床上有个职工还勉强着支撑着手臂，颤抖着手给部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么这个时候，余部长就再也忍不住眼泪了，不停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会好的，会好的。”今天的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石油大会战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然而，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挑战，也没有压倒站起来的中国人。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大庆会战取得了重大成就，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到1963年年底，大庆油田已建成146平方公里、原油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占全国同期陆上总产量的51.3%，超过了一半。累计生产原油呢，1155万吨。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2届4次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由于大庆油田的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和人民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了。天当房，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野菜包子，黄花汤，一杯盐水分外香，五粮三餐保会战，为革命吃苦心欢畅。铁人精神呢，就是在当时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产生的。那么铁人这个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面对当时严峻的环境怎么办呢？我们是坐等条件成熟，还是迎难而上？王进喜的回答：上。王进喜发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誓言，带领着1205钻井队创造了大庆会战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钻机到了，一无吊车，二无拖拉机，汽车也不够，怎么办？等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30多个石油工人和60多吨重的钢铁肉搏，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重的钻机等设备呢，就被撬杠、扁担、绳子连拖带拉安装就位，奋战3天3夜，最终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竖立在荒原。王进喜带领大队苦干实干，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觉得我们农民已经很能吃苦了，但是这群石油工人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真拼命。房东赵大娘当时看到王进喜整天在井场和工人们拼命干，一次也没回来睡觉吃饭，不放心，就煮了一些鸡蛋去井上看看王队长。到了井上一看，王进喜呢当时就睡在发电机旁边的一个泥浆槽子边，身上盖着一个破烂的老羊皮袄，头下呢枕着一个铁疙瘩。一问，哦，才知道那个铁疙瘩是牙轮钻头。看到此景，赵大娘都忍不住掉下眼泪，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呐！”铁人这一称号就这样很快在当地传开了。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听了汇报，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把大会的第一个标兵就树立为王进喜，名号叫王铁人。在1960年4月召开的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上，会战指挥部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钻机到了，没有吊车拖拉机，不等也不靠，王进喜带领工人们人

0: 煎烤运钻机。我们都知道打井需要水呀，正常情况下打一口井大约需要用水50多吨，但当时水管线没有接通，我们要等罐车送水大约还要3天。那么王进喜呢，就带领工人们脸盆端水爆开钻，井喷突然发生了，我们也是等吗？慢慢的等着这个压井的重金石粉掉来吗？眼看着井在喷，水柱在窜高，事故要发生，千钧一发之际，王进喜带头跳泥浆池压井喷。王进喜一次次的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什么叫做铁人精神。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终年47岁。当时正在开会的周总理得知铁人病危的消息，立即休会赶往医院。当他赶到病房的时候，铁人已于8分钟之前停止了呼吸。周总理俯下身，深情地望着铁人，悲痛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铁人呐，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铁人走时才只有47岁，正当盛年。他曾经发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其实，他岂止是少活了20年，他把一生都交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王进喜用终生实践为我们树立一个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廉洁的表率。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铁人精神。铁人精神是王进喜崇高人格的升华，钢铁意志的锤炼，奉献境界的彰显，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脉相承，高度契合，同心同向，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1: 铁人虽已去世，但铁人精神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铁人精神依旧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而不断前行。那么铁人精神有着怎样的内涵？这些精神内涵在王进喜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体现？他又是如何从王进喜平凡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呢？
0: 那么铁人精神从狭义上讲，它是对王进喜同志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一个高度概括，是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力量。那么从广义上讲呢，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石油精神的具体化、人格化。石油精神是中国石油战线在长期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代表，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那么所谓三老四严，也就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干革命工作，我们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为所有石油人认同和践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精神形态。那么铁人精神的内涵具体我们展开，就是王进喜同志厚重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1959年，王进喜当时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去北京参加公交群英会，休会期间他去参观首都的十大建筑，路过沙滩街时呢，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了一个大包袱，就问身边的同志汽车背的是个啥，回答说是煤气包。背那家伙干嘛？他又问，国家缺油，汽车改烧煤气了。王进喜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啊，他头嗡的一下就打起来了。他说，我在玉门觉得油很多，可出来一看油缺得很，连首都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都没有油用了。作为一名钻井队长，我真是有愧呀，我还有什么脸开大会受表彰呢？想着想着，他就蹲在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流下了眼泪。这个眼泪是支持后勇的英雄泪，也是忧国忧民的赤子泪，这成为王进喜后半生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

也正是在这次群英会上，王进喜得到松辽发现大油田的消息。1960年3月15日，他带领全队带上所有家当，从甘肃玉门出发，日夜兼程，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大庆。在一望无际的大荒原上，他以西北人特有的豪迈呼喊道：“这回咱们掉进大油海里了，甩开膀子干吧，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让我们来听一下王进喜是怎样说的：“革命不能等，我们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台吊车，我们几十个人就是几十台拖拉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场人与钢铁、力量与困难的较量就此开始了。三天三夜，王进喜带领队友杠杆撬、滚杠滚、大绳拉，硬是靠着双手和双肩把这60多吨的钻机设备卸下来，装上汽车，最后搬运到井场，靠人力把井架立在了茫茫的荒原上。人拉肩扛，口号响亮，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此后，王进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祖国献石油的使命当中。在会战最困难的时候，王进喜告诫大家说：“我知道住房有困难，吃饭有困难，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矛盾。”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是铁人精神最鲜明的民族品格，是鼓舞斗志、激励进取、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我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我们的校歌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学校的前身呢，就是北京石油学院，是新中国1953年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刚开始会战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有1365位师生满怀爱国激情上前线，从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教授，到20岁刚出头的年轻学生娃，背上背包就奔赴条件极其艰苦的松辽会战前线。这里面呢，就有第二代铁人王启民，以及深受网友喜爱的吴彦祖版最帅院士王德民等毕业生。在今天的课堂上，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中，爱国主义、铁人精神已经与大学文化深度融合、传承坚持。铁人精神还是忘我拼搏的精神。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展现出忘我拼搏的高贵精神。1960年，王进喜从萨尔图火车站下了火车，急可可地问了三句话：“看见我们的钻机没有？马家窑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我们看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不问吃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1960年4月29日，天刚亮，王进喜在指挥工人放井架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右腿，当即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看见工人们都在心疼地哭，他安慰说：“不要紧，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呢？”他当时不顾伤痛继续指挥，并让大家替他保密。当天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师大会，忍着剧痛走上主席台，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开完大会回来，王进喜的伤腿肿得就有碗口那么粗了，大家动员他说赶紧上医院，他不去，忍着痛拄着一把铁锹，一拐一瘸地指挥工人拆装设备。其实他当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但他以铁的意志坚持着，并再次对大家说：“我受伤的事儿对外要保密，谁要是说了我就处分谁。”尽管全队上下都替他保密，可还是被检查工作的领

0: 领导发现了，并且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可是没过半天，他就又偷偷地跑回了警场。为了让他安心养伤，领导把他送到了150千米以外的齐齐哈尔住院。可就在2天后的深夜，王进喜冒着大雨又跑了回来。他当时浑身湿淋淋的，腿上的纱布呢也不知去向了，满脚是泥。大家看到王进喜当时也是忍着疼直咬牙，心里很难过，有的人甚至都流下眼泪。王进喜却安慰道：你们别急，我挺好的，咱们这里是高压区，容易井喷，我坐着看你们干觉得安心。可以说，铁人的忘我拼搏精神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开发油田为使命的自觉行动，是铁人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的体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石油会战初期，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各种困难矛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进喜就要爱人把玉米面炒好，出门时背上，走到哪儿遇上开饭的时候，抓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就是一顿饭。对干部和工人们不答应啊，打饭打菜让他吃，他一筷子都不动。他说：粮食一人一份，我吃了你们吃什么？有时候干粮袋儿没在身边，他就借故离开，饿上一顿。工人们说：铁人上井三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儿，还有一件羊皮袄。那么一次大会上，康申呢就表扬铁人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说这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革命的传统，延安的作风值得人人学习，大大发扬。其实艰苦奋斗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勤俭节约，更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它蕴含着不追求安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以单纯追求物质享乐为目标的奉献精神，不甘于平庸、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还是科学求实的精神。1961年2月，铁人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2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12个钻井队。他经常向工人们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会战初期呢，铁人就曾带领过1205队打斜了一口井。铁人向会战领导做了深刻的检讨，还组织干部工人背水泥，把那口刚刚超过规定斜度的井给填掉了。有人说，填了这口井，不是就给我们标杆队的队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吗？铁人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王进喜只是浑身有蛮力，是吧，只是在打井过程中追求速度、追求破纪录，其实他很细致，讲科学、讲方法，注重质量，讲究精益求精。他总是教育工人说，只有时时处处事事都想着质量，井才能打直。我们打井的讲干劲儿要猛如老虎，讲细致要细如绣花，不打出个笔直的井来，死都合不上眼。以后每件工作都严格要求，不达到120%的合格不算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曾说，我从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我愿意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是王进喜老黄牛精神的精华所在。铁人不计名不计利，埋头苦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铁人热爱集体，关心工人。他曾细致地发现，天冷的时候工服不保暖，工人们弯腰或蹲下干活的时候呢，就总会露出后腰。于是他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要加高加厚。他还给工人们做了皮背心和皮护膝。会战职工的家属和孩子从老家到油田，铁人一看这些孩子们都在荒野上乱跑，他说， 我自己尝够了没文化的苦，绝不能再误了孩子们。于是他带人在大队机关附近呢，支持一顶帐篷，盖起土台子，搭上木板当课桌，建起了油田的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铁人对职工和家属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铁人同母亲商量后呢，给家里定下了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能沾。由于劳累过度，铁人当时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呢，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可他却把这台车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全大队谁都能用，唯独自己家里人不能用。那么老母亲病了，大队领导让铁人把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可老人家说，晋喜定下的规矩，我当妈的不能破。那最后还是铁人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奶奶去看的病。从普通的钻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铁人，从朴素的报恩思想发展形成铁人精神，王进喜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他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1: 如今铁人王进喜已经离开我们近50年，祖国也早已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在众多领域不断突破，有了作为大国的气魄与担当。在新时期，从艰苦中诞生的铁人精神却依旧闪耀着他夺目的光芒，依旧激励着无数青年人不断奋进拼搏。他所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让更多的青年人从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铁人精神？它对于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又意味着什么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六集《铁人精神》。
0: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要有新作为。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铁人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升华的历史，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创造丰功伟绩的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因为铁人精神虽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创业时代，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放射着璀璨的思想光芒。在铁人精神的激励和引领下，我们几代石油人艰苦奋斗，为油拼搏，中国石油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规模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那么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原油产量均保持在2亿吨以上，真正成为了石油大国。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祖国的最西部，一群红色工装的石油工人依然忙碌着，他们以拼搏奉献的新时代铁人精神为一带一路输气加压，把清洁能源送向祖国各地。可以说，铁人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注脚，那是一个艰苦创业、战天斗地、激情与奉献并存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涌现出伟大的精神，铁人精神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值得我们悉心守护的精神高地。今天当我在课堂上给90后、00后的青年们讲述铁人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出生成最快最好时代的这一代青年们，他们是否能理解铁人精神呢？会不会觉得铁人精神过时了呢？的确，今天中国国力的强大、工业化的发达，已经不需要我们对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不需要我们脸盆端水保钻井，不需要我们肉身跳泥浆，不需要我们饿着肚子干事业。但是 请记住

0: 一系列的不需要不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靠着斗争牺牲付出生命和青春奋斗出来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莫要辜负爱国主义忘我拼搏艰苦奋斗科学求实无私奉献这样的铁人精神，在任何时代永不过时永不褪色。那么青年们，面对历史，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换句话说，我们既是历史的编剧，又是历史的演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如此焦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如此深刻。站在这样一个伟大舞台的中央，大家更加需要发扬铁人精神，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广阔天地里，不畏疾险重，不怕苦累难，用激情迎接一场场挑战，用智慧去攻克一个个难关，用实际行动践行铁人精神，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和人生，锻炼好自己的胸襟与体魄。你们即将拥抱的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1: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一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啊。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泽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儿？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8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8度，毛棱沟晴，最高气温28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8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8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28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8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4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0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9度，乌龙镇晴，最高气温29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9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9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9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0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0度，稻虎沟晴，最高气温30度，七沟晴，最高气温30度，党坝晴，最高气温30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30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哎，哎呦，厉害了我的。

0: 大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1: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2: 珍贵的森林资源需要被悉心呵护，人们才可以尽享森林氧吧那最原始最动人的美。可是你或曾想到，一个小小火苗便能让我们的生态家园付之一炬。如今野炊、烧荒、乱扔烟头、上坟烧纸等隐患时常可见，一旦引发森林火灾，将会烧毁林木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损害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生态家园保护好，森林防火少不了。物业丛林环四海，一心燃尽止尘埃。
3: 妈妈，是红灯，
4: 没人看见，快走。
3: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4: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3: 妈妈还没投钱呢。
4: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5: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3: 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车位，
7: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0: 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 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告诉给我哈，安排安排，全都安排。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机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刚刚的这首开场曲名字叫做《一生中最爱》，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只若初见》，接下来的时间还会听到《就这样爱着你》，我要找到你，天若有情其实都没有，雨蝶，春风等等等等好听的歌曲哦。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400块、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北50家子镇农技服务护航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市乒乓球协会举办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球视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坚持问计于网，汇聚网上群众智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网络空间集聚了各行各业的智慧，许多好点子、好办法来自网民，来自群众。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就要把网络作为开放式智库，真心实意问计于网，问计于民。发现问题是能力，直面问题是担当，解决问题是实际。党员干部遇到问题，要善于从群众中找答案。实践证明，那些自以为是拍脑袋的决策，往往脱离实际，难以落地；而那些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的举措，才能真正促进发展，让百姓受益。坚持问效于网，健全网上评价机制。网上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能只看回复率、办结率等账面数据，关键要看群众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要建立健全网上评价机制，让网民成为政绩的阅卷人。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那些群众不满意的办理结果，要及时回炉，整改到位。政绩不只在文件报告的数字里，更在人民群众的口碑里。只有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最高标准，才能杜绝数字政绩、虚假政绩。提升网上服务能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只有为民情怀

还不够，还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及时有效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高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学网、懂网、用网，掌握网。

0: 险，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初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网上群众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暖民心，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大增量，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台消息，为精准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切实解决食用菌种植户生产难题，近日北五十家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深入辖区食用菌园区，开展面对面农技指导与全方位服务，以务实举措为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走进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食用菌园区，一排排菌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摆放有序，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菌棚之间，仔细查看食用菌生长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种植管理、产量效益等相关情况，现场答疑解惑，指导生产操作，全程贴心服务的场景成为园区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嘉润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俊杰：
1: 镇里边呢，对咱们这个园区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平常技术这方面啊，还有这个出菇呀，还有这个园区发展这方面，没少给咱们付出了也。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上咱们这来一趟，然后一方面是指导技术，一方面园区有点大事小情的帮咱们安排。其实作为我们工农来说，织布户来说，对我们的帮助也特别大。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食用菌产业作为北五十家子镇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是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五十家子镇始终坚持以农为本，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农业服务模式，推动农技服务从被动等待向主动上门转变，打通服务农户、服务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走进产业园区开展走访服务，精准掌握产业发展痛点与农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培训、政策解读、问题协调等全方位支持，全力破除产业发展瓶颈，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本台消息，为丰富文体生活，推动乒乓球运动普及开展，6月6号，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燕京杯乒乓球比赛，全市各行业乒乓球爱好者100余人参加比赛。赛场上，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沉着应对每一轮对决，挥拍驰骋，灵活走位，精准扣杀，巧妙防守，每一次接球发球都尽显专业水准，展现出扎实的球技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参赛选手高月峰：
2: 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十足，不管是赛前的备战还是场上的全力拼搏，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历练。今天我拼尽了全力，发挥出了自己日常训练的水平，对自己非常满意。
0: 本次比赛采用抽签组队模式，每队四人参赛，赛程分为两轮，第一轮为组内循环赛，各组取前两名晋级，第二轮为淘汰赛，依据对阵表逐级晋级，最终决出冠亚军。全程采用单局11分5局3胜、大盘5局3胜的竞赛标准。北京燕京京津冀销售有限公司平泉区域负责人贺家俊：
3: 本次燕京杯乒乓球比赛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展示风采的良好平台，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发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平泉体育爱好者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面貌，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权，请您收听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权，水培芹菜苗闯出致富新路子。新闻中提到，无土栽培、绿意农、特色产业助振兴。承德平权市蒙河乌苏社区水培芹菜苗设施棚内，芹菜苗茎叶翠绿鲜嫩，根系洁白繁茂。绿意盎然的景象尽显现代农业的生机与活力。水培技术员刘长军：
1: 我们现在这个水培芹菜苗从泡籽到成熟能拔的时候一个多月，现在就是往全国各地发。
0: 水培模式不仅缩短生长周期，还能实现四季连续生产。鲜嫩的芹菜苗口感脆嫩，营养丰富，深受各地客商青睐。平泉市依托水培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巧芹菜苗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苗。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

0: 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一树长成， 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新生树木会继续成长，产生更大的价值。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为我们产生众多财富的森林，仅仅很短的时间内便彻底的消失。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野外用火切忌防范。勿念丛林凡似海，一星燃尽至尘埃。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雷英啊，听那个冯渊这么一讲，赶快把手一摆，行了行了，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在君山，在王府，不都是一样吗？咱们大家都是辅佐着王爷啊，大家伙儿都是好兄弟。正说着话呢，就听见里边小太监高声喝喊：王爷口谕，让智化智寨主在银安殿觐见。哦，来吧兄弟，跟着我们一块儿向银安殿啊走走走。这雷英一伸手啊，就拉着智化往里走，大家伙都跟着吧。来到银安殿的前边了，雷英止住了脚步：兄弟，你在这儿等一等啊，我们先进去，一会儿呢就会传你了。是是是。雷英带着其他这几位王官呼呼啦啦的就进了银安殿了。智化在外边等了这么一会儿啊，就听见里边太监高声呼唤：智化智寨主觐见呐。到这个时节了，智化赶快的把头一低，鼻关口，口关心，虎步轻移呀，就迈进了银安殿。进了银安殿以后，用这个余光往两边这么一看，包括雷英在内，这些王官都在两旁垂手侍立。那位王爷已经升了宝座了。智化上前赶快是纳头便拜呀：小臣智化参见王爷，愿王家千岁，圣寿无疆，千岁千岁千千岁。襄阳王把手一摆：智爱卿平身吧，一旁赐座。
3: 不，王爷，在您的面前焉有小臣的座位。
2: 哎，远道而来坐下讲话，谢王爷。这智化呀，也就是在这个椅子这旁边稍微这么一跨边儿。
3: 王家千岁，我家大寨主有亲笔书信让我呈现于您，
2: 呈上来吧。
3: 雷英过来从智化手里边接过了书信，转身又递给了这位王爷。襄阳王呢，看书信这个功夫，智化抬起头来这么一打量这位王爷，
2: 嘿嘿，只见他呀脑袋上边戴着这个五龙的盘龙冠，镶着珍珠，嵌着玉宝，呵，那真是光华闪闪呐。身上穿着杏黄色的蟒袍，腰横玉带，掐金边，走金线，上边绣着龙翻身蟒探爪，下绣海水江崖，大红的中衣，粉底官靴，脸上看是面似刷浆啊，两道八字的眉毛，一对细目，大鼻子头，大嘴叉，这嘴叉要没有两个山峰耳朵挡着，能绕到后脑勺去。胸前有这么一部花白胡须。看到这儿，智化心中暗想：就这模样您还想当皇上呢？哎呦，您哪有什么觉悟之尊呢？监王看完了书信了：哎呀，智爱卿，
3: 王爷，要说你家大寨主我这个玉帝跟我说什么事情，我没有不答应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点头啊。你们应该知道，那沙龙他伤害了我的玉帝蓝霄，我把他抓来是要替蓝霄抵命，这个人是万万的放不得的。智化听到这儿，扑通一声又跪倒在地：王家千岁， 小陈有几句话不知道当奏不当奏。
2: 哦，有什么话你只管奏来。
3: 王家千岁，小人已经听说了，用不了多少日子咱们这儿就要发兵举事，那可是用人之计呀。
2: 王爷，您应该想一想啊，那沙龙他过去是辽东的副将，虽然说是退职还乡了，他还是大宋的子民呢。他看见黑狼山上的寨主抢了金辉金太守了，那是朝廷命官，他焉有不救之理呢？这不是各为其主吗？现在你已经把他抓来了，他知道他是必死无疑。
3: 王爷，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不杀他，饶了他的性命了，不仅如此，您还赏他这么一官半职的，他怎么想啊？他一定会报您的恩情，他拼出死力气也得要报效王爷。
2: 王爷，虽然说这个蓝寨主呢被他伤害了，
3: 嘿嘿，我把他们二人是好友一比呀，那蓝霄好比是一只犬，沙龙那是一员虎将啊。
2: 王爷，您要是失犬而得虎将，哎呀王爷，这不是您大幸吗？
3: 啊，这个监王往旁边看了看，一看雷英，雷英这时候一句话不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雷英这么一点头，旁边那几位王官们跟着也全都点头。
2: 哦，如果说那个沙龙他要是不降呢？
3: 王爷，您把他交给小陈，我把他带回君山，我们劝他日子一长，他焉有不降之理呢？
2: 啊，这襄阳王乐了，把沙龙交给你，你带到君山，他就是降喽，不也是降了你们君山了吗？
3: 哎呀王爷呀，我问问您，君山是谁的君山呢？不就是王爷您的君山吗？啊，那沙龙降了君山，我们再一块好好的操练人马，到了兴兵举事的时节了，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建城夺城，建阵夺阵，我们一直杀到了东京，推倒那宋天子，王爷您驾坐金銮，王爷到那个时候您可就是洪福齐天了。
2: 哦，就这几句话呀，把这个监王说的心里这个美呀，又仔细的看了看智化。我早听人言呐，你智化是个人才，是文武全才，今日一见，果不虚传，我看这样吧，你也不要回君山了，就留在王府做个谋士，你看如何呢？
3: 哎呦，智化怎么听糟了，禁锢了叫沙大哥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这，
2: 哎呀，要说我跟欧阳哥哥奔君山，我们可不容易呀、啊、好容易现在跟那个忠雄拜了把兄弟了，眼看着我们叫智夺君山，破了君山我们叫定襄阳，如果要是把我留在王府里边，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就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哎呀，你看知贤弟，王爷既然让你留到王府，你何必再回君山呢？回君山你要干什么去呀？智化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雷王官雷英说话了。智化眼珠这么一转，哎，我就从他身上打主意吧。王家千岁，您看您现在您的身旁是人才济济，别人甭说吧，就说这位雷王官，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他可是文武全才呀、啊、运筹在帷幄之中，决胜在千里之外，他有神鬼莫测之计，治国安邦之策，他熟读孙武十三篇，广览孙武的兵书，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隐埋伏，精于攻战。王家千岁，您身旁边有这样的能人， 何必还把小臣我留在您的身旁边呢？再者说呀，君山那边现在是3日一小操，5日一大操，10日一总操，每当练操的时节，小臣我总得在那儿盯着不是啊？何况现在呢又有新的操练，这都是我给他们出的主意。如果说我不在那儿耽误了操练，到了兴兵举日的时候，王爷恐怕要耽误大事啊，还请王爷您三思啊，三思。嘿，这智化啪啪啪这一套话，雷英在旁边立刻搭茬了。哎呀，对对对，君山操练的事情一日也不能停，可千万千万不能耽误喽操练之事啊。旁边这些王官也跟着附和着吧，对对对，操练是大事，这不能耽误，不能耽误。襄阳王这么一想，对呀，兴兵举事，君山的人马，这是我的先锋啊。既然如此的话，就把沙雄交给你带回君山，到下边赴宴去吧。王爷赐宴，智化赶快磕头谢恩，跟着雷英他们这些人立刻从这个迎安殿就出来了。哎呦喂，我的王官哥哥，那什么，您看王爷赐这顿饭呢，我可就不吃了啊，事关紧要，我得赶快走，您是不是领着我先把这个沙龙给提出来呀？智化心想啊，我别在您这儿喝酒吃饭了，待会儿王爷再变主意我就走不了了。这雷英什么心思啊？雷英心想，智化这是个能人呐，如果说把他留在王府里边，非得跟我争宠不成啊。他赶快走吧。来来来，我领你上地牢去提这个沙龙去。雷英就领着他就奔往王府这个地牢这儿走过来了。来到地牢的门口，那有当兵的看着呢。哎呦，雷王官，你有什么吩咐？赶快的把这个牢门打开啊，我们今天要提这个沙龙。是是是，当兵都不敢怠慢，把这地牢给打开了，嘎啦啦推开牢门，智化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沙老员外可受了罪了，穿着秋衣秋服啊，戴着手铐的脚链子，蓬头垢面，在这个受这份罪，眼泪差点下来呀，但是他也害怕呀。沙老员外别一抬头看见我喊声知贤弟全完，所以他呀提高了嗓门，沙龙起来跟我们走吧。沙龙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哗楞一抖刑具抬头这么一看，啊，知贤弟，差点叫出来。智化赶快冲他一使眼色，他明白了，智化这儿来叫他来了，一句话也不敢说。那雷英呢，赶快的把当兵的叫进来，给这个沙龙啊去掉了这个手铐的脚镣子，把他原来的衣服拿来，脱下了秋衣秋服，换上原来的衣服。行了，赶快跟我走吧。啊，沙龙也不敢多问，说上哪儿，不敢问呢。智化就冲着雷英双手一抱拳，王官哥哥

0: 我带着他这就走了啊。您跟王爷说一声，我谢恩了啊。行，你走吧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再来找我。行，您放心，哥给我记着您的好处，我们走吧。这话就这么着把沙龙啊带出了王府。出了王府这么一拐弯，那儿有这么一小客店，领着沙龙先住进了客店。干什么呀？吩咐店家赶快给烧水吧，让沙龙啊好好的沐浴一番。沐浴完了，摆上酒宴了，哥俩在这儿喝着酒吃着饭。一看呢，那店家也不在旁边，小声的他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沙龙，就是他跟欧阳春呢怎么上了君山了，君山那儿大寨主如何跟他们拜的把兄弟，听说您这档子事儿了，所以呢我就拿着忠雄的亲笔书信到这儿把您给救出来了，您得跟着我一块儿上君山。哦，沙龙一听是这么一回事儿，跟你上君山行啊，可是我家里边呢，那还有两个孩子呢，一大家的人呢。这话眨巴眨巴眼睛，心想，我可不能把这两位小姐的事情告诉他，我要一跟他说，还不把我这老哥哥给急坏了啊，他还能跟我上君山吗？啊，那什么，哎，那个卧虎宫那儿我去了一趟，您放心吧，家里边那有人替您管着呢。谁替我管着呢？哎呀，双杰村孟凯娇赤那两位贤弟替您管着呢，两位小姐也安然无恙。沙龙一听有孟凯娇赤替他管着家呢，立刻就放心了。嗯，这我就放心了，我能跟你上君山，您在这儿等一等我，我出去办点事儿去啊，一会儿咱们就走。哎，你办你的事儿去吧。智化从客店出来，办什么事儿去呀？急急忙忙的，他先来到了襄阳太守的衙门。为什么？到这打听打听啊。因为金辉的女儿呢，跟这个沙龙的女儿凤仙拜了干姐妹了。他心想，那姐俩是不是投奔这儿来了？到这儿一问呢，根本没来。哎呦，这两位小姐到底奔什么地方去了？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他呢在街上边又给沙龙啊买了这么一套新鲜的衣服，回到客店让沙龙全都换上，员外巾啊，员外的花袍啊，丝绦啊，哎，换了这么一新。行了，哥给您跟着我上君山吧。哎，咱们走。两个人出了客店，走出了襄阳城了，直奔君山而来。也是到这个飞云关这儿哈，仍然是走这个汉拔寨一寨一寨过来，来到承运殿这儿了。进门这么一看呢，嘿，不单是钟雄跟欧阳春俩人在这喝茶聊天呢，旁边还坐着一位，谁呀？南侠展昭。智华立刻就明白了，哦，这准是我欧阳哥哥顺说的展昭。展昭现在也假意归顺了啊。沙龙啊一看见钟雄啊，赶快上前就要跪到磕头。钟雄抢不上前用手相搀，哎呀，老英雄您可千万千万不要多礼，不要多礼啊，您看您受苦了，来来来，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吧。智化呢也跟这个展昭两个人互相行礼，一使眼色，两个人呢嘿嘿，心有灵犀一点通，全都明白了。钟雄这个高兴啊，怎么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看我这个君山啊，又是北侠南侠黑妖狐铁臂熊，嘿，就好像天兵天将一样啊，这是从天而降，我有这么大的福分呢，把他给高兴的呀。马上吩咐把24寨的寨主全都找来，又在这个承运殿里边是大摆酒宴呐、 大家伙儿又欢庆了一番，这酒呢又吃到二更天了，各位寨主告别辞去，中雄吩咐撤去残席，另摆一桌，还要喝酒，他太高兴了，我得跟你们好好畅谈畅谈。哎呀，把他美的不知怎么着好了，一直喝到都过了三更天了。志华说，哥给咱们这酒就喝到这儿啊，咱们是不是大家分头歇歇呀？啊，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啊，全都各有房间，你们休息去吧。这些人从成云殿出来，找个地儿要休息休息。那展昭啊，一看四下无人，趁着黑夜之间，就来到智化欧阳春的狮子林了。往四下看了看，没有什么人。哎呦，我的哥哥爷，您怎么把沙龙沙大哥给叫回来的？智化就把这些事情滔滔不绝这么一讲，这就好了，兄弟，这就好了。还有一件危难的事情呢，啊？还有什么危难的事情？我告诉你吧，沙大哥的两位小姐女扮男装，他们出去了，直到现在音信皆无。你说这急人不急人呢？这两位小姐一万一有个好歹的话，这可怎么办呢？也不知道这两位千金现在他们可到底什么地方去了。这两位小姐到哪儿去了？凤仙跟秋葵女扮男装往那个襄阳方向追出来了。您想，两位小姐也没出过门，这方向啊就走错了，眼瞅着天哪可就要黑了。这秋葵呀、就喊了这么一嗓子，姐姐。凤仙看他一眼，咱们俩现在女扮男装，你怎么还跟我叫姐姐呀？这要是让别人听见喽，岂不露出破绽来了？我不跟你叫姐姐，我跟你叫什么呀？你呀、得跟我叫公子。哦，我跟你叫公子。那我呢，咱们俩是姐儿俩，我呢应该跟你叫兄弟。可是有一样啊，我要说咱俩是一奶同胞的话，你看谁相信呢？啊，没人相信，我这模样是差点，咱们俩不像亲姐儿俩。这么着吧，委屈委屈你，就当我这么一个仆人，你看怎么样？那倒没关系，反正是我坐着你站着，你伺候那都行。姐姐，我听你的。越走天越黑呀、眼看着又要上山了，俩人这么一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咱们俩上哪儿去呀？真到山里边就是碰不见歹人，有那个豺狼虎豹的，咱们可如何是好呢？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凤仙跟秋葵这姐儿俩呀，骑着马都说好了，让这个秋葵跟凤仙叫公子，他呢就当做这么一个仆人，也别叫秋葵了，叫秋葵一听就是女孩的名字，干脆就叫沙葵。两个人越走啊，这天越黑了，眼看着又要上山了。一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如果说这要到山上边，还甭说碰见歹人呢，就是碰见山上边的豺狼虎豹，那也不好办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正在危难的时候，秋葵呀、往前边这么一指，哎，公子，您看那儿有灯黑。凤仙抬头这么一瞧，可不是吗？前边有灯亮，行，有灯亮啊，就有人间儿。只要有人间呢，咱们好好的央求央求人家，咱们就能够在那儿啊借住一宿，等天亮了，咱们再往前走。哎，是，公子，听您的。两人骑着马，冲着这个灯光就过来了。来到跟前这么一看，这有这么一道围墙，这个灯笼在哪儿呢？是在这个墙里边有个高杆子，杆子上边挂着这么一个白灯笼，上边写着有字儿“电”。 再一看这个灰围墙啊，这儿也

0: 写的有字儿，三个大字是婆婆殿。这个凤仙呢，在家里边听婆子说过，凡是开这个婆婆殿的，这一定啊，全都有个老妈妈在这儿开店的，是女人开的店。凤仙挺高兴，住这样的店更安全了。沙奎，哎，公子，把马交给我，你前去打店吧。哎，俩人下了马了。这个打店呢，也就是说呀，需要住店。哎，这秋葵呀，实心眼儿，一伸手就从那蛤蟆口那会儿把他那冰铁大棍给拿下来了，把这马呢就交给了凤仙了。凤仙牵着马，这个秋葵呢就往这个店门这儿走过来了。也就是当他刚刚走到店门这儿，眼瞅着上面挂着灯笼，哧溜下来了，啪啪啪，他一打人家店门，就听见里边说话了。干嘛的？打店的。打店你们懂不懂的规矩呀？啊，我们开的这是婆婆店，如果说我们上边挂着灯呢，你们来多少人呢，我们都请你们进来住店。这灯一落下来，店门这么一关，就说明我们这住满了啊，这儿没地儿了，你们往前走吧。啊，秋葵这么一想，你不讲理啊。哦，我们不来吧，你这灯笼不往下落，怎么我刚刚来到你这门口，你的灯笼就落下来了？梆梆梆，还敲门，拿手敲人家不开啊，他拿着冰铁大棍也没使劲，就撞这个门，咣咣咣。里边的人可不干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不是告诉你吗，我们这住满了，干嘛还这么使劲敲门呢？敲门呢，不开门我打你。呵，里边的人这么一听，怎么着还要打人？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哪来这么大胆子。咣当，把门开开了。这么一看呢，开门这位感情是这么一位40多岁的老妈妈，脑袋上边梳着这么一个苏杭的大撅撅，上身啊穿着这么一个呀蓝布褂子，外边呢套着这么一个紫色的大坎肩子，下边是青绸的裤子裹着绑腿，白袜青鞋，清水脸儿，两道黑眉毛，这个大眼睛这个大呀，高鼻梁，厚嘴唇，就在这个鼻子下边嘴唇上边的左边这儿有蚕豆大的这么一个痦子。你看，这不是店主婆吗？啊，你们干什么？住店，不是一再跟你说吗？那也得住。这凤仙一看不像话了，赶快上前用手的这么一拽秋葵，冲着店婆子深施一礼。哎呀，这位老妈妈，您行行好吧，我们主仆二人呢，贪图路程，走错了路头了。您看这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虽然说您这个店呢已经住满了人了，哪怕我们主仆二人呢就在您那个院子里边坐上一宿，也比到山上去露宿强得多呀。您就行行好，留我们两个人在店里边住上一宿吧。这店婆子听了听，看了看凤仙，你看看你看看啊，到底还是有一位会说话的啊，有一个会说话的就对得起你。这么着，你们两个人进来吧。哎，把马给我，我牵着马。他们呢跟着店婆子就进来了，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这有三间上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东房跟西房呢都是两个屋啊，开一个门，另外那间屋呢再开一个门，是这样的房间。这个店婆子就叫这秋葵，嘿，你愣小子，牵着马跟我到后边去啊，那有马棚，把马先拴好了去。哎，我跟着你走。提着冰铁大棍牵着马跟着人家到后边，到马棚这儿呢把马牵好了，得往下卸这个东西。您想想， 秋葵拿着冰铁大棍，这么俩大包袱他一人拿不了啊。这个店婆子过来，行了，我帮着你拿着。一接过这包袱来，店婆子一颠呐，这分量还真够沉的。我们众人跟我来吧。店婆子就把他们两个人呐领到东厢房两间屋那个门那儿，开个门让他们进去了。随着店婆子把这灯呢也给点着了。凤仙到里边这么一看，里外两间，里间屋呢有两个床铺，铺给行李都挺干净的。再一看外间屋呢，靠着这边山墙有个条案，这儿呢有这么一个八仙桌，有椅子。他们把这个东西啊还有这个刀啊，哎，全都放在这条案上边了。秋葵呢找个旮旯就把他东西大棍往这儿这么一戳。婆子看了看他们，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也饿了？我赶快的给你们准备酒菜去。不，妈妈您先别着急，酒呢就不用预备了。您这有茶水没有啊？我们两个人实在太渴了，先给我们沏壶茶来。那好办，等着啊，我给你们沏茶去。这婆子就出去了。凤仙呢还一再的埋怨秋葵，以后出门在外说话跟人家和气点儿，你别这么喊叫啊，我就这脾气。嗨，你的脾气在家行，出来你得改改。眼瞅着这位店婆子啊多茶盘里边有茶壶茶碗，沏好的香茶给他们端进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放，人家呢把这茶碗啊摆好喽，还给他们斟上这么两碗茶。嗯，你们喝茶吧啊，我去给你们准备饭菜去。婆子出去了，然后把门这么一关。凤仙跟秋葵两个人呢确实太渴了，尤其又沏得这么香的茶，两人端起茶碗来就喝上了。凤仙呢喝得还慢点，那秋葵呀咕咚咕咚喝下去了。两个人也就刚把这碗茶喝完，哎呦，怎么就觉得眼头的啪啪啪直冒金星，脑袋也胀了，身子也麻了，扑通扑通，俩人啊全都栽地下了。感情他们住的呀这是个黑店，人那个茶里边给他们下了蒙汗药了。这个店婆子是谁呢？这个店婆子呀要说起来，过去她的丈夫在江湖上边也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狮子甘茂。她丈夫死了以后，就这个甘婆子呀带着自己一个女儿名叫蓝娘儿，娘儿俩呢就开了这么一个店房糊口度日。也就是说过往的客人他可不是全都害呀、啊、有那个贪官污吏，或者呢有那个恶霸土豪，从此经过要让他知道喽，决定逃不出他的手掌。今天为什么用这个茶水把这俩人给蒙倒了呢？就因为秋葵啪啪啪这么一脚门，光使手拍还不成，还拿这个冰铁大棍撞这个门。甘婆婆就有点生气了，再一看她说话这么横，再一瞅这模样这么凶，甘婆婆心想啊，嘿嘿，刚才一提了那包袱挺沉，里边肯定有值钱的东西，先把你们俩给拿倒了吧，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这甘婆子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听见里边咕咚咕咚，俩人全躺下了，推门进来了。进来就奔条案这儿啊，把包袱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正值钱的东西。
1: 新东方点 com 人力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里边有不少的粘款首饰，还有不少的银两啊，还看见有女人的衣裳，还有绣鞋。甘婆婆心想啊，这俩人不是好人呐、 一定是伤害了人家的女儿。你看，要不然怎么会有衣裳有鞋还有账款首饰呢？就在这功夫，听见外边有人喊话：妈妈，您那又干什么呢？谁呀？就是他的女儿蓝娘儿。蓝娘儿经常劝他妈说，咱们开的是店，您呐得饶人处且饶人，别老伤害人了啊，这样下去咱们这成什么店了。今天看见他妈沏茶，沏完茶呢又回他那屋了，一瞅，哟，我妈今天晚上又要做活啊，这哪行啊。所以孩子从自己房间出来了，在外边这么一喊：妈妈，您那又干什么呢？这干婆子也喊上了：丫头，你赶快看看来吧，这儿有不少好东西呢，这些东西啊你可都用得着。蓝娘儿赶快来到屋子里边借着灯光，她一看这俩人，尤其一瞅见凤仙，姑娘俩眼直了。哎，你看看这东西。妈妈，干什么呀？您瞧这位公子他多可怜呢。哎，他可怜，你没看旁边那个呢，多横啊。啊，妈，您把他给救活了得了，我把他给救活了啊。嘿嘿，姑娘，他喝了咱们的茶，现在他就过去了。妈妈，我要是把他给救活喽，他问我刚才您干嘛用这蒙汗药把我给蒙倒喽，到那时候妈妈我说什么呀？嗨，您就说呀，咱们是亲戚。亲戚？咱们跟他有什么亲戚呢？妈，您要是把他救活了啊，咱们不就是亲戚了吗？老太太一听姑娘这话里有话呀，啊，救不活不是亲戚，我把他救活了吗，就是亲戚了。哎呦，干婆婆心里这么一想，这可真是女大不能留啊，留来留去变成仇啊。哎呀，要说我这闺女也老大不小的了，我丈夫死得早，我就拉着我闺女开了这么一个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要看这位公子这模样啊，嗯，还是真不错。老太太眼珠这么一转：丫头，妈，我要是把他给救活了，人家要是家里边有了妻室了，咱不是白饶一面吗？或者你看上人家了，人家要看不上你，那怎么办呢？妈，您先把他救过来，问一问他，如果他家里边有了妻室了，那就算了，如果他看不上姑娘我啊，把他捆起来，爱怎么发落怎么发落，妈，我不管了。你可是这话没错啊。这么着，你啊端碗凉水去啊，我一会儿都把他救活了。哎，姑娘出去功夫不大，就端了这么一碗凉水递给了这个干婆子。干婆子端着水过来，拿筷子一撬这个凤仙的牙关，把这半碗凉水就给灌下去了。就听那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这凤仙呢缓醒过来了，睁眼这么一看，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哎哎哎，我先问问你吧，这位公子，你在家里边成家没成家呀？凤仙这么一听，我成什么家呀？我是一个女孩家，我成什么家呀？啊，我这个公子是假的。摇了摇头，啊，没成家这就好办了啊。你看看旁边站着这个，这是我的女儿，我这闺女呀，看上你了，也是你有这个造化，你能不能够答应这门亲事啊？凤仙龙眼神仔细一看，这蓝娘儿个头胖瘦全都不错，而且呢脑袋上边也是绢帕缠头，露出一缕青丝，是瓜子脸，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哎呀，长得这个清秀，这个得体呀， 别看开黑店的闺女呀、啊，脸上。

我是一团正气。可是要一想，我是个女孩家，你跟我提亲，我可怎么办呢？用什么话来回答他呢？凤仙呐，站起来了，用手这么一指蓝娘儿，我乃堂堂七尺男。

0: 就要打这个凤仙，过来就是一拳呐。凤仙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两个人你一拳我一掌，在这屋子里边叮当叮当就打开了。您想想吧，一个是沙龙的女儿，一个是九头狮子甘茂的女儿，从小全都练过武啊，这俩人打起来这个热闹啊。要说呀，俩人的武艺应该是差不多，旗鼓相当，可是有一样啊，凤仙太劳累了，自打一听说老爹爹被打入木龙囚车了，跟着妹妹一块就大闹了四十衙门，回到家里边女扮男装骑着马走了这么一天了，住进这个店房又让这蒙汉药给蒙过去了，更何况脚底下这两只靴子呀，本来穿的就别扭，现在这么一动手，脚底下一不听使唤，偷插这一下就让这蓝娘儿给打在地下了。紧跟着这位甘婆子拿过绳子来，把这凤仙呢就给捆起来了，随着到条案这儿，凤仙那刀不是放这儿了吗，他一转刀把叉楞把刀拔出来了，过来啊就把这刀啊举起来了，马上就要往下剁。蓝娘儿赶快上前把他妈妈的胳膊给架住了，妈您先别着急，您来问问他到底答应不答应，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哎我再问问。这干妈妈拿着刀就在凤仙脖子这儿一架，这位公子到现在你给句痛快话，这门亲事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吧，我可告诉你啊，答应这门亲事你就活了，不答应这门亲事嘿嘿，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自己看着办吧。凤仙这么一想，如果说真把我给杀死了，老爹爹的仇谁给报啊，更何况旁边还躺着我妹妹秋葵呢，这可怎么办呢、让他们逼得没办法，我只好是点头答应。这么一点头，哎丫头他答应了，他答应了，那咱们就给他松绑吧，把绑绳都给松开了，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人呢。凤仙这么一想，我叫什么，我叫凤仙，这像话吗，那我叫谁，就想起爱虎来了，我家住在卧虎沟，我姓爱名叫爱虎。哦行了行了啊，那我这您放心，我马上啊给你们做饭去，这不是有半碗凉水吗，你给他灌下去，他立刻也就过来了啊，我给你们做饭去，姑爷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的饭菜就得，姑娘跟我出去吧，啊出来出来。凤仙呢一看他们走了，赶快把门关上，就用这半碗凉水啊给这秋葵灌下去了。秋葵哎呀了一声，姐姐咱们这是怎么了，哎呦我跟你说吧。凤仙就把这档子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如何人家逼亲，我怎么答应了，我说我叫爱虎啊。秋葵一听，你怎么答应亲事了，这可怎么办呢，你怎么能说你叫爱虎呢。是啊，他们两个人啊正在这说着这档子事儿呢，忽然间就听见这个干婆子喊开了，哎呦喂，我说姑爷你们赶快帮忙来呗，姑爷你赶快来劝劝来呀，姑爷你们倒是快点来呀。凤仙跟秋葵这么听，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急急忙忙出来这么一听，是在上房呢，两人急急忙忙到了上房，他们两个人推门这么一看，傻了，怎么干婆子在地下趴着呢，上边骑着一个人，嘿左右开弓那儿打上了，借着灯光细这么一看啊，俩人全都愣了，打人的不是别人啊，这不是四叔蒋平吗？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1: 凤仙、秋葵他们两个人猛然间就听见呢，那个干婆子在上房那儿喊开了：姑爷，你们快点来呀，你们快点劝一劝呐，姑爷，你们倒是快点来，快帮个忙啊。俩人一听到这个声音，急急忙忙的从屋里出来，就跑进上房。到上房这么一看，

啥了？怎么？眼瞅那干婆子呀，在地下趴着呢，身上边还骑着一个人。这个人呐，一边骂着，一边左右开弓，那正打他呢。嘿，你个店婆子啊，你想算计我？我是那么好算计的吗？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两人定睛这么一看，哟，怎么是四叔蒋平啊？说这个蒋平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蒋平不是跟徐青抱着白玉堂那个古诗坛子回到了襄阳，进了上院衙了吗？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以后，蒋平告诉他大哥卢芳，我呀还得马上回去，先得到陈启旺那儿看一看，不知道那哥俩诈降到底怎么样了。另外呢，我还得到这个凤阳府柳家沟去找柳青去，得把他给请出来。卢芳听了听，点点头，那你就快走吧。啊，大哥，这上院衙的事情放心吧，这儿的事情全都交给我们了啊，你们可也得小心着点啊。如果说你们君山那边人手要是不够的话，赶快的送个消息，我们这儿好派人再去支援你们去。行嘞，大哥，我知道了，那我就赶快走了。蒋平啊，从那个襄阳出来，急急忙忙的又奔往了陈启庙。到了陆斌的家了，见着丁兆慧了，丁兆慧告诉他说，欧阳春跟智化两个人在山上边已经诈降成功了，而且那个寨主钟雄跟他们两个人呐，还拜了把兄弟了。嘿，蒋平一想，这可是真够快的，那没别的，我得赶快奔这个凤阳府柳家沟那儿，我去找柳青去。对，你赶快办这档子事儿去吧。蒋平这又马上离开了陈启旺，急急忙忙的奔往凤阳府。他也是心里着急，想早一点啊到这个柳家沟，早一点呢把这个柳青给请出来。贪图路程错了路头了，天也黑了，一看头了又是山，这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这怎么办呢？一瞅，嘿，这不是有这么一个婆婆店吗？挂着灯笼呢，而且店门开着呢。再一看呢，这店婆子就在门口站着呢。店婆子一看有客官从这儿过了，赶快得往里让。这位客官住店吧，赶快进来吧啊。我们这个店呢是又干净又便宜，你要再往前边走啊，恐怕可就找不着店了。蒋平看了看这店婆子，一想在哪儿住不是住啊，行，婆婆店就婆婆店吧，抬腿就进来了。你们这儿有上房吗？有现成的上房，干净吗？别提多干净了，你就跟我来吧。跟着店婆子啊，绕过了影壁墙，到里边院子里边，他们一看有上房三间，东边西边也各有厢房三间。这东西厢房呢有两间屋子一个门的，有这个一间屋子一个门的。店婆子领着他就奔了上房了，到屋里边这么一看，哎，收拾得干干净净，那真是窗明几净。往里边屋再一看，这个被褥啊还都是新拆洗的，别提多干净了。哎呀，店家您贵姓啊？嗨，免贵，姓甘。哦，原来是甘妈妈。哎，啊，蒋平一说，我怎么跟他叫干妈了？哎，我怎么跟你叫干妈了？哟，这是您要叫的，我可没敢让您叫。蒋平心想啊，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个亏呀？嘿嘿，我问完你了，你也问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呀？哎呦，客官，那您尊姓啊？跟你同姓，我也姓甘。哦，您怎么称呼啊？嗨，我们哥几个，我最小是个老头，我就单字叫个老。哦，您是甘老。哎，

0: 这婆子一听，嘿，你怎么找我便宜，让我跟你叫干老啊？啊，你让我跟你叫干妈，我还不让你跟我叫干老呢吗？嘿，你这位客官啊，可一点亏都不吃。嘿，我问问您，你们当家的呢？
1: 有，
0: 已经故去了。啊，这么说你是守了寡了，可不是吗？嗨，咱们俩是同病相怜呢。怎么会是同病相怜呢？我也守了寡了。嗨，男子汉大丈夫，你守什么寡呀？你瞧哎，你是个女寡，我是个男寡，咱们两个人要凑到一块儿，那不就不寡了呗？
1: 这干婆子这么一听啊，你说话好样儿乎啊，诚心占便宜，心里边就生气了。
0: 心里边生气，脸上人家做买卖的一点不露声色。这位客官，你也太爱开玩笑了，先都这会儿了，您是不是还没吃饭呢？可不是吗？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好菜，赶快的给我端上点来吧。行，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端去。这干婆子从屋里出来，把门这么一关，干婆子心想啊，嘿嘿，好小子，女寡男寡凑在一块儿就不寡了，狗嘞，今天晚上一会儿我就把你给寡喽。功夫不大，干婆子把这酒啊菜啊是油盘这么一端，给他端过来了。也没什么菜，有一碟这个豆腐干啊，有一碟豆腐丝儿，有一碟这个酱牛肉啊，还有一碟拌的豆芽菜，给他往这儿这么一摆，您喝吧。哎呦，是不是你给我斟上啊？我们呢，卖酒不管斟酒啊，您凑合着自己喝吧。说完话，这干婆子一转身出去，把这门这么一带。江平啊，拿起酒壶来，斟了一杯酒，放在鼻子这儿闻了闻，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干什么呀？江平是惯走江湖啊，他得看一看这个酒到底浑不浑，有怪味儿没有，他有经验呢。一闻这酒啊，什么怪味也没有，一看这个酒啊，清澈透亮，怎么回事啊？就人家这家这个蒙汗药啊，是无色无味，根本就没味儿，你也看不出来。蒋平不知道啊，认为这是好酒，放心大胆的喝了这么两杯，拿起筷子来，刚要煎这个酱牛肉，也就是啊，还没到这筷子跟前呢，吧唧，这筷子掉桌子上了，紧跟着全身上那么一发麻，眼头一发黑，蒋平就知道糟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干婆子呢没走，就在门口这等着呢，一听里边扑通一声，哼，这干婆子把银牙这么一咬，行了，今天晚上啊，什么客人我也不接待了，我就伺候你一人。想到这儿，赶快来到店门这儿，把大门就给关了，随着哧噜哧噜把那盏灯笼就给落下来了。您说怎么那么巧，单赶这功夫秋葵这叫门，这姐儿俩打电，这不是这婆子吗，把门开开，把他们让进来，让到东屋去了，就发生了那一系列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了，女儿的亲事也说成了，她呢从东屋里出来一瞅啊，哟，这姑娘怎么在院子里边站着呢？姑娘，妈，你怎么还在这站着？亲事都跟你说完了，还不回你那屋啊？妈，我跟您商点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您把上房那位客人也饶了吧。什么？我饶了他？姑娘，我告诉你说啊，啊，饶了那个蝎子他妈，我都饶不了他。怎么了？这小子说话别提多燕儿过了，自打一进门就占老娘我的便宜啊，让我跟他叫干老这还不算呢，还什么男寡女寡凑的一块都不寡了。姑娘你瞧着，

会儿我就把这小子我把他活活的给他刮了。妈，您别这么做，您看了我还不行吗？这事儿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呀？妈，您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什么日子？你看黄历了？不是，妈，今儿不是孩子我定亲的日子吗？啊，您说这大喜的日子，又杀又剐的，这么一见血光，多不吉利呀！您是不是把我的喜日子就给冲坏了？妈，姑娘，我求您了，行不行？您就把他给饶了吧。女儿这么一讲，这干婆子心里边也一动，心想可不是吗？你说孩子老大不小的了，好容易今天给孩子定下这么一门亲事，真要是在那儿我这用刀，哎呦，是不吉利。哎，孩子，我可督促你了啊，去端凉水去吧。哎，这个蓝娘儿啊，赶快的到厨房端了这么一碗凉水，端着水呢也要奔这个上房走。婆子伸手一拦他，干嘛去姑娘？妈，我跟您一块儿去叫他去。哎呦，我的姑娘，哎，刚刚定了亲，你可是有婆家的人了啊，别老这么抛头露面的，老这么抛头露面的，万一让姑爷知道了，人家可不答应。去回你那屋去吧。姑娘脸一红，把这碗凉水啊就交给他妈了，转身回后院自己屋子里边躲着去了。这干婆子端着这碗凉水来到上房这儿，把门这么一推，进屋这么一看，江平啊就在地下躺着呢。干婆子笑了笑，这回我看你还开玩笑不开玩笑。婆子过来呢，往下这么一矮身，一只胳膊啊搬着他脑袋，那只手呢就往他嘴里边灌这个凉水。就人家这个孟汉药啊，这么说吧，甭管你喝多少，只要是一碗凉水下去，肯定的立刻就能解毒，马上就能缓醒过来。这婆子把这碗水啊都给他灌下去了，自己倒了，怎么还没醒过来呀？其实这蒋平啊早就醒过来了，眯缝着眼睛在那儿琢磨，嘿，我打雁让雁把我眼睛给啄了，哈哈，我从来也没吃过这个亏呀。嗯，冷不防的他这么一伸手就把这婆子胳膊给攥住了，给趴下呗，夸嚓，这婆子就趴地下了。蒋平这么一翻身，骑在他身上左右开弓，这就打上了。所以婆子一再的喊呢，姑爷您快点，干嘛喊姑爷啊，家里有男人了，不用喊女儿了，姑爷快点来吧，你们赶快劝一劝吧。蒋平这也喊呢，好你个婆子啊，想算计我，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正打着呢，猛然间听见有人叫他，四叔四叔。蒋平回头这么一看，哎，这人怎么那么面熟啊，是谁他可想不起来了。什么原因呢？凤仙这会儿是女扮男装，蒋平那想得到是他呀。多亏这会儿秋葵也过来了，四叔，听这么一喊，蒋平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这俩闺女吗？这俩孩子怎么到这儿来了？赶快的就从这婆子身上起来了。这婆子掸了掸身上，哎呦，你认识我这姑爷啊？蒋平一听，什么姑爷啊？这是我姑爷爱虎啊，这还有错吗？你说错得了吗？蒋平一看凤仙，凤仙赶快冲他使眼色，哦哦哦，蒋平啊，这心里边一想，肯定有事儿，跟着马上把头一点，哎，对对对，他是爱虎，绝没错，是我侄子，哎，保证没错，错了管换啊。哎呦，你看咱们打了半天呢，感觉咱们是亲戚，那什么亲戚，这会儿了，恐怕你们也都饿了，是不是？赶快坐下吧，我去给你。

你们重新弄点酒，弄点菜去啊。哎，秦谦，您那酒里边就别搁什么佐料了。嗨，放心吧，没那事儿了。这干婆子干嘛急急忙忙退出去呀？他也是怕下不来台呀。闹了半天，这是亲戚，刚才用酒把人给蒙过去了，人家要问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急急忙忙的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我去重新给你们弄酒，给你们弄菜去啊。他退出去了。他头脚也是刚一走啊，蒋平赶快把门关上了。这孩子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凤仙赶快过来，四叔您听我跟您说，就把家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吧，刺史怎么请他老爹爹过府议事，到那儿谁知是计呀，把这个沙龙沙老员外打入了慕容秋车，就往襄阳方面押一过去了。听人家讲呢，是要送到王府里边去。两个闺女又怎么样大闹的刺史衙门，如何的打死了衙内，那李弘怎么让他们赶快回家想办法去救他们的天伦，俩人又如何的女扮男装离开了卧虎沟。哎，哪知道啊，走到这个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住进了这家婆婆店。凤仙告诉蒋平，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店主非得把他的女儿要嫁给我，您说我当时也没有办法，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只好点头答应。他又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哎，我一想我就想起爱虎的名字来了，所以我脱口而出就跟他讲我叫爱虎。啊，蒋平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心里边这成乐呀，这倒不错，你还没过门呢，你给爱虎又找一个。四叔你看将来这事可怎么办呢？放心吧孩子，这个事儿啊都包在你四叔的身上，但是有一样啊，明天早晨天一亮你们赶快的起身离开这个地方。那我们奔什么地方？你们呢赶快的奔往襄阳啊。我听你爹告诉我说嘛，你跟那个金辉金太守的女儿拜了这么一盟干姐妹，是不是啊？是啊，你就到襄阳太守衙门找你那干姐姐去，你们俩人就住在他衙门里边。那我的老爹爹怎么办呢？放心吧，你智叔叔炸君山已经成功了，而且在那儿当上新寨主了，他知道这事儿绝不会袖手旁观，他肯定的会想办法搭救你的天伦啊。哎，是，你们在那儿住着放心吧，到时候四叔去接你们去。哎，我们听四叔的。这不正说着呢吗，外边就听见婆子喊上了，别关门啊，把门开开，我是端着酒跟菜呢，赶快把门给他开开。秋葵过来把门这么一开，这婆子是油盘端着有酒有菜进来以后呢，往桌上这么一放，哎呦，亲亲赶快坐下吧，啊，你赶快吃点喝点吧。哎呦，亲姐，您看净顾开玩笑了，我得问问您真格的您尊姓大名啊。蒋平乐了，哈哈，问我呀，我跟你说我不姓甘，别提这茬了啊，在下姓蒋名平字泽长。这婆子听到这儿眼睛往起这么一瞪，哟，闹了半天你是悬空岛上的蒋老四啊？正是在下。哎呦，我不是听这个过往的客人讲说你们哥几个都当了那什么御前的带刀护卫了吗？是啊，既然这样的话，您上这娃娃谷上我这店里边干什么来了？嗨，说来话长啊，我这是啊要到凤阳府柳家沟找我一位好朋友，我的好兄弟柳青。您找谁？找柳青啊，白面判官。对呀、啊、您跟他叫，我跟他叫兄弟，他跟我叫哥哥，这没错。哎呦，我这可不是要占您的便宜啊，亲亲，你要是跟那个柳青叫兄弟的话，你还真得跟我叫点门了啊。
那位。

0: 什么？那柳青他是我徒弟呀、啊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一共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是个老道叫魏真，二徒弟也是我的内侄，就是小诸葛沈仲元，最小的一个徒弟了，就是这个白面判官柳青。你看看你们俩称兄道弟的，他是我徒弟，您还不应当跟我叫点忙吗？慢着慢着，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吧。您打听谁呀？有个九头狮子甘茂，他是谁？嗨，那是亡夫啊。哎呦，蒋平听到这儿啊，赶快的起身来到婆婆面前，深施一礼，原来是甘的嫂子。嗨嗨嗨嗨，什么辈儿咱们这是？正说着话呢，就听到了啪啪啪啪，有人叫门。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蒋平，赶快问这个婆子，跟你打听个人吧。谁呀？有个九头狮子甘茂，那是什么人呢？嗨，那是我的亡夫。啊，蒋平赶快起身呐，来在婆子面前深深地施了一礼，多有冒犯，原来是甘的嫂子。嘿嘿嘿嘿嘿，跟谁叫大嫂子呢？啊，你跟我徒弟称兄道弟，你怎么会跟我叫大嫂子？嘿，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有道是江湖无辈，这个称呼啊，干脆说就是个代号，你干嘛那么较真啊？你不信，嘿，我们的甘大哥要活着的话，也得让我跟你叫大嫂子。行了行了，叫什么都没关系啊，来吧来吧，坐这坐这，我呀还真得给你斟上点酒。干嘛呀？有事儿求你呀。有什么事儿您求我呀？你看孩子的亲事是定下来了，到现在还没找着一个媒人呢，你干脆给保媒怎么样啊？蒋平眼珠这么一转，啊，我呀做媒我可不做保。蒋平为什么这么说呀？我做媒成，做保我怎么保啊？保半天，这是个女的，像话吗？为什么能做媒呢？到时候准给你一个爱虎，这不是结了吗？这婆子也没听出来。行了，甭管怎么说，你就是媒人了。这正说着话呢，就听外边啪啪啪啪，有人叫门，拍的这个响啊，而且还一再喊，哎呀，里边快点开门呐，救命啊，快点开门呐。这干婆子把嘴一撇，别管他，今天晚上啊什么客人咱们也不接待了啊，就办咱们自己家的事儿。蒋平赶快起身，不行，我听这门敲得够急的，喊的呢，哎，一定是有急事儿。这么着，亲亲，您呢给我拿盏灯笼，我去给他开门去，我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呦，你可真爱管闲事儿，等着啊，我给你拿灯笼去。这婆子呢一会儿的功夫给他拿过一个灯笼来，蒋平提着灯笼出门，奔着大门就走过来了，一边走还一边说，行了行了行了，别敲了，别喊了，开门来了啊，别敲了。到了门这儿，把门打开，从里边慌了慌张的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个儿不算太高，头戴方巾，身穿蓝袍，腰系丝刀，白袜青鞋，挺文静的这么一张脸，留着这么三缕胡须。借着灯光啊，他一看蒋平，哎呀，看起来你是个县级的官长啊。蒋平这一愣啊，刚一见面他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呀？嘿，你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哎呀，看得出来呀，啊，你看看你长得是五短身材，而且是呢木字的体型，你肯定是个官长啊，你跟我讲一讲你到底是个什么官员。蒋平扑哧一乐，提着灯笼看看他，你先甭看我了，我先看你吧啊，我看你这印堂发暗，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对不对？哎呀，哎，你说的也太对，看起来我们两个是同行啊，都会相面的了。什么会相面呢？

不，你跟我讲一讲，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官长，我好把我的实情告诉你呀。在下姓蒋名平，这人扑通跪地下了。哎呀，原来是蒋四老爷，你赶快救命，你赶快救命。别着急别着急，我先把门关上。哦，是的，赶快把门关上吧。把门关上了。你到底是谁呀？你跟我说说有什么事情啊？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呐，就是王府里边那位算命先生魏昌。上文书咱们不是交代过吗？就那襄阳王赵觉自己呀，老是不放心，老怀疑自己呢是不是有这个九五之尊，能不能当皇上，特意的就把这位算命先生赛管洛魏昌给叫进王府里边来了。一让这魏昌一看，魏昌当时说实话呀，哎呀，王爷呀，我看你不要胡思乱想的呀，胡思乱想的话恐怕将来你不能够正寝呐。王爷火了，当时不要杀他吗？多亏魏昌啊，心眼这么一活，告诉他说我得看您三天三日，三天三日过后说您有这个九五之尊。为什么说有呢？说这个口能容泉，目能顾耳，您是帝王之相。这么着就把他留在王府里边了，说以后一旦成事呢，把他封为是护国的军师。这不是白玉堂死在了铜网站了吗？那个奸王啊要把白玉堂埋在这盆底坑，也是魏昌出的主意，说您不要把他埋在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地方他万一一闹腾大家都不得安宁，是他出的主意，把白玉堂火化了，尸骨装在骨瓷坛子里边送到君山交给了钟雄，这是他办的。可自打这件事情过后，这个魏昌啊总觉着王府这要出事儿，心里边总是不踏实。魏昌心想啊，我就是这么一算命的先生，我跟你们贪这个浑水干什么呀？啊，就凭你还想当皇上，我呀赶快跑吧。想了这么好些日子了，总是跑不了。这不是昨天吗，王爷跟这帮亲戚们在这喝酒，他呀借着上便所的功夫他溜出来，赶快就跑啊，终于被襄阳王发觉了。襄阳王马上派人到处捉他，为什么呀？这么大的机密万一他出去一说，这还了得呀，抓住他能带回来带回来，带不回来立刻把他处死灭口。所以他这么跑，后边有两个王官骑着马追他，风风火火来到这个地方，他这么一叫门，蒋平把门开开了。等他把这话说完了以后，蒋平点了点头，行了啊，你这条命啊算是我救你了。哎呦，这魏昌跪在地下不住磕头，哦，蒋四老爷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告诉你说啊，当初你不是出主意把我的五弟这个尸骨不是埋在了君山了吗？就为这点事儿，我救你啊，跟我来吧。蒋平领着他奔哪儿呢？就奔东屋啊，也就是那个一间房子开一个门那屋，给他带进来了。我告诉你说啊，一会儿这店里边出什么事情你可都不准原因，不准出声，你要是一出声的话我可是救不了你了。哦，是啊是啊，我绝不说话，我绝对不出声的啊。行了，在这忍着吧。刚把他安排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哎，眼瞅着往这边跑来了。是啊，他跑哪儿去了不知道，这儿有个店，是不是他住店了，咱们问问。砰砰砰这么一敲门，蒋平知道啊，这就是王府那俩王官追下来了。砰，赶快的把手里的灯给吹灭了，干什么呀？怕人家把自己认出来呀。行了行了，别敲门了啊，这就开门，把门开开。哟，两位王官，您这是住店？不是住店，我们找人。找人啊？刚才有那么一个戴风巾穿蓝衫啊，腰系四条白袜青鞋的那么一位，是不是？对啊，是不是住在那？

怎么店了？哎呦，还真不错，这人呢还真住在我们店了。啊，把他交给我们吧，我们马上把他捆起来带走。哎呦，二位慢着啊，您看小人我开的是店，怕就怕店里边出事儿。您说现在你们二位把他这么一捆，惊动了别的客人，说我们这个店里边有贼，将来我们这买卖还干不干呢？啊，二位行行好，你看是不是？我想你们二位呢也渴了也累了，是不是找个地方让你们喝点酒啊，吃点菜，等那个人呢他睡熟喽，我领着你们，别人没发觉咱们就把他捆上，到那个时候悄悄的你们再把他给带走，您看行不行啊？这俩文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想倒也是，店家说的没错，就听您的，那二位跟我来吧。蒋平啊把这两位文官就给带到西厢房那个房间里边，把蜡烛点着了，行了，二位等一等啊，我去给您端酒端菜去。蒋平退出来了，来到上房，亲亲跟我办点事儿吧。什么事儿啊？这俩啊，弄点酒，多搁点咱们那佐料。行，跟我来吧。这干婆子跟他呀就到厨房，一会儿的功夫，江平呢把这个酒啊菜啊就给这俩王棍端过来了。二位嘿嘿，先喝着吃点啊，我看看去，只要他一睡沉了，到时候我这么一拍掌，二位赶快出来，咱们过去就把他给捆上，那个时候再把他带走，不惊动任何人，您看怎么样啊？啊，还有二位的马你们放心，我先给拉到后边去，先喂上，您看行不行啊？哎呦，店家那可是太辛苦您了，放心吧。蒋平啊就把这两匹马拉到后边，照样拴在马棚这儿，回来以后呢就来到这个西厢房这侧耳细听，两位王官呢那正说着呢，要说这店家还真不错，就是人家开的是买卖，可不是吗？喝着喝着，一会儿工夫就听见咣当咣当，蒋平明白这俩人呢全都蒙过去了，这才这么一推门进来，用脚啊踢踢这个，用脚踹着那个，行了，亲亲，来来来，你们这儿有这个铁锹锄头没有？这都现成的，赶快的跟着我到后边去。这婆子跟着他呀来到后边，就在这儿咱俩刨坑吧，刨坑啊，让你刨坑你刨坑，亲亲帮帮忙啊。俩人啊一会儿的功夫挖了这么一个大坑，来吧亲亲，干什么呀？把那俩抬过来扔这里边，扔这里边啊，不宰他们，哎呦，你要宰他们那多惨呢，是不是？让他们省事，把他们往这一扔，咱俩这么一埋，你看这多干净利索。嘿，瘦猴嘿，那个真够狠的，活埋呀。走吧，两个人又来到这间屋子，就把这两个王冠呢抬到了后边，一二三咣，一二三咣，全都扔在这坑里边了。两个人又拿铁锹往上埋土，一边埋着土呢，蒋平啊还一再的跟这婆子聊天，亲亲我可有几句话啊，哎，有什么话你就说吧，瘦猴，我可告诉您说，你们娘俩可不能长期干这个买卖，您知道爱虎是谁吗？爱虎他的义父那可是北侠欧阳春，他的师父那可是黑妖胡志化，爱虎现在正在给官方办事儿，将来啊他也能混那么个一官半职的，你说你们娘俩老干这个买卖，万一日后让爱虎知道喽，多不方便呢啊，缺钱呢给你们钱，娘俩找个地方先忍着，放心，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来接你们来给他们俩人完婚，您看怎么样啊？这婆子一听是一番好话呀，哎，行，我听你的，亲亲。
把这土也都埋好了。来吧，秦坚，咱们一块儿把那两匹马给放了吧。啊，那么好的马给放了，哎呦，我的亲亲嘞，你想想，王府丢了两个王官人的，能不找吗？找来找去，真找到你这个地方，发现这两匹马了，你不受牵连呢？赶快的把马给放了吧。哎呦，怪不得你长这么瘦呢，啊，感觉你净长了心眼了。得嘞，我跟你放马去。俩人就牵着王冠的那两匹马来到店门口这儿，把门打开，用手一拍马屁股，这两匹马就跑出去了，然后再把门关好。好了，我去看看那个人去啊。蒋平啊这才来到西屋，一推门，就刚才院子里发生这些事情，这魏昌啊听了个一清二楚。一看蒋平进来了，扑通就跪地下了。哎呀，四老爷呀，您的救命之恩，您真是我的重生爹娘再造父母啊。起来起来起来，多好听啊、哎、重生爹娘再造父母，是啊是啊，我要真让你跟我叫爸爸，你叫吗？哦，那是不可能的。还是的，说话干嘛那么多零碎啊。我问问你吧，你打算奔往什么地方？哦，我无处可奔呐、啊、四老爷，您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来吧。我给你指明路啊，你啊回襄阳，上上院衙，在大人手底下磨个差事。哎呀，四老爷呀、啊、我从哪里都可以呀、啊、唯独这个襄阳我是不敢再去了。为什么不敢再去呀、啊、你要想一想啊，我原来在那里摆过挂摊的，大人孩子全都认识我的，万一有人要是把我认出来，哎呀，那是不好办的呀。嗨，这算什么呀，我好好的给你捯饬捯饬啊，让你换个模样，不但别人认不出你来，保险连你自己都认不出你来。哦，四老爷还有这样的本事？哎，我专门会美容。哎呀，四老爷还会美容的？是啊，你等着啊。这蒋平啊立刻找这婆子，让婆子给找点这槐树豆，找一个大铜盆，然后呢把这盆里边放上水，槐树豆往里边这么一放，加上火这么一熬，哎呦，整个这么一盆黄汤子呀。蒋平还从自己的包袱里边拿出这么四五个呀这个斑毛虫来，斑毛虫啊毒药啊，就往这个水里边这么一放，把这魏昌叫过来了，你就用这水洗洗你的脸吧，一洗脸立刻就美容了，别提多好看了。哎呀，是呀，我谢谢四老爷呀。这魏昌啊还真洗开了，用这个毛巾的蘸这个汤，然后往脸上这么一擦，这么一抹，哎呀，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我怎么脸上特别烧得慌，很难受的呀。那是啊，满脸煞黄啊，这还不算，起来这么一脸的疙瘩呀，有的还是水泡。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哎呀，四老爷呀，你这哪里是美容啊，你这分明是毁容啊。你看看吧，别人认识你吗？这不但别人不认识我了，连我自己也不认识我自己了。还是的，放心吧啊，就这样到上院衙，你去找那位公孙先生，公孙先生那儿有好药，到那儿就给你治好喽。听见没有？谁也看不出你来。我谢谢四老爷，谢谢四老爷。哎呀，我还没有给店钱，店钱免了啊，赶快走吧。把这魏昌啊算是打发走了。过了一会儿天也亮了，然后把这个凤仙秋葵两个人叫过来，你们两个人也赶快走吧啊，先辞别你岳母啊，辞别你岳母。这贾爱虎过来深施一礼，辞别岳母，孩儿还有事啊，行啊，小心着点吧，反正有这蒋老四呢，我放心，你们走吧。他们俩也走了。哎呦，我说亲亲，我坐了半天没了，这侄女得让我看一看呢。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姑娘你出来见见你四叔。蓝娘儿过来给这蒋平呢到万福，蒋平这么一看，这孩子

0: 又端庄又秀丽，一团正气。点了点头，心想啊，这爱虎真是好福气呀、啊。然后把手一摆，孩子走了。行了，时刻不早，我也得马上奔往柳家沟找你那徒弟去了。哟，你这就走啊？啊，一路上你可得多加小心。放心吧，这一道上我再也不住店了。嘿，你怎么还提这茬啊？就此告辞。江平啊，离开了娃娃谷，直奔凤阳府柳家沟而来。这一路上他真没敢打店呢、啊、等他来到柳家沟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柳青他们家过去他也来过好几次，也认识。来到门前这儿，啪啪啪一叫门，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啊，来了来了。等把门打开，蒋平抬头这么一看，是柳家的老管家柳安。您这是不认识我了，柳安？哎呦，四老爷您来了。柳青呢？啊，那什么，出去办事儿去了。三更半夜他办什么事儿？那儿有个白棚啊，出份子去了。不是，这不是五老爷故去了吗？啊，我家袁伟爷呀就在这个离这儿不远，那儿有个玉皇阁，在那儿呢有不少和尚搭了一白棚给五老爷念经超度亡魂呢。哦，蒋平这么一听，如此看来柳青还真够朋友。您是不是在家里等会儿？不用了，你告诉我这玉皇阁在什么地方，我找他去。啊，我跟您说啊，就从这儿您一直往东，哎，也就是走这么一里来地吧，那儿有这么一个龙爪槐，龙爪槐这儿您可看明白喽，这儿有个岔道，您就别一直往东了，往东北这儿有条小路，您就顺这个小路往前走，走不远有个小庙，那儿就是玉皇阁。哦，我知道了，行了，我走吧。蒋平就按他说走，走没多远，呜，刮了一阵大风啊，这阵风这个大呀。蒋平啊，闭着眼睛，低着头往前走，都走出七里地去了，心里想，柳安是不是蒙我呢？怎么没看见这个龙爪槐呀？猛然间就听见呢，有人呼唤：“救命啊，救命啊！”而且听着边叮当叮当，打起来了。抬头一看，这是个小庙，门啊虚掩着呢。蒋平一想，我进去看看。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4: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

0: 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堡，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8: 书接上回，正说到在土丘山这山洞之内，贾同林调戏于秀娘，于秀娘只是感觉到这佟林那个眼色还有些表情和丈夫过去的习惯不一样。不过毕竟这贾佟林那个长相啊年岁各个方面那和佟林是一模一样，所以于秀娘是想来想去把头低下了，瞧着前边隆起的这堆火，他也不看旁边啊坐着的佟林，他也不说什么。那贾佟林在旁边也闹个没趣儿，善不搭的，心想算了，我别因为这女人而坏了大事，以后慢慢看吧，说不定这于秀娘还就归了我了呢。简短接说，这二位就在山洞里边啊这么坐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这雨也停了，就听下边有脚步声，于秀娘腾腾就蹦起来了，伸手一摸腰中的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听过佟林传的听众您都知道，这把软藤剑原来是佟林的，两口子换剑联姻，哎，软藤剑就给了于秀娘了，于秀娘把自己那把大宝剑湛卢剑就给了佟林了。那么这个佟林现在身上也没带着那把湛卢剑，这于秀娘也没过问这件事儿啊，这一语带过，咱不多表。单说于秀娘往洞外边来一看，原来是演艺村吕宝中剑客王师古二侠等40-50号剑侠奔这边来了。二侠等人一看于秀娘在山洞里出来，他就喊声：秀娘，看着海川没有？于秀娘打了个词儿，啊，他在山洞里。这时候这佟林 在山洞里边就出来了。这佟林一看吕宝忠和二侠来至山上，他那心呢就有点不稳的，心想他妈的，那么多官兵都是废物啊，还有辽东四魔都来了，怎么能让二侠

这次咱们损失惨重啊，可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和秀娘都安然脱身，二哥我这心里边还好受点。说着，侯二侠等人都回头往隐玉村的方向瞧。大家都知道，众人结义，被官兵一围住，一场大战，死了百十多号人。那这些练武术的戒尺，吕宝忠看看佟林，瞧瞧侯二侠，眼泪围眼圈一绕，躺下来。诸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约大家来到我的家，我是好意要群雄在一起，合计铲除雍正之事，没成想走漏了风声，制成大祸。嗨，我只有一死来报答各位了。说着话，吕宝忠一伸手，把肋下的冰霜大宝剑亮出来了，要拔剑自刎。那佟林站在旁边是没动地方，只是冷眼观看，心想你死了才好呢。可是王师古和侯二侠赶紧把他拉住了。吕剑客，你这是干什么？你别死啊，你我们可没埋怨你。于秀娘也过来把他宝剑抢下来。师哥，说别人不清楚你，我们还不清楚吗？雍正毒酒害群侠，那群侠之内还有你的老父亲吕老剑客呀，所以你对我们绝无二心，你不要寻短见，就咱们死也不能自己死，也得跟那雍正拼个你死我活，这才罢了啊！赶快把剑放起来。于秀娘和大家这么一劝，吕宝忠也不能死了，心中暗暗发誓，对，去跟那雍正贼拼。他把剑放起来了，大家合计着现在奔哪儿去，不能到隐逸村了，隐逸村已经被烧了，再说那一定还有倾听的鹰犬在那埋伏，真要回去的话无异于飞蛾投火，那么奔哪儿去呢？干脆现在就奔北京城进皇宫行刺吧。旁边佟林一听，心里边打了个颤，心想，哎呀，虽说杀死了他们一批剑侠，不过这些人好几十位，其中还有王师古、吕宝忠、侯二侠这些武林界有名的人，真要他们出其不意进皇宫，皇上脑袋也难保。这不行吧，我得先给皇上送个信儿。这佟林正琢磨到这儿，就听着那个山坡下树林之内有脚步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众人甩头往下一看，在树林里边跑上来的是一位白衣少年。呵，这白衣少年也就十五六岁，长得这个精神，这个漂亮，面如浮粉，目似朗星，牙白如玉，连脸生辉。哎，你看十五六岁小孩这个长得还真不小，穿着一身白衣服，特别干净，身上连个褶都没有，肋下佩戴一口宝剑，那剪子骨的小辫在脑袋上盘了两圈，然后在右边鬓角这儿掖着。王师古一看，哦，原来是这孩子，他在哪儿来的？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佟林的义子白无双。只见这白无双是飞开两条小腿来到众侠面前，首先撩衣襟给王师古跪倒磕头，老人家在上，弟子有礼。哎呀，无双啊，你这是打广东来吗？啊，正是。白无双给王师古磕完头，站起身来，走了两步，到了于秀娘的面前，又跪下了，一母。

在上，孩儿有礼。他这于秀娘还真不知道，佟林收了这么个义子，听这孩子叫的这么亲这么近，把于秀娘叫的心里边一热乎，脸儿还红了。怎么着？虽然三十多岁了，还没当过娘呢，你看这位管自己叫上娘了。这于秀娘显得莫名其妙，看看王世谷，瞧瞧旁边站着佟林，希望王世谷和佟林或谁知道内情的怎么回事，跟他解释解释。还没等别人说话呢，白无双站起来了，猛然间一转身，用手点指这佟林，呆，无耻之辈，你还敢冒充我的义父装模作样，你到底姓甚名谁，何许人也，还不时时招来。哎呦，这佟林一听，脑壳门子往外就冒凉风，就钻冷汗，心想怎么就这少年竟认出我是假佟林。不对吧，佟林的老婆、佟林这帮朋友都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啊，以为我是佟林呢，他怎么能认得我？听他们这一相谈，这小子是佟林的义子，看来他和佟林之间就更为熟识。他这我书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清楚了。说这位是佟林吗？哪儿是啊，他要是佟林，怎么能够掌镇铁掌侠李元，把李大侠给打死？他根本就不是佟林。这位人送外号叫紫面温君，姓黄，叫黄亮。早在三年前，雍正皇帝还是国家亲王的时候，领着几个人到了霸州了，忽然间迎面这黄亮就过来了，雍正一眼就认岔了，以为是佟林的。当时雍正就想，佟林在两军阵前保着年羹尧，巡防四川，打剑山、蓬莱岛，怎么在这儿出现了？他跨步过去一打招呼，把这黄亮闹愣了。等黄亮知道他是国家雍亲王，赶紧趴下磕头说，爷呀，你认差人了，我不是佟林，我姓黄，叫黄亮。可是我知道佟林那个名儿，人家叫镇八方死命昆仑侠，我可跟他比不了。哎，您看，所以说想当年，那佟林名望那么大，南七北六十三省无有不知，就这没见过面的黄亮也知道佟林的名儿。但那时不像现在啊，现在又是广播又是电视，那如果佟林在电视里边一出来，别人都认识他了，那谁要是怎么地，那就不会误会了。哎，就听黄亮这么一说，雍正明白是误会了，可他心头一转念，告诉手下人，来啊，把这黄亮给我带回我的雍亲王府。看来这四皇子胤禛，雍正皇帝，他早就心怀叵测，早就想到等利用完佟林这些人，就得铲除佟林这些人。哎，他就把这假佟林黄亮弄到北京来了，佟林他们也不知道啊。四皇子胤禛就经常和这假佟林谈论佟林的武术，谈论佟林的一些什么习惯，反正只要他了解佟林的事情，都告诉这黄亮了。哎，所以说黄亮这次一出来，在很多方面都和佟林差不多。那么现在雍正打发他出来，就是要扰乱武林。本来武林界联合起来要对付他，而武林界所尊崇的是佟林。哎，我弄个佟林出去，来回这么一闹一打，最后佟林在江湖上还就没威望了，甚至佟林得被江湖人杀死。到那个时候，你们耗子舞刀窝里反，我皇上不就情现成的了吗？可没想到现在让白无双把这假佟林给叫开了，这假佟林就得变毛变色的。

王师古向前一跨步，伸手把白无双就拉过来。无双，这到底怎么回事？白无双向上一翘脚，就在王老侠耳门子这儿说了几句话。王师古一听，青筋暴动，胡须乱颤，哎呀，用手指这假痛里，你个畜生。说小孩跟王师古说什么来着？小孩告诉王师古，他爹都当和尚了，那头发都剃了，现在他义父同林就离此不远。王师古身躯颤抖，向前走了几步，来到贾同林面前。我来问你，你到底是谁？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敢不敢报报姓名？这贾同林惧于王师古的武功，他转身就跑，可是刚一转身，耶，他一看，就在山坡底下来了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大喇嘛，那不是别人，就是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来的这四位是辽东四魔。黄亮当时就来劲儿了，他一转身面对着王师古，哈哈哈哈，老匹夫，既然你们已经把我识破了，我也没有必要再冒充那大老杆同林。我就告诉你们，耶，我叫紫面温君，姓黄，叫黄亮啊，我是奉当今皇上的旨意才来到此处，你又奈我何？我再问你，咱们一起在我的家龙门县八卦堂奔浙江崇德的时候，走了一天的道，我的老弟李元就踪迹不见了，你可知道他的下落？我告诉你，因为我在大树上刻标记，引着官兵探子好跟踪我们，可是被李元发现了，我在掌镇李元将他埋掉。侯二侠、于秀娘、武云飞这些人一听是气炸心肝肺，李元的俩儿子在后边，李吉、李宽一听哇一声就哭出来了，爹，你死得好惨呐、啊、你。王师古手发抖，可是还是耐着性子接着问，这么说那大队官兵四魔等人兵围演义村都是你引来的？当然，这是我的功劳。于秀娘一听，老哥哥你闪开，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于秀娘一想到自己和这贾同林、黄亮在山洞里边坐了一夜，尤其是自己把外衣都脱了在这烤火，虽然说也没有什么这大师检点的地方，可是一想到自己把他当成丈夫，把这脑袋还歪在他的肩膀上啊，靠了半天，还多亏呀、啊、妈，这家伙摸摸搜搜的，自己有点觉着不对劲儿，不然的话呀，说不定还就坏了大事儿了。是越想于秀娘越感觉到又羞又恼，是一撩一心把软藤大宝剑往外就拽。侯二侠在后边蹦过来，秀娘，你看二哥我的，我他娘不要他命，我誓不为人呐！侯二侠一伸手，苍啷啷，把一对亮银双绝拽出来了。这些人都要过来杀这贾同林，可是少年白无双在王师古这胳膊底下一钻，就来到前边了。然后回转身与王师古、二侠和于秀娘等人一拱手，众位老人家，我义父是任八方司令昆仑侠，这家伙冒充我义父做出这么大的乱子来，得我亲手杀掉他。你们请往后闪，如果我杀不掉他，您再过来不迟，你看行不行？说着白无双点崩黄，把肋下这把宝剑

剑亮出来。于秀娘第一次见这孩子，很多人也是头一次见着他。一想他毕竟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呀，他有多高的能耐，万一斗不了人家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可是王师古点点头，毫不无双，那我们就在后边跟你观看招数，你自觉不行立刻退下。王师古一想到就这孩子曾经在皇宫院内把童林给救出来了，说明这孩子能耐很到家。那说白无双自己觉得能够收拾这假童林，哎，白无双一想，过去我那招数啊就哪门都有，我就觉得呀我这功夫不太低。最近我又在青原山慈天寺随着我的义父学了一个多月的阳招八仙剑，哎呀这阳招八仙剑可太好了，专门取人家上三路，就这宝剑一摆开了，我当时就感觉到我的能耐比原来长了很大一块。现在我要众侠的面前显示显示我这一套剑法，我真能把他收拾了，我不一举成名吗？我就杀不了他，我打个扳平我也不丢人呢。想到这儿，白无双三窜两跳逼向了假铜林黄亮，带你有没有兵刃亮出来，小爷我和你动手。这假铜林身上还真没带长大的兵刃，他腰里边只有一个匕首刀，要他和别人动手，他心里还真没底，一看是个娃娃，他不嘴一撇，嘿嘿嘿嘿，我说小子，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你是要作死啊！即使这样，我打发你走。看来这位和童林长得是一样，那心性可截然不同。童林多耿直啊，对人多和善呢、啊。可是他面对一个孩子先下手，这招得狠呐、啊！左手一灵眼神，右手盖面就一掌，这一下子只要给盖上，小孩那脑袋也就得碎了。好，王师古、于秀娘等人在后边看得提心吊胆，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可猛然间就听着黄亮妈呀一声，哎直甩他那右手，再瞧那鲜血顺他那手臂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怎么他给白无双一掌，他手怎么受伤了呢？原来白无双孩小胆儿大，他自己自负，这阳招八仙剑剑招好使，你给我一掌我不躲，而且我等着你，等你招变不了了，眼看给我挨到脑门上了，我再给你一剑，我能一剑奏效。其实这一招太冒险了，他使这一招啊叫擎天化日，这宝剑从左往右那么一撩，那要如果铜林使来，那对方那胳膊就得下来。小孩使的还是不太到家，但是把这位那手指头一下削齐了，那鲜血能不往外淌？假铜林黄亮虽然手受伤了，可是功力没怎么损耗，恼羞成怒，手还淌着血呢，攥着拳就过来了。兔崽子，今天我不废了你，我就死在你的剑下！啊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摆开双拳，上下翻飞。你还真别说，这假铜林的武术虽然比不了铜林，可是他也有江湖侠客的身份，就一般人还真对付不了他。十几个回合一过去，众侠客又为白无双担心了。这时候于秀娘和侯二侠就想过来把他换下去，可是突然间就见这孩子是大叫一声不好，向后退身，那个意思是挡不住了，打不过了我就快跑。假铜林

黄粱一美，小子你想跑哪里走？他脚底板一错地儿，身子凌空而起，居高临下，这掌向下一击，砸孩子后脑海。可是这贾通林就感觉到身子那么一颤一发凉，哎呀，说他这掌给白无双砸在后脑海了吗？没有，原来是白无双一招落地盘花撩银剑，乌龙剑的剑尖顺这家那小肚子斜着插上去，在后背露出来了，肚子冒气了，是这么回事。四魔在后边一瞧，哎呀，黄粱啊黄粱，你怎么大意中了这小猴崽子的诡计？四魔向前一冲，可对面的树林之内有人高打符号，弥陀佛，贫僧了空在此，四魔不要猖狂。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少年白无双剑挑了假铜林黄亮，刺魔炸了，暴跳如雷呀，在山坡下往上一窜，这就要动手。虽说王世谷、于秀娘等群侠功夫不低，可是他们都知道四魔头一魔这法红喇嘛力大无穷，这把铲杖太厉害了，一般人可抵挡不了。可就在此时，他们身后的小树林里边有人高大符号：阿弥陀佛，贫僧了空在此，四魔不要猖狂。打他噔噔噔噔噔噔，话音未落，人已经来到了面前。四魔还有众群侠，他们都回转身定睛一看，哎呀，这是铜林呐。不错，是铜林，可是铜林现在这个穿着打扮和过去不同喽。过去铜林别人开玩笑管他叫大老杆啊，穿的土黄布褂子，人家都右大襟儿，哎，他还整个左大襟儿，腰中系个大包，屁后还掖块大汤布，脚下蹬的还是那个牛舔鼻梁骨撒鞋，反正要多土气有多土气。可是现在铜林已经落发，脑袋上烫了疤了，这就受了戒了。再看脖子上挎着108颗的佛珠，身上穿的是灰色僧袍，腰中系罗汉鼓，肥大的中衣也是灰色的，脚下蹬的是一双高腰的僧鞋。铜林身上寸铁没有，原来什么子午鸡爪鸳鸯钺啊，湛卢大宝剑，这都没带着。那说铜林怎么来到浙江崇德这个地方呢？原来铜林领着义子白无双到广东清源山慈天观落发为僧，一个多月过去了，铜林感到自己前一阵子在老哥哥王世谷那里养病啊，这很麻烦老嫂子和老哥哥，当时我心中很难受，自己啊也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当然了这些弟兄不必客气，可是还应该啊下山去谢谢去。您看铜林虽然出家当了和尚了，可是尘世间这情啊还是未了，他就领着这孩子白无双来到了龙门县八卦堂一问，

那伙计们说了，哎呦，佟侠，这前几天您不和我们老先生还有您的夫人你们一起奔浙江崇德演艺村聚会去了吗？怎么您现在又落发飞僧了？这怎么回事？佟黎一听，你们说我和我夫人一块走的啊啊？佟黎仔细又一打听，心想不妙，我在山上出家当和尚了，怎么又有个佟林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佟林这才赶紧领着义子取路，够奔浙江崇德。可是佟林晚到了一日，这不嘛，官兵围困演艺村，大战了一场，现在佟林才赶到。方才于秀娘和贾佟林在山洞里边一出来，然后众侠客也一赶来，佟林领着孩子白无双就在那树林里边，一瞧那贾佟林装腔作势的那个样，佟林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小孩白无双就说了，义父，您那先别露头，你看我过去惩治惩治他。白无双少年英雄，相当好胜，不过这孩子也真没打脸，自己武术并不一定比这黄亮高，不比这贾佟林高，可是动上手了，是一剑削掉了对方手指，回手再一剑把对方就洞穿了，贾佟林死在当场。佟林在暗中一看，四魔出来了，这才赶紧打符号现身形。佟林知道那四魔厉害，尤其是第一魔一夜高超，没有他们四个，我第一次进宫刺王杀驾那不就成功了吗？佟林往前一来，众群侠先是意外，你看佟林这都光头了，这看着真有点这不是滋味，尤其是于秀娘一瞧佟林这个样子，心里边一难过，眼泪上来了，顺着眼角噼里啪啦直往下淌。可是大家愣了愣神，还是过来把佟林围住打招呼。海川呐，你怎么能出去当和尚？海川，你别这样，咱们得进京杀那雍正嘛，啊，你没有必要出家为僧。七言八语，佟林叹了口气，唉，众位哥哥，各位朋友，我只有出家当和尚，这么似乎是死了一次，我才觉得呀能赎去过去的罪过。好吧，我先把这四魔打发走，然后咱们再慢慢相谈。嘿，王师古大家一听看怎么样，还得说我们海川贤弟就敢说这大话啊，把四魔先打发走。对，看看我们海川怎么收拾这四魔。嘿，这少年白无双看着义父过来了，他也跟着美呀，啊，时不时还往地下看看贾佟林那死尸。佟林来到四魔面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贫僧了空，与四位有礼。他这个我，这四位也是造的只炸蛇，心想妈，这几天不见，佟林成和尚了，法红双掌合十，佟林，你也已经归到三宝教了，既然你已经身归三宝，你就不应该再与国家对立。法红喇嘛，如果你们能听贫僧一言相劝，远走高飞，回归你们的辽东半岛吧。如果你们再保雍正，和我们中原江湖剑侠对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何况雍正乃是一代暴君，想当初我佟林和他雍正私交深重，可以说江湖人没有比我佟林和他雍正处得更近的了。可是最后怎么样呢？雍正毒酒害群侠，我佟林是侥幸不死才落

法威僧，前车之鉴，后车之辙，还望四魔你们谨慎行事。回去了吧。看来佟林这和尚还真没白当。出家人嘛，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洗飞蛾杀照灯，讲的是善念为本啊，不想立刻动手，得先劝化。这四位能听佟林这话吗？大喇嘛法壶把脑袋一摇，佟林，你想让我们走可以，你立刻随我们进宫见驾前去请罪，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在我禅下做鬼。说着话一抖着九耳八分一斤禅杖，把大眼珠子一瞪，那鼻子直呼闪。佟林上下打量着他，法轰喇嘛，你既要逼我佟林出招，我也是不得已，只能接驾相还。你接禅法、哦、谁也说服不了谁。法轰喇嘛动武了，一铲砸向佟林的顶梁。佟林现在没带身兵刃，也不想用过去自己成名的那几件家伙了，可是见佟林虽威而不乱，身躯一闪，使出了自己在学艺的时候那手绝技八卦圈啊。你要听过《佟林传》那部书，您知道佟林学艺是有绕树之功，搓米之能，就佟林围着一棵大树绕，就正绕绕四年，反绕绕四年，绕出了八年的功夫，那叫飞毛腿。现在佟林就把这老和尚啊当成个大树了，刷那么一转，和尚一看，哎呀哎呀，这佟林怎么没了，情知到了背后，他回身又是一铲，啪，再看佟林又没了，怎么佟林又到了他的前边。佟林脚下踩的是八卦步，分的是前砍艮震巽离坤兑。开始老何那眼睛还能盯住佟林，打着打着他再一看，他哪是一个佟林呢、啊、八个佟林。佟林踩的八卦步身形一快上来，何尚眼睛跟不上了，刷刷刷刷刷刷，一看呢，那就是前后左右这八个人了。和尚心里不就一发凉呀，多少年来我没有碰着过这样的高手，我自认为普天下除了我的老恩师之外，没有人能够抵挡住我的九耳八环逆金蝉。现在看来佟林他倒是我一个对头，我不能够有丝毫的大意。看来这和尚也不是一个粗鲁的鲁莽之辈，他也知道小心呐、啊。哎，他就站在当阳，也是前顾后挡，左搏右撩，啪啪啪啪，和佟林大战了将近百合。他们俩这么打斗，佟林虽然不拿兵刃，可是显得呀还有点占上风，可是想在一时之间拿下这和尚那不可能，那说和尚想捡佟林一招便宜也是做不到。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只打得脑瓜门子都冒了热气，鼻洼鬓角都见了汗了，还是难分胜败。大魔这一动手把另外那三魔急坏了，抓耳挠腮，这里边最着急就那老三，矬子三尺地星仙房远图。房远图一看，罢了，我大师哥和大老杆佟林打得难分输赢，我这要冷个丁一过去给佟林一下子，这不就可以联手废了他吗？只要佟林一死，别的人何堪一击呀、啊、想到这儿，这矬子小短腿使劲那么一抖，斜刺里就扑向佟林。可是这矬子房远图拿的是好主意，但是他没有想到佟林的夫人于秀娘早就盯着他们这哥几个了。于秀娘给自己丈夫在旁边站着岗呢，看矬子往前一窜，

那软藤大宝剑唰啦就出来了，横着一扫，搓的一下，哎嗖，他蹦起来了，差没把腿给削去。斜刺里出去，肩膀头落地，咕噜一了滚儿。反正你也别说，他这玩意儿上下左右都一边宽一边长，就一个滚儿，大伙都看不出哪边是脚，哪边是脑袋来。他回一转身爬起来，和于秀娘就打在了一处，站在一团。现在另两魔一看，也别袖手旁观了，动手吧。罡风遮日的玉洁把宝剑亮出来了，一鹤云天盖明达也亮出来了佩剑。这二位往前一窜身，王师古和侯二侠亮出兵刃，和他们过招。前后打斗约有将近半个时辰，大魔法红冷眼一看，不好，自己虽然和同林不分胜败，或许打到底，凭我老喇嘛的那气功，我这力气头还可以把同林拿下。可是再看我这三弟矬子，让那女剑个于秀娘一把软藤剑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再看自己的二弟罡风遮日玉洁和王师古打在一起，王师古那条鞭天衣无缝，上下哗楞楞楞翻飞。再要打下去，二弟也难讨的便宜。还就是这四弟一鹤云天盖明达，凭着自己上好的轻功和那侯二侠站在一起，还略占上风。不行，再这么打下去，我们兄弟岂不是要吃大亏？他大喊一声，风紧急呼溜扯。这几句话呀是江湖黑话，风紧就是不好，急呼溜快点扯跑。可是你这几句话呀就没必要说，因为这些人都是江湖人，他这么说反而费事了，大家全明白。武云飞、余化龙这些人一看想跑，断后路，不能让他跑了，哇，全兜上来了。你看昨天是官兵四魔围堵这些剑侠，现在四魔是单独追来，这些剑侠反而人数占多，把他们的后路给掐住了。法红喇嘛大怒，我看谁能够挡得了我。他虚晃一招，把佟林逼退一步，回转身形给王世古一铲，王世古向后一退，他把兄弟给换下来一个，快走。罡风遮日玉洁斜刺里就窜下山坡，紧跟着老三连滚再爬就下去了。于秀娘刚想追，就听了背后恶风不善，偷眼一看，铲杖砸下来了，赶紧向旁一躲。可是躲了这一铲，再看矬子已经咕噜下了土丘山。一鹤云天盖明达轻功好，他没马上跑，他喊喇嘛法红，大师兄你先走一步，我断后路，不必咱们弟兄一块儿走。法红喇嘛伸手一抄盖明达，这弟兄二人飘飘而起，唰落下土丘山。四魔扔下了黄亮的死尸，逃之夭夭。这些人还有要往前追的，佟林把他们拦住了，各位不要往前追了，如果他们四人知难而退，回到关外辽东也是武林的幸事。大家一看佟林这么说，算了，那就别追了。白无双来的假佟林黄亮死尸跟前，拿脚还踹了一下，啊，就你这家伙还冒充我爹，你有那能耐吗？嗯，于秀娘在旁边一听，那脸腾又红了，偷眼看看佟林，把脑袋低下了，不好意思啊。一想自己和这假佟林在一块一个多月啊，一起在广东龙门县赶到浙江崇德，虽然没有什么是别的事情，还是觉得很尴尬。咱们撂下佟林这边先不提，单说四魔没好意思去见浙江总督寇先臣，他们四个是直接赶回到京师，来到内宫见皇上雍正。
这四魔，内三魔全跪下了，大魔法红，他是个喇嘛，不习惯下跪，啊，双掌合十，给这雍正施礼。万岁爷呀，那佟林、佟海川武术太高了，如果说佟林一个人，他还不在我的话下，最终我还可以将他胜了，但是他有很多狐朋狗友一并而上，我们弟兄四人是难以取胜。尤其是有个小娃娃叫白无双，剑斩了假佟林黄亮，我们只好回来请罪。雍正半晌未语，心想，我早就料到佟林这个人能在北京雍和宫逃出去，再想把他捉回来杀掉是势比登天。哦，假佟林还让一个叫白无双的小孩杀了，这小孩是谁？这雍正一想到佟林和江湖上这些侠剑客，他心里边也犯难，因为雍正过去和佟林好那阵儿，随着佟林到杭州参加杭州擂，到八卦山平行十三丈舞，到铁扇寺双月对双针，是大闹孤儿山，他太了解江湖剑侠了，江湖剑侠义字当先，把性命不当回事，你真要是得罪了他，这些人联合起来玩命跟你干，你就皇上也受不了啊。雍正想着想着是忐忑不安，他告诉手下人立刻宣召国舅隆科多觐见。这雍正当上皇帝，他内帐隆科多，外帐年羹尧，不过现在年羹尧失宠了，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本来这雍正皇上想让年羹尧帮着他在一起收拾江湖这些剑侠，可是年羹尧过去和剑侠们时间长，颇有感情，就老给这些剑侠求情，所以说雍正心中不满。他现在告诉年羹尧在年府养病，那养病什么意思？就在那年府反省，要反省的好，皇上顺心还就罢了，不然的话那就得把年羹尧杀死，要不后文书才引出来叫日降十三级，一天时间给年羹尧定出来四十多条大罪，日降十三级，从国家的兵马大元帅降到了一个看城门的门官，年羹尧最后是复读自杀。这咱不细表，单说隆科多见着雍正施礼完毕，旁边隆敦赐座，隆科多进来一看，那四魔在旁边垂头丧气那样，他就明白了，此次浙江一行是大败而回呀。雍正告诉四魔，再向龙的人说一说浙江的事情。这四魔又一说，他们故意把佟林的武功说得很高，尤其说那人数很多，你想他要把佟林说低了，他们再让佟林给打败了，那不更饭桶了吗？哦，隆科多听着听着乐了，万岁，虽说佟林他们现在兴风作浪，显着不可一世，不过微臣想来，要收拾他们也就是举手之劳。哦，本来雍正心里为难呢，听他这么一说，这精神头又上来了，国舅即将安出，万岁，我有个主意，您下旨意在京师设摆一个英雄会，号令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江湖剑侠们都到京中来比武，无论是占山占岛占湖占岭，他过去犯过多大罪的都可以赦免他，让他进京师，真要下场比武能够胜得了别人，就可以做高官，真要是第一名者，您就赏赐一面金牌，那么这个第一名者他就成了武林界的魁首，他就

可以号令江湖。如果这个人他听您的话，而江湖上又听他的话，那么江湖人不都得臣服于万岁吗？到那时，佟林他们是迎驰飞腾，去而不远，不用杀，不用打，不击而自溃。万岁，您看如何呢？好，妙。这雍正啊，站起来了。看来国舅此计甚善，我要摆下英雄会，天下有能耐身怀绝技的人就都聚于我的身旁，为我所用啊！哈哈，最后我让他们杀佟林啊，收拾那些对头，他们就会立刻前往。雍正马上刷下了圣旨，呵，是各省各府这就忙上了，选拔人才，进京比武，通知江湖，届时赶到，这才演出一段是奇侠怪剑闹京师。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2碗面。
5: 不再加点儿？
4: 我不高兴。
8: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9: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

0: 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雍正皇上为了对付佟林这一众剑侠，他听国舅隆科多的计策，要在京师设摆一个英雄会。雍正打的主意是挺好，他一想，江湖道的人都要到京城来比武，有能力的我都拢到身边为我所用，那佟林那帮剑侠不就被孤立了吗？然后我再派人去收拾他们，那是手到擒来。雍正和国舅隆科多合计妥当，商定在来年4月18正式召开京师英雄会。这据说呀，4月18是个吉利的日子，就这一天开会比武，对这皇家雍正能有很大好处，这也算那面迷信吧。反正这日子就定到这儿了。然后圣旨一传下去，传到各省，省再下到府里，府再下到县里，各县再往上推举人才。有的呀是顺着官府这边啊报上来的名，说谁参加比武去，有的呢是通过一些镖局，然后联合到一起准备奔京城比武。和一时间南七北六13省这都通知遍了。佟林等人现在就在浙江崇德，佟林他们也得到消息了。侯二侠炸了，海川呐，我看咱们也应该进京城赴他这个英雄会。佟林一皱眉，二哥，咱们还赴他这个英雄会吗？当然赴啊，咱们要找机会杀他雍正，就算一时之间不能得手，咱们也下场比武闹他个乱七八糟，说不定咱把那金牌抢来呢。咱把金牌抢来了，就可以号令武林回头行刺暴君，那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哎，佟林等人一听二侠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大家拿好主意，日子差不多快到的时候，咱们就取路奔京城去赴他这个英雄会。过了年以后大家都收拾好，一想啊，这路途还得走2个来月的路，那么就提前起身吧。吕保中领着一些门徒弟子，再加上佟林这一班人，总共也有60-70号。他们这些人够奔京师，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日就进了直隶地界了。啊，直隶就是河北省了。这一天小孩白无双随着佟林他们正往前走呢，哎，他要解手，要小解，他跟佟林打了一句招呼，一转身奔道边那树林就去了。进树林靠着一棵大树，他刚要解手，哎呦一愣，怎么呢？他一看呢，就在这树林地上有个死人，也不知道这人呢死多长时间了，那脸儿啊就跟地皮一个色儿，眼睛往里边深陷着，那眼皮儿是半睁半闭，这也就是白天，这要是黑灯瞎火的到这来看着我，能把人吓死。再仔细一瞧，这死人稀不楞当那几个胡子都是白的，看来这是上年岁的。瞧穿这身衣服半新不旧，这不是一个富足人家的人，当然有钱人家的那个人能够倒在这个地方死了吗？你看白无双这孩子虽然岁数不大，今年才16，可是孩儿小啊，很善良。他一想，我呀在这儿挖个坑吧，我也没有必要给他准备什么棺椁，就就地把他这一埋，哎，这也挺好。白无双亮出宝剑，就地挖坑啊，唰唰唰，呵，连拿剑挑在。

还用手往外掏这土，还忙活的浑身是汗，他要赶紧把人埋了，好追佟林他们去啊。这坑挖了有一人来深，那么一个长条的坑，他用衣服把这宝剑呢使劲撸了一下子，啊，用手来回擦一擦，一看乌光又出来了，宝剑这次归下。等他回转身要拉这死尸的时候，哎呀，他大吃一惊，怎么的？

一匹底气，在腰里边甩出来飞抓肉，啪啪，把这枪头啊刀住了，用手轻轻一带，身子嗖一下悬上去了。还没等谁发现他呢，一招单撇桃的功夫落到了宫内，飞抓收回，掖在腰间，贴着内宫墙往前绕。他知道这个地方啊，现在是前边的宫廷，是外宫，得奔内廷去。那晚上了，这皇上得在内厅休息呀。他一看前边正是乾清宫，顺着那个珍珠帘子里边晃出灯光，哎，他一想，是不是这皇上在里边呢？他一叫清宫，蹑足潜踪，就上了台阶了。到了这个珍珠帘子边，闪目往里一看，里边空荡荡的，没有皇上。书中交代，皇上现在在武英殿呢，和手下一些大侍卫们商议着明天入场比武的事儿。要不然的话，吕保中只要一接近乾清宫，那四魔等人就得围过来，因为皇上不在这儿，四魔也不在这儿。吕保中扑了个空，他脑子有点发懵，毕竟自己没来过这里边，只是听别人说皇宫什么什么什么样，这一个房子挨着一个房子，到底皇上在哪儿呢？没说吗，这皇宫内院有9000多间房子，这9000多间您要没来过的，到这真发懵。哎，他越过乾清宫这个地方，再往后抬头一看，前边一座宫殿是灯光明亮，原来这个地方正是武英殿。吕保中这可没敢大意，因为他看着前面有很多人站着，那一个个呀都特别注意向四下看着。他贴着黑影那边过去，往前绕，接近武英殿。此时雍正皇上在里边端坐在龙椅上，正给四魔还有几十名御前侍卫们训话。雍正告诉他们，明天正式比武了，说真要是第一名者，孤就要赏赐金牌，封他为武林第一人。当然如果这个人武功又好，他又一心一意地保孤家，那是求之不得呀。可是唯恐他武术高，可是不愿意保我，那么我再把金牌给他，岂不是坏了大事？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应该踊跃下场把他战败，那时金牌就不旁落。你们听明白了吗？四魔一听，我们明白了。您放心吧，这金牌怎么也不能落到外人手。那些侍卫啊也是连连施礼，点头称道。好了，时间不早，你们都退下休息去吧。啊，是。别的侍卫去休息，那四魔也不能远走，还得在门口站岗。此时吕保中已经用金钩吊挂的功夫，就在武英殿上边那个檐子里边横着身子偷偷地往下瞧着呢。就见雍正把别人都打发出去了，坐在那龙椅上伸了个懒腰，啊，哎呀，看样他也很累。可是猛然间，吕保中在那房檐下一较劲儿，借力崩力，顺着武英殿的门唰就窜进来了，正好落到了雍正的面前。随之宝剑出匣，寒光一闪，雍正再躲那就来不及了，这才要血溅龙庭。

正说的大剑客吕宝忠夜入深宫行刺雍正。这雍正做梦也没想到，夜半三更在他的武英殿来了刺客了。吕剑客本来在武英殿上边金钩倒挂，一看那些侍卫和四魔一出去，他斜刺里唰啦飞身跃进了武英殿，接着就来了一招倒挂天河。这一招是阴招八仙剑里边的绝剑，现在给雍正使出来，就想一招把雍正那脑袋就摘下来。当时雍正是大惊失色，哎呀，我命休矣。按说这一下子暴君雍正也就丧了命了，可是这雍正没死了，他便宜了。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恰恰是因为吕宝忠想一招要他的命，使出来这阴招八仙剑的倒挂天河，反而让雍正逃了命了。大清国朝有三趟绝剑，那么头一趟绝剑就是阳招八仙剑，第二趟剑叫阴招八仙剑，第三趟剑术叫娄氏门中七十二趟地形剑。那么阳招八仙剑是无极门的老祖宗金塞罗汉袁大化高僧开创的，传来传去传到铜林这儿了。那么阴招八仙剑呢，是剑山蓬莱岛武圣莲花池女道长吕婉娘开创的。那吕婉娘是吕溜良老先生的妹妹，是行刺的这位吕大剑客吕宝忠的亲姑姑。那么娄氏门中七十二趟地形剑是太乙剑客娄正开创的，专门走下盘。现在铜林已经把三趟绝剑都学来了，这叫三剑归一，而铜林自己又有独创。在过去的年间里，雍正还是四皇子啊，还没当上皇上的时候，他跟铜林学了不少武术，他了解了许多什么阳招八仙剑阴招八仙剑的剑术，因此上他认识这阴招八仙剑这一式倒挂天河。他刚开始那么一发蒙，接着他一瞧剑奔自己脖子来了，他下意识的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还正好把这一招啊闪过去了。不过他也没都闪出去，这脖子这部位是闪出去了，就在他左肩甲上让剑尖给划上了啊，噗噗噗，鲜血横溅。雍正大叫连声，快来人呐！吕宝忠一招未曾得手，摆动冰霜大宝剑进步跟身往前一跃。可这皇上雍正也是个武皇帝，算是个练家子，闪转腾挪还挺利索的。他身形往旁边一转，把吕剑个第二招给躲过去了。与此同时，辽东四魔的第一魔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喇嘛是抖身形就闯起来了，暴叫连声，呀，原来是你吕宝忠，我让你铲下做鬼。这喇嘛不但说劲儿大，轻身术也相当好，呼的一下子逼向了吕宝忠，手中的铲杖捋圆了，来了一招万里追风式。所谓万里追风，就形容他这个铲是又快又急还猛，横着扫过来的啊！吕宝忠没敢用自己的宝剑使劲硬碰他这个铁铲，而是往下那么一缩身子躲他这一招。可是刚把这一招躲过去了，那铲杖横着又扫回来了，这一招叫横扫千军。吕宝忠赶紧向后那么一倒腰，把这一招啊刚刚躲出去，老喇嘛第三招一尾渡江
就是双手擎着这个铲，用那个铲头子使劲往前怼，哎，就像那一尾杜长枪那尾子棍似的，啊，嚓！吕保仲险险躲过这一时，就听着咔嚓一声，铲杖是刺进了宫墙，把这大殿那墙啊给刺个大窟窿。按说刺进去半尺多深，王厨拽得用个劲儿，那招数就得慢。哎，没有，这喇嘛跟着第四招叫佛光普照。说怎么个佛光普照？就是使劲一抡这个铲杖，这一铲杖啊划了个弧形，划起一道金光。当时之间就听着吕保中痛叫一声，哎呀，这一招给吕保中大胯划了上。再看衣服开开了，不单说皮肉开个大口子，那个骨头都上着。吕保中一溜趔趄，当当当当当，咣，就撞在宫殿门上。按说吕保中那个能力，即使斗不过法轰喇嘛，也不至于在三合五世之内败北。一是吕保中行刺未中，心里边啊有点发慌；再一个，法轰喇嘛突然间往里这一闯，就占了上风了，这样吕保中才失了力。可就即使大胯挨了这一铲，受了皮肉之伤，吕保中也不至于就彻底在败在对方的手下。可吕保中刚往殿门这一撞，旁边嗖就窜过来一位，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四魔里边的老三矬子，三尺地行仙房远图。房远图他是大摔杯手，擒拿手的功夫，来了一招双龙出海，这双拳攥着倒奔吕保中的腰篮，就听着砰砰啊，这下吕保中可受不了，致命的腰间鱼气穴挨了两拳，一张嘴哇血喷出来了，差点趴地下，用冰霜宝剑一支这才勉强未倒。可是紧接着那二魔和四魔也都窜进来了，这四大魔头把吕保中是围在当中，前窜后跳，左转右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吕保中浑身是血呀，虽然说这位吕大剑客乃是乾坤八的名剑，也叫江南上把剑，吕留良老剑客的儿子，他是尽得乃父的武艺，乃是太极门的高手，不过面临强敌四魔围斗的，他还是禁不了，身受数处重伤，眼前阵阵发黑。可是就这样，他也没忘了刺杀了雍正，可他偷眼一瞧，哪儿还有雍正啊，都不知道这皇上躲到哪儿去了，跑到哪儿去了。吕保中是一边招架着，心中感叹，可惜呀，可惜呀，我吕保中行刺未成就死在深宫，我死了还有谁能够刺杀这暴君，还得死多少人才能够刺杀得了这个暴君呢，我死不瞑目。吕保中勉强支撑，用这宝剑呢这抵挡着四魔。大喇嘛法红乐了，哈哈哈哈，姓吕的，这可不是你浙江崇德，这是京师的皇宫院，识时务为俊杰，放下剑跪倒服输，说不定圣上开恩还可以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就让你铲下做鬼。法红喇嘛这话音未落，猛然间就听着他四弟一和云天盖明达惨叫一声，哎呀，痛死我也，啊，当当当当当，一肩膀撞在那墙上了。嗯，
法红哥几个一琢磨，那吕宝荣没往前递招，他那剑也没伤着老四，老四怎么的了？甩头一看，啊，是你，是你这小畜生！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武英殿殿门那儿闪出一位白衣少年，呵，你看孩儿不大，也就十五六岁，可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小眼珠瞪得溜圆，手里边舞动着一把乌光宝剑，这把剑是乌龙剑，黑没有的，锋毛带快，就是这白衣少年偷着下手给盖明达屁股刺上一剑，那滋滋往外冒血，他能不疼吗？能不闪开吗？法红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佟林的义子白无双。这书说到这儿啊，就有点奇了。各位听众，您听前文书，佟林头一次进皇宫行刺皇上的时候，也是佟林斗这四魔不过，危机之时，哎，这白衣少年就及时赶到，把佟林就救了，然后爷儿俩啊认为父子。现在呢，吕宝忠进宫行刺，也是吕宝公斗不过人家了，哎，这白衣少年又来了。您说他来的怎么这么是时候呢？就好像啊，他提前就在皇宫之内，就在这儿等着，哎，到了这锦官吉奥的时候他就出来。看来这个事儿啊有点蹊跷。只见这白无双是大喊了一声：“吕老前辈，此处不可久留，速走！”本来吕宝忠就想死在这儿，杀不了雍正，也冲不出去，可是看孩子来到，听他这一喊，顿时神情大振，两眼一亮，啊，是无双吗？正是我！啊，擦擦擦擦，吕宝忠摆开太极剑法，是横搏直挑，当时逼得三魔四魔不敢近前，这法红还注意后边那白无双，就那么一愣神儿。吕宝忠在他的身边斜着就擦过去了，可是法红喇嘛是横着一铲，这一铲又给吕宝忠撩长后背了，那简直是用铲把吕宝忠给拖出武英殿，吕宝忠一下没站住，啪就摔地下了，当时满嘴是血。现在吕建可是身有重伤，就即使逃出皇宫，恐怕性命也不会长久。可少年白无双不顾一切，拉起吕宝忠就跑，四魔眼珠都红了：“猴崽子，我看你能跑得了，你哪里走？”法红哥四个还有很多侍卫，玩命的往前追。就在此时，雍正皇上又不知道在哪儿钻出来了。现在雍正是脸色铁青，肩膀的剑伤都包扎好了，有几个贴身侍卫陪伴着他。呵，这雍正肋下还带上一把剑，他两眼刷刷刷往四下扫视着，心想：哦，原来行刺我这个就是吕留良的儿子，那绝不让他跑了。还有这个小孩啊，去年佟林大闹皇宫他就来了，现在他又来了，此次焉能让他逃走？法红喇嘛是追在最前边，眼看着把白无双和吕宝忠就要追上了，可猛然间就在旁边那假山石后，唰就转出了一个人，贸然出手，连招三刀。呵，这三刀堪称是快刀，点更嗓斜挂两肋，啪啪啪招到了。法红喇嘛那注意力都在前边呢，旁边冷丁窜出一个，差点没给他撩上，他赶紧向后一推，呀，什么人？可再一看，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书接上回，

0: 舞刀这位啊，面罩一块青布，就露着两个眼睛。法红喇嘛，哎呦，蒙面人，他又那么一愣神儿。哎，这时白无双在前边也听到了，后边有人帮他。他回头一瞧，小孩那心就没底了。哎呀，原来是他老！哎，看来啊，这孩子白无双知道蒙面人是谁。蒙面人见白无双一愣神站那儿了，他着急了：“
1: 无双，你别管我，我没事儿，你快和吕剑客走。”
0: 周围这些人一听这蒙面人嗓子怎么这个动静，哦，听出来了，他不是啊，这什么哑嗓子，好像是故意的把这嗓子憋哑了。那就是说，如果他用原来的声音要说话的话，别人会听出来他是谁。那么这个蒙面人装哑嗓子这位到底是谁呢？法红喇嘛怒手连横：“小辈，你给我闪开，不然你就死了！”哦，噗，一铲砸下。蒙面人现在为了白无双，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单刀向上一架，当啷，刀被砸落地了。跟着横扫一铲，蒙面人向后一退，接着铲杖向前一刺，蒙面人往旁边一躲。可是喇嘛跟身跳起，飞起就一脚，这一下给蒙面人踹大胯上了，扑突咕噜咕噜咕噜，踢了一溜滚。来人呐，把他给我绑上！法红喇嘛还着急要拿白无双与吕宝忠呢，那先把这位蒙面人擒获，他到底是谁？一会儿再说，来不及看了。不是铲杖，双手一横，哒哒当当当当当，往前边追。白无双仗着自己对深宫内院特别熟悉，他就搀扶着吕宝忠，他左转右绕，前边是去不了，他奔后面来，就接近神武门了。可抬头一看，那神武门该有多高啊，那宫墙该有多高啊，就自己这么点小岁数，就一个人往上蹦，我都没那功夫，我得拿飞抓呀刀着才能上去。我再带着身有重伤的吕剑客，他干脆上不去呀。这时候吕宝忠已经迷迷糊糊，就是接近昏迷状态了。不过他也知道了到宫墙下面了，他拿胳膊肘一撞白无双：“
1: 老弟，你别管我了，我死不足惜，你快走，不老人家我一定得把你带出去。”我
0: 白无双说到这儿心中暗叫不好。为什么呢？他感觉到了在他身后有一只手奔他脖子来了，把他脖子掐住了。白无双赶紧用宝剑向后一捅，想把那位给逼退了，可是人用手指的一掐他脖子，再往下那么一按，脑后凤府穴，他那身子有点发软，那劲儿啊就用不上了。白无双暗叫：“死了，死了！看来后边那位武功比我高得多得多。”哎，这吕宝忠也感觉到，他那后腰啊，就是这个腰带吧，让人给抄住了。吕宝忠想叫一下劲儿，啊，叫内气功，把这位给震出去，可是没那么大劲儿。再说，提他腰带这个人，就轻轻的那么一提，吕宝忠那身子就离了地儿了。说时迟，那快，后边这位是一抓吕宝忠，再一掐小孩白无双，使劲往上一抖：“你给我上去吧！”肉。白无双和吕宝忠就感觉是腾云驾雾了，腾楞就落到了宫墙之上。无双大喜：“哎呀，

0: 是有人把我们给救了。可他再看吕宝忠，已经昏迷不省人事。白无双一琢磨，按说我应该啊和救我帮我这位一块儿走，不能单单的把他扔在宫里。可是现在吕剑客伤这么重，我要再等着里边这位，那我可就跑不了了吧。再说来者不善，这善者不来呀。就冲这位高手帮我，他肯定有能力逃出皇宫，我还是先走吧。白无双主意拿好，是扶起吕宝忠，腾身跳到宫前外，是撒腿便逃。小孩是刚搁宫墙上一跳下去，后面四魔就追上来。大魔法红在前边，老二老三老四是紧随在后，尤其那老四跟疯了似的。刚才啊他屁股挨了白无双一剑，现在还往外冒血呢，他也来不及包撒，就想抓着白无双亲手要了他的命。在这四魔的身背后还跟着很多宫廷的侍卫，这时候有人就瞧着了啊，他们上宫墙了啊，跳出去了，赶快开宫门。那有的轻功不行啊，想往上蹦蹦不上去，就得开宫门，开神武门往外追。但是法红喇嘛仗着自己轻功好，想用铲杖一支啪、就能上宫墙直接追出去。他那么一较劲，来个惯例啊，往前跑几步，噔噔噔噔噔噔，这铲杖一找地儿，身子刚要往起爬，呀，他那心里扑腾一下子，为什么呢？他就见距离自己这两条腿呀、也不过那么五六尺远，倒着一具死尸。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太瘆人了。死的这位稀不楞登几根白胡子，白头发茬，就冲白头发白胡子茬，这位起码也得有六七十岁往上。哎呀，再一看那脸儿啊，灰了吧唧的，黑不秃的，就跟那地皮色一样。那皇宫大内那地皮啊，还比他脸色好看呢。这位那眼睛还是半闭半睁，就那么长拖拖的在那儿倒着。法红心想，这是皇宫大内，怎么能有一具死尸？可是也别说现在倒死尸啊，他爱在这儿有什么有什么，那来不及过问得追不要紧呢，他又一较劲还要往上拔身子。就听死尸说话了，
1: 我说四魔啊，
0: 说四魔胆儿大，这倒不假，活人要说话他们不害怕，这死人说话呀头茬都竖起来了。法红向后一退身，你是活人。哎，就瞧这一具死尸用手之地有气无力，好容易倒上了一口气儿，爬起来了，也没力气啊，把这腰板拔得倍儿直，还往前弓着腰，想用手指法红他们哥四个，因为没力气，那手指头都伸不好，直哆嗦。
1: 我说喇嘛，你们的底细我知道，听我话，快回辽东，要不然的话，我
0: 喘了半天气儿，下边有一句话，
1: 我就要你们命。
0: 这四魔一听嘛，这天大的笑话，就凭你也配？这才引出一段怪剑大闹英雄会。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

0: 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居安值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0: 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啊，今天是周五哈，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吧。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 奇装满员，鞋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5: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6: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两颗卫星和火箭在发射阵地进行的测试检查一开始还很顺利，技术上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接下来在中外交往中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场风波是由美国人挑起来的。本来弗利亚卫星是属于瑞典空间公司的，似乎不应该由美国人凭空来插一手，但是因为这颗卫星采用了美国公司制造的固体发动机，所以按照国际惯例，美国派出了空军少校维克多和中尉斯蒂文作为技术安全员进驻发射现场实施监督。在技术阵地的弗利亚专用 BM 厂房，美方设置了电视监视器和电子报警器、红外探测仪，日夜看护，戒备森严。弗利亚转往发射场的时候，中方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曾经主动建议斯万在发射塔上设警卫人员，斯万连连摇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9月26号上午，两颗卫星和长二丙火箭实施了对接。这次发射是一箭两星，对接的次序是先装弗利亚，然后再把中国的卫星装在它的上面。这就需要中瑞美三方人员在火箭上的仪器舱内进行各种操作。当天深夜，两名美国人突然向中方递交了有关技术安全问题的备忘录，向中方提出了抗议，说中方人员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仪器舱进行一些令我们莫名其妙的操作，我们对瑞星的技术安全深感忧虑。类似这样的备忘录，美方已经向中方提交三份了，并且同时还传往美国国内。东风基地副总工程师邢春普是对外技术与安全工作的总负责人，接到这第四份备忘录以后，见美国人又一次节外生枝，不禁大为光火。他连夜召集中国卫星测控系统部、长城公司和航天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这一情况。邢春普从建厂初期就来基地工作了，为协调瑞星发射仪式，他曾经两次前往斯德哥尔摩，当时瑞典人还非常坦诚地把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料给他看，情报资料对他这几十年来的简历、科研成果、现任职务以及身体状况都搜集得非常详细。第二天晚上，中美双方在发射阵地指挥部旁边的谈判间举行会晤。平时大家在这里见面的时候，总是既客气又热情，有说有笑，但这次却有所不同，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室内充满了一种无形的紧张气氛。会晤一开始就直奔主题，根据美方所谓抗议，中方也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我们所进行的一切操作都是严格履行双方签订的联合操作程序的，中方无意窃取瑞星的敏感技术，我方在仪器舱中的操作仅是中方的工作，没有必要由你方知晓。本着有理有节的原则，邢春普神情凛然地对美国人说，我们中国人历来是说话算数的，在技术上我们绝对保证安全。我在瑞典的时候也考察过这颗卫星，不客气地说，许多东西并不比我们的技术强。至于你美国装在卫星上的红外地平仪和发动机，我们丝毫不感兴趣。美国人听着，起先还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接下来邢春普

听完邢春普的话，美国人耷拉下脑袋，哑口无言了。实际上，美国人太敏感了，总爱小题大做。他们对佛利亚防范甚严，但是自身却多次做出一些违反安全规定的举动。他们一方面不让中方接近瑞星，另一方面却几次偷偷上塔，而且没有通知中方。上塔之后，他们为了方便，把随身携带的扳手搁在仪器舱旁边，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万一扳手掉进舱内，或者是砸到舰体上，都有可能造成舰体损伤报废，或者是发射后出现意外故障而失败。对此，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会后，维克多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在处置这件事情上的轻率，就赶紧又找到系统部副部长郑时运，希望双方能够在技术安全问题搞一份文件。10月1号，中美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对发生在仪器舱内的所谓技术安全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消除了美方对中方工作的误解，增进了信任和理解。不打不成交，事后邢春普以个人名义请这次在发射场的外国客人吃饭，席间维克多和斯蒂文主动地向他敬酒，双方还热情地互赠了纪念品。国庆节以后，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寒流侵入到了厂区，气温骤降，云厚风大，气象条件十分恶劣。东风基地发射指挥部这时候已经做出了决定，10月5号14:20实施发射。在发射阵地的场坪上，牛洪光、范兆东、徐克俊和王德臣等人碰到了一起。王德臣像说笑话似的透露了一个他刚从北京带来的消息，有人请正在泰国讲学的一位名声赫赫的气功大师对这次发射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一是发射可以成功，二是加注要小心，燃料可能要出问题，三是5号晚上9点前不要发射，天气不好。在场的几个人听了，都将信将疑地笑了起来。众人虽然都十分清楚，那种神秘兮兮的说法很玄，但无形之中，心里还是免不了在本来就非常紧张的状况下，添上了几分沉重。10月4号晚上10点，李元正和斯万在发射场进行了最终发射文件的签字仪式。毕业于哈军工，自建厂初期进厂就从操作手一直干到现在的李元正，这时候握着斯万的手说，中瑞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到明天下午这两颗星就要上天了，你就尽管放心吧。李元正边说边伸出手，在斯万高高隆起的肚子上摁了摁，斯万和其他几位专家都笑了起来。23点左右，开始对长二丙运载火箭加注推进剂。发射场灯火辉煌，消防车、救护车一字排开，场坪开始加强安全警戒，现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到半夜3点，加注一直很顺利，在加注控制间观察加注情况的各方首脑和专家们渐渐松了一口气。这枚火箭从进场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一起操作差错和事故，这在东风基地30多年来的历次发射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好事注定多磨，3:30加注工作正在做一级大小流量转换的时候，小流量计数器突然没有指示，经过仔细检查，故障是小流量截止阀没有正常打开，现场一阵紧张，操作手们穿着防护衣，戴着防毒面具冲进燃料库内紧急抢修，一直到天亮，故障还是没有排除。

在抢修过程中，因为一个阀门喷射出燃料，有的地方出现冒烟，情况十分危急。几个操作手由于戴着面具，动作不便，情急之下干脆甩掉了面具，扑上去紧固阀门。结果一个人被烧伤，两个人下来之后发生中毒反应，呕吐气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清晨七点，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的指挥部人员在紧急研究之后决定，如果十点以前排除故障，做完加注工作，还可以赶在当天发射窗口内发射，如果加注不完，就考虑推迟。九点左右，故障终于排除，并且很快完成了推进剂的加注，发射工作就按原定程序来进行。13:30进入一小时准备，畅平上开始撤离部分人员。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异常情况，卫星陀螺发现有摆动现象，估计是陀螺和与之匹配的星上计算机发生故障，发射因此被迫推迟两个小时。15点左右，离火箭点火升空的最后时刻只有半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场坪南侧忽然有人喧哗，有人慌慌张张地跑过场坪，一边大声喊着快快快快。从发射架西侧冒出一股青烟，紧接着两辆消防车呼啸而来，现场不明原委的人一时头皮发紧，吃惊不小。要知道这个时候的火箭已经加满了燃料，各种电报管已经安装完毕，星舰都已经加电，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惨祸。尤为严重的是，冒烟的地方不是别处，就在发射架下。熟知世界航天事故的操作人员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烟火扑面以后，很快查明，原来是发射架下30号地下电源间的一只配电盘因线路老化而打火起燃。这时候卫星上的陀螺经过更换备份设备之后，故障依然如故，看来先前的判断有错误。发射架下，任新民、刘继元、林宝华、李占奎、王德臣、刘庆贵、徐克俊、张贤文等专家们聚在一起，神色严峻。经过紧急研究之后，李元正拍板说，就这样吧，还是稳妥一些，推迟24小时发射。15:55，指挥部紧急开会，国防科委主任丁恒高、副主任沈荣俊、航天部部长林宗堂等都对稳定军心、保证星舰安全做了指示。李元正最后说，第一，阵地决定推迟发射是正确的，第二，卫星发现问题而推迟发射是一件好事，比上天之后有问题好得多，第三，今天的事情突发性很强，要加以总结，做好预案。第四，今天相当于一次演练，明天要甩掉阴影，瞄准发射窗口前沿，准时发射。至于对瑞典方面，我看好讲，理直气壮地说明情况，明天的成功就是最好的回答。第二天，天气像使了魔法，一改往日的云多风大，晴空万里。14:05进入15分钟准备程序，长二丙舰体上的各种管路插头纷纷脱落，发射台下面的火焰导流槽盖板打开，旗袋塔各层平台缓缓收拢。随着两枚信号弹腾空而起，场坪上最后一批人员急速撤离，塔架电梯手最后一个顺电缆通道退入37号地下指挥控制室。格林威治时间7:20，北京时间14:20，顶部喷涂着中瑞两国国旗的长二丙运载火箭点火升空，把两颗不同国家的卫星徐徐捧上太空。

0: 1996年2月15号，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青山如烟，空谷幽深，一派如诗如画的蚁粒景象。一枚乳白色的长征三号蚁运载火箭静静地矗立在发射台上。异常寂静的群峰间，相互折射出高音喇叭中传送出来的指挥口令：
1: 前头开拍，点火。
0: 轰隆隆一声，火箭底部烟云飞卷，发动机管口喷射着熊熊火焰，渐渐托举着708国际通信卫星离开了发射台，并迅速加快速度向天空升腾。来自各大新闻媒介的记者们赶紧启动快门，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参观场上的人们也发出一阵欣喜的欢呼声。但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升离发射塔架飞行了22秒的运载火箭突然发生了平台倾倒故障，一头栽了下来，骤然间触地爆炸了。火箭连同卫星化作一团大火，猛烈燃烧，在巨大的爆震波的作用下，几座建筑物和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多名人员在事故中不幸丧生。人们顿时被眼前的这一意外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在西昌乃至中国发射史上，这是最为惨烈的一次发射事故。这一天正是阴历的腊月27号，航天将士们在极为沉重的气氛中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长三乙发射失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这次失利，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急于发射新星，改变了原定计划，于6月15号由欧洲阿里安四型火箭把另一颗709通信卫星送入了近地轨道。6月4号，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老百姓们又一次从电视屏幕上目睹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另一场灾难。欧洲空间局经过上万人10多年的努力，耗资70多亿美元，被寄予厚望的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阿里安五号点火升空，但是仅仅飞行了30多秒钟，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火箭在3500米的高空化作了一团可怕的烈焰，随即又变成了一阵陨石雨，价值近3亿5000万美元的4颗太阳风观测卫星也和火箭同归于尽。盛夏季节，随着一阵阵炎热气浪的席卷，一时到处都是对航天发射事故的嗟叹相议，啧舌不已。刚刚遭受过重创的中国航天界对此更是谈虎色变，战战兢兢，愈加谨慎地加强质量建设，尽力地消除自己工作中的一切不利隐患。然而正应了那句祸不单行的老话，7月3号，中国航天在小心翼翼地与西昌发射成功亚太一号通信卫星之后，又遭到了这一年中的第二次挫折。8月18号18点，西昌发射中心把中星七号送入太空，火箭起飞后1、2级飞行正常，3级一次启动工作一次关机之后的滑行段以及二次启动也都正常，但是二次工作段却又出现了故障，提前48秒关机，致使许多部门亟待使用的这颗通信卫星没有能够进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轨道。代价高昂的中星七号是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承购和经营的商业通信卫星，由美国休斯空间与通信公司制造。

这次发射是根据4月8号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签订的发射服务合同进行的。在这个当口，美国的休斯公司出来说话了。1997年要执行的中国和一些国家签订的有关美国卫星的几项合同将视情况而定。如果长征系列火箭再出问题，不管是哪个型号的，即终止合同。当时国内外不少人士对中国航天产生了疑问和不信任，一些国外公司撕毁了和中国签订的火箭发射合同，一些原本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又去另寻合作伙伴了。而国内有的用户也打算购买国外的通信卫星，并计划用国外的火箭发射。国际保险公司也对中国的运载火箭缺乏信心，投保费不断的升高，有的甚至不接受中国运载火箭投保。这一切和4年前的那一幕何其相似。那一年，也就是1992年春节前后，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和傲星发射相继失败，逼得航天人几乎没有退路，只得背水而战。1996年8月24号，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制造的第17颗返回式卫星和上海航天局制造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经过千里跋涉，安全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时候，东风基地已经根据国防科工委指示下达了任务命令，在卫星和火箭到来之前，对参试人员进行了定岗定位，加强岗位训练，对技术阵地、发射阵地以及其他系统的设施设备进行了维护保养和技术革新，对各种试验文书、操作规程、方案、预案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各项测试发射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具备了执行卫星发射任务的条件。8月26号，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首先由航天工业总公司五院和上海航天局负责人汇报了卫星和火箭总装出厂的情况以及技术状态，提供了各类技术文书和资料。接着，发射中心汇报了地面设施设备状况和星舰测试发射的各种准备情况。会上，上海航天局总设计师孙敬良神色严峻地说道，这次发射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215爆炸事故、818卫星没能入轨，有些外国星为此取消了委托我国发射的合同，转而决定由欧洲的阿里安火箭和俄罗斯质子号火箭发射，影响太大了。航总司五院副院长薛继忠微微抬起头，若有所思。1992年第一次用长二丁打这种返回式卫星，也是在这里打成了，扭转了被动局面。当时我们叫做第一次龙抬头。1994年第二次打这种星，事前又遇到了两次试验任务严重受挫的局面，还是在酒泉这里打成了。这是第二次龙抬头，现在打这一发又面临着几乎和前两次完全相同的形势，我们说是要来第三次龙抬头啊。能不能抬头不仅仅是关系到航天的事，更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事啊。作为这次发射任务的指挥长，东风基地司令员李凤洲对此深表赞同，他在明确了各个方面对测试发射的分工和职责之后强调说，这次发射任务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定要把各项工作

做好，保证不出问题。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圆满结果来扭转目前这种不利局面，为国争光。就在同一天，参事人员迅速开进技术阵地，分系统对卫星和运载火箭展开了紧张的测试工作。随着时代进步和航天发射的频繁增多，中国的普通百姓们已经对撩开面纱的空间活动不再感到神秘了。通过各类快捷灵通的新闻媒介，越来越多的人也渐渐知道了卫星上天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但是中国的卫星，除了惯常的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之外，它还搭载了些什么东西进入太空，就是鲜为人知的了。这次发射中的返回式遥感卫星是中国自1975年以来发射的第17颗，全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送入轨道。卫星将在太空轨道上运行15天，除了获取遥感资料之外，还搭载了一部分科学实验装置和材料，在太空进行科学试验。另外还搭载了用于农业育种的各类种子，进行生物试验的蛋白炉和微生物，以及用作水生动物试验的2只小金龟。东风基地的发射部队也在卫星上进行了搭载，搭载物是总共200克的茄子、辣椒、西红柿和黄瓜种子，是中国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够利用卫星做太空育种的国家。在所有搭载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对外界尤其是新闻界防范最严的，是人们最熟悉的五星红旗、八一军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提出让国旗、军旗和区旗遨游太空这一举措的是两位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一位是航天工业总公司《太空报》的主编赵辉，另一位是中国航天报的记者池祥远。把本国国旗送入太空是曾经有过先例的，中国国旗也曾经上过太空，但那并不是由中国人发射上天的。1994年7月，美籍华人焦立忠乘中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进行微重力试验，随身带上去了一面五星红旗。返回地面之后，焦立忠给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玉写了一封用汉字签名的信，随信把那面五星红旗和在太空拍摄的海南岛东海岸的照片送给了中国。说白了，中国的国旗虽然已经上过了太空，但却是由美国的航天飞机送上去的，而中国航天凭借自己的能力早已能够办到这一点了。对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来说，去月宫折桂本来就是自己向往已久的飞天之梦。嫦娥奔月的神话到现在还是年轻母亲给儿女们反复讲述的摇篮故事，而只有短短几百年立国史的美国，却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国旗插上了月面，并且还把中国国旗捎带着上了一回太空，这的确让炎黄子孙们不免有几分汗颜。赵辉和池祥远两个人自从萌生让五星红旗乘坐自己的卫星遨游太空这一朦胧念头起，认识也随着办事过程逐渐明晰起来。回归前夕完成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遨游太空这一举措，不仅可以表达航天人对祖国、对人民的诚挚感情，宣传中国航天事业和空间技术成就，而且能够借此振作民族精神，起到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然而从提出设想到付诸实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卫星有没有搭载余量的问题倒还好解决，关键是由第十五颗返回式卫星因搭载物引发的一些麻烦，不能不使心有余悸的航天人

行事谨慎，如履薄冰。1993年10月8号，中国第15颗返回式卫星由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送入轨道，但是卫星在天上运行完毕之后，因为回收指令出现错误而没能够按照计划返回地面，由此还引发了一场由美、法、英等国参与进来的宣传战。中国的卫星到底什么时候坠入大气层，以及会不会造成一次空中灾难？当时人们除了关心这颗卫星的命运，还极为关心卫星搭载了些什么物品，一时间众说纷纭，传言四起，航天人为此也不免被搅得无法安生。在这颗直到1996年3月6号才坠入大西洋的卫星上，除了通常的科学实验搭载装置，引起许多人很大兴趣的是，还搭载了4000枚纪念油封和香港客户的一些私人物品，比如说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柱像和一尊如来佛金质柱像。除此之外，还搭载了一枚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8K 纪念金币，上面镶有44颗钻石，并且印有毛泽东晚年浮雕头像。其他物品还有面值50万美元的金质美元制币模板、戒指、激光唱盘和试盘、BP 机、信用卡、结婚照、名片等等，一共是235件。很显然，航天发射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远的，不论成功与否，它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局外人是难以体会的。经过上下游说，几经周折，两个热血青年终于如愿以偿，五院和航总司对这一设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持，北京市人民政府也初步决定，国旗实现第一次遨游太空的壮举之后，将于1997年元旦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在协商有关香港区旗搭载事宜的时候，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表示，搭载国旗和区旗很有意义，应该给予大力支持。鉴于这次卫星搭载的重大社会影响和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性，有关方面商定，在整个活动进行过程中严格保密，卫星成功返回前一律不做相关宣传。9月15号，在卫星测试厂房举行了国旗、军旗和香港区旗装星仪式，两名来自天安门国旗班的战士手捧旗帜，在卫星旁边录像和照相，然后经北京市司法局公证处两名公证员公证，并亲手在外包装上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的封条，再由技术人员装入舱内。在这颗返回式卫星上，科学家还搭载了一个多功能生物试验舱，舱内设计了许多小盒子，其中的一个小盒当中放置了一只小乌龟，科学家用它来进行心肌观测试验和失重状态下的病理反应试验。后来经过十几天的太空飞行，科学家们对它进行了解剖，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空间效应结果。另外一个太空生物试验项目是把老鼠送入太空进行神经细胞源生长发育试验，目的都是为下一步实施载人航天进行探索。接下来的几天里，运载火箭和卫星完成了总装之后的测试检查以及技术阵地的全部工作，万事俱备，只待转往发射阵地了。随着发射日程的一天天迫近，大家的心情也不由得高高悬了起来，走路说话无形中都带了难以名状的色彩。9月25号，经过技术阵地将近一个月的紧张测试，处于良好状态的卫星和火箭转往发射阵地，在发射部队准确无误的操作下，卫星和火箭一次吊装对接成功，

矗立在了高高的发射架上。在发射阵地，按照程序，将要对卫星和火箭进行分系统测试和三次总检查。一开始进行的分系统测试没有异常现象，第一次和第二次总检查也非常顺利。临射前的测试工作一帆风顺，经验丰富的参试人员不仅没觉得丝毫轻松，反倒更加忧心忡忡了。多年来的发射经验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如果技术阵地的测试检查很顺利，到发射阵地后必然会不顺利；如果在两个阵地都很顺利，卫星和火箭上天之后就往往会出现问题。显然，目前面对的所谓一帆风顺的形势并不容参试人员乐观，反而更引起了大家的担心和警惕。果然，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在第三次总检查当中露面了。10月1号，正值举国上下欢度国庆佳节之际，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的发射场开始对卫星和运载火箭做第三次，也是点火升空前的最后一次总检查。在对卫星进行供电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俯仰红外装置方波有时受严重干扰的异常情况。当不受干扰的时候，俯仰红外前置方波输出正常，和着之前技术阵地测量的方差数据吻合。经检查发现，这个干扰的产生和双频低端信号在发射塔架内部的反射和绕射等情况有关。通过对俯仰红外及其地膜采取屏蔽措施，干扰消失，在做测试的时候都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卫星方面的专家们经过分析，并结合总装出厂以及技术阵地测试的情况，认定星上俯仰红外工作正常，性能稳定，干扰可能是发射塔上的特殊电磁环境造成的，卫星在飞行中双频低端不会影响红外的正常工作。如果说在卫星测试中出现的异常现象从认定到排除还算比较顺利的话，那么运载火箭在最后的总检查中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10月1号上午，第三次总检查控制系统键上加电12分钟的时候，测试人员发现发射控制台显示供电好和准备好的指示灯忽然灭了，但只持续了1-2秒的极为短暂的时间，随即就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检查模拟飞行参数全都合格。技术阵地协调小组并没有放过这一瞬时出现的异常现象，发射站站长崔吉俊是协调小组组长，他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迅速和政委张胜琴商量了一下，随即召开了有关方面的专家们进行研究，并且很快报告了指挥部。在分析中，专家们初步认定产生故障的原因有以下3种可能：第一，舰上3项电源的1项电容瞬时短路；第二，舰上有一只配电器的继电器产生抖动；第三，发射塔架上的脱落插头由于人为碰撞导致线路短时不通。随后按照这个分析采取了相应措施，更换了相关设备，并做了补充试验和再一次总检查。还没容得大家缓口气，在第二天上午重做补充试验的时候，故障又在火箭平台供电14分钟的时候复现了。测试人员反复检查，并在遥测系统的配合试验下，终于判明故障现象来自于平台高频电源。同一天下午，为了查清平台高频电源输出不正常的原因和机理，消除这个系统其他产品可能存在的故障隐患，技术人员把从火箭上拆下来的这套设备返回技术阵地，连夜展开分析和检测工作。要想找出故障原因并判定故障点的确切位置，首先就要是

0: 使这一故障复现出来。然而怪事来了，当天晚上在正常的单元测试条件下连续加电两次，每次长达一小时，故障却没能够复现。这时候有人认为这台高频电源不太可能有问题，出现故障的原因会不会是地面设备负载问题，其他一些测试人员也不由得着急起来。在现场负责故障复现试验的基地副总工程师徐克俊和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孙敬良碰头之后，坚信故障就在这台高频电源上。天亮之后，徐克俊对测试人员说，高频电源有问题的判断肯定是正确的，这一点不能动摇。我们现在要一边验证，一边采取一切试验手段，一定要让故障复现出来。这也是发射场的一个特殊现象，在正常的测试发射中，谁都担心卫星和运载火箭出什么问题，而一旦发现了异常现象，即使这个现象稍纵即逝，并且在后来隐身不现，操作人员也总是急切地希望它能够重新露面，并且想方设法地把它确定在某个具体部位上，以便采取相应的消除措施。测试人员反复检测，并且把高频电源放入基地自己研制的高低温试验箱内，在零下十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存放30多分钟，然后取出来进行测试。果然一开机，平台高频电源故障就出现了，并且一直持续了9分多钟。到这时候，一直忐忑不安的测试人员才稍稍有些踏实下来。经过多次实验确定了故障部位以后，发射场把备份设备换到了火箭上，随后重新做了第三次总检查，工作正常。按照惯例，发射阵地在星舰测试当中一旦发现故障，只要判明是哪个部位，经过处理后检查测试合格，就可以继续实施发射程序了。为此，发射指挥部向国防科工委发出了预定10月15号15点10分发射的电报申请。但是负责研制火箭和卫星的航天工业总公司在了解了发射场的测试情况之后，出于安全起见，要求发射场不仅要判明故障部位，还要确定故障部位中到底是哪一个元器件的问题，同时进行机理分析，拿出可靠的结论之后才能够发射。这是可以理解的，西昌218星舰爆炸事故的原因就是火箭的平台出现了问题，长耳钉平台高频电源是火箭的关键部位，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平台失稳，火箭倾倒，造成舰毁星亡的重大悲剧。另外，又恰逢第47届国际宇航联年会于10月初在北京举行，来自50个国家的近1000名空间经营管理人员和承包商已经陆续来到北京，发射一旦失败，将让中国航天界雪上加霜，产生不良影响。由于发射场没有做火箭元件机理分析的条件，发射场就携带着这台高频电源乘专机送往西安骊山微电子公司失效分析中心进行检测实验。山重水复一波三折，竖立在发射台上的卫星和运载火箭在已经到了准备加注推进剂程序，各种火工品已经安装完毕和卫星生物箱已经入舱的情况下，被迫推迟发射。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市举办2026夏季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次学习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要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认真组织实施，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确保取得扎实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压实工作责任，要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委党组对学习教育负总责，既带头搞好自身学习教育，又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人不帅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党委要充分发挥对本行业本系统学习教育的指导作用，推动责任落实到位，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分类指导，强化监督指导，要抓住重点，因地制宜，聚焦现实问题，精准发力，突出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重点，严格落实各项要求，真正使大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有一个大提升。要避免上下一般粗，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重点放在提高思想认识，立足岗位做贡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要找准侧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好学习教育，不搞一刀切。要加强指导督促，有效传导压力，突出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有力推动整改。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同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3: 孩子们在台上

0: 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2: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1: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3: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4: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1: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

0: 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1: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3: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 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0: 嗯。
1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哇，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

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办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0: 市长秦涛。
1: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0: 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2: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4: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5: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4: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5: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4: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6: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7: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 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5: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9: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6: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7: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9: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8: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0: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为购进高粱、小麦等 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8: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0: 除。
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5: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

0: 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森林火灾危害大，害人害己害国家，强化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轻轻地叹了口气，目光这才转到了进来那两个人的身上。只见这两个人已缓缓地摘下了雪莉，露出两张枯黄消瘦而丑陋的脸，看来就像是两个黄蜡的人头。他们的耳朵都很小，鼻子却很大，几乎占据了一张脸的1/3，将眼睛都挤到耳朵旁去了，但他们的目光却是恶毒而尖利，就像是响尾蛇的眼睛。然后他们就开始将披风脱下来，露出了里面一身漆黑的紧身衣服。原来他们的身子也像是毒蛇，是细长坚韧，随时随地都在蠕动着，而且还沾着一些潮湿，叫人看了既不免害怕又觉得恶心。这两个人长得几乎完全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左边的人脸色苍白，右面的人那脸色却黑如锅底。他们的动作都十分的缓慢，慢慢的脱下了披风，缓缓的走过柜台，然后两个人一起缓缓的走到了诸葛雷的面前。饭铺里静的连李寻欢削木头的声音都听得见了，诸葛雷虽想装作没有看见这两个人，却实在是办不到。那两个人只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那眼色就像是两把沾了油的湿刷子，在诸葛雷的身上是刷来刷去。诸葛雷只有站起来勉强地笑道：两位高姓大名？恕在下眼拙，我

0: 那脸色苍白的人蛇突然说道：
1: 你就是疾风剑诸葛雷？
0: 他的声音尖锐急促，而且还在不停地颤抖着，就像是响尾蛇发出来的声音。诸葛雷听得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1: 不敢。
0: 那脸色漆黑的人蛇冷笑地说道：
1: 就凭你也配称疾风剑？
0: 话音刚落，他的手一抖，掌中突然多了把漆黑细长的软剑，迎面又一抖，这把腰带般的软剑已抖得笔直。他用这把剑指着诸葛雷，一字字地说道：
1: 留下你从口外带回来的那包东西，就饶了你的命。
0: 那赵老二突然掌身而起，陪笑地说道：
2: 哎，两位只怕是弄错了，咱们这趟镖啊是在口外交的货，现在镖车已空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两位……
0: 他的话还没说完，那人掌中黑蛇般的剑一啪啦啦绕住他的脖子，就见剑把轻轻一带，赵老二的人头就突然是凭空的跳了起来，接着一股鲜血自他脖子里冲着这个人头在半空中又翻了两个身，然后鲜血在雨点般的落下，一点点的洒在了诸葛雷的身上。每个人的眼睛都瞧直了，两条腿似在不停地弹琵琶，但诸葛雷能活到现在还没有死，毕竟是有两手的。他突然自怀中掏出了黄布包裹，扔在了桌子上。
2: 哎，两位，
1: 两位的招子果然亮。
2: 咱们这次的确从口外带了包东西回来，但两位就想这么带走，只怕办不到。
0: 那黑蛇阴森森的一笑：
1: 你想怎么样？
2: 两位好歹总得留两手真功夫下来，叫在下回去是吧，也好有个交代啊。
0: 他嘴里说着话，就见诸葛雷后退七步，突然苍凉凉一声拔出了剑。别人知道他要和对方拼命了，谁知诸葛雷却已反手将旁边桌子上的一碟菜挑了起来，碟子里装的是炸虾球，虾球也立刻飞了起来。只听得剑锋嘶嘶，剑光用劈链的一转，十多个炸虾球竟被他斩为两半，纷纷地落在了地上。诸葛雷面露得意之色，
1: 只要两位能照样的玩一手啊，我呢立刻就将这包东西奉上，否则就请两位走吧。
0: 他这手剑法实在不弱，话也说得很漂亮，但李寻欢却在暗暗的好笑。诸葛雷这样一做，别人也就只能斩虾球了，不能斩他的脑袋了。他无论是胜是负，至少先将自己的性命保住再说。那黑蛇看在眼里，不由得咯咯的乐了。
1: 这只能算是厨子的手艺。我说，你这能算武功吗？
0: 说到这里，就见他长长吸了口气，那刚落在地上的虾球竟又飘飘地飞了起来，然后只见乌黑的

0: 光芒一闪，满天的虾球突然全都不见了。原来竟全被他穿在了剑上。就算不懂武功的人也知道，剑皮虾球虽然不容易，但如果要把虾球用剑穿起来，那手劲儿、那眼力，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诸葛雷面色如土，因为他见到了这手剑法已突然想起来两个人，他脚下又悄悄地退了几步。他低声地说道：“两位，啊，两位莫非就是碧血双蛇？”听到碧血双蛇这四个字，另一个已被吓得面无人色的镖师突然滋溜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就连李寻欢身后的裘然大汉也不禁皱了皱眉，因为他也知道近年黄河一带的黑道朋友无论心之黑手之辣，实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碧血双蛇之上。听说他们身上披的那件红披风就是用鲜血染成的。可是他听到的还是不多，因为真正知道碧血双蛇做过什么事儿的人，十个人倒有九个人的脑袋已搬了家。只听那黑蛇一乐：“你还是认出我们来了，总算眼睛还没有瞎。”诸葛雷咬了咬牙：“好吧，既然是两位看上了这包东西，在下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啊？两位就请拿去吧。”白蛇突然说道：“
1: 等等，你若肯在地上爬一圈，咱们兄弟就立刻放你走，否则咱们非要留下你的包袱，还要留下你的脑袋。”
0: 这句话正是诸葛雷他们方才自吹自擂时说出来的，此刻自这白蛇口中说出，每个字都变成了一把刀。诸葛雷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他愣了半天，突然趴在了地上，居然真的围着桌子爬了这么一圈。李寻欢到这时才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哎，原来呀，这个人脾气也变了，难怪他能活到现在呀。”他说话的声音极小，但黑白双蛇的眼睛一起向他瞪过来。李寻欢似乎没有看见，还在雕他的人像。白蛇阴森森的一笑：“哎，嘿嘿，
1: 原来此地竟还有高人呐，我兄弟倒险些看走了眼。”
0: 黑蛇狞笑一声：“
1: 这包袱是人家情愿送给咱们的，只要有人的剑法比我们兄弟更快，我兄弟也情愿将这包袱是双手奉上。”
0: 白蛇的手一抖，掌中也多了条毒蛇般的软剑，这剑光却如白虹般的耀人眼目。他迎风亮剑，傲然地说道：“
1: 只要有比我们兄弟更快的剑，我兄弟非但将这包袱送给他，连脑袋也送给他。”
0: 他们的眼睛毒蛇般地盯在李寻欢的脸上。

李寻欢却在专心刻他的木头，仿佛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门外却有人突然大声说道：你的脑袋能值几两银子？听到这句话，

0: 脸看来依然是那样的孤独，那么倔强。他的眼里永远带着种不可屈服的野性，像是随时都在准备争斗、反叛，令人不敢去亲近他。但最令人注意的还是他腰上插的那把剑。瞧见这把剑，白蛇目中的惊怒已变成了嘲笑。
1: 方才那句话，是你说的吗？
0: 是。
1: 你想买我的脑袋？
0: 我只想知道他能值几两银子，因为我要将它卖给你自己。
1: 啊，卖给我自己？
0: 不错，因为我既不想要这包袱，也不想要这脑袋。
1: 啊，那如此说来，你是想找我比剑了？
0: 是。白蛇上下打量他几眼，又瞧了瞧他腰边的剑，突然狂笑不止。他这一生中实在从未有见过这么好笑的事儿。少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完全不懂这个人在笑什么。他自己觉得他说的话并没有值得别人如此好笑的。那虬髯大汉暗中叹了口气，似乎觉得这孩子实在是穷疯了。诸葛雷也觉得他的脑袋很有毛病。只听白蛇大笑地说道：
1: 我这颗头啊，千金难买。
0: 少年看了他一眼：千金太多了，我呀只要50两。白蛇骤然停住了笑声，因为他已发觉这个少年是既非疯子也非呆子，更不是在开玩笑，说的话竟似很认真。但他再一看那把剑，又不禁大笑起来。
1: 好，只要你能照我这样做一遍，我就给50两。
0: 笑声中他的剑光一闪，似乎要划到柜台上的那根蜡烛，但剑光过处，那根蜡烛却还是纹风不动。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可是白蛇这时已吹了口气儿，一口气吹出，蜡烛突然分成了7段。剑光又一闪，7段蜡烛都被他穿在了剑上，最后的一段是光焰闪动，烛火竟没有熄灭。原来他方才一剑已将蜡烛削成了7截。
1: 你看我这一剑还算快吗？
0: 少年的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很快。
1: 你怎么样？
0: 我的剑呢，不是用来削蜡烛的。
1: 那么你那破铜烂铁，那么个破玩意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少年手握着剑把，一字字地说道：我的剑是用来杀人的。
1: 白蛇咯咯一落：杀人？嘿嘿，你能杀了谁？
0: 你。这个你字刚出口，就见少年的剑是一刺出鞘。剑本来还插在这少年的腰带上，每个人都瞧见了这把剑，可突然间这把剑已插入了白蛇的咽喉。每个人也都瞧见3尺长的剑锋自白蛇的咽喉穿过，但却没有一个人看清他这把剑是如何刺入白蛇咽喉的。没有血流下来，因为血还没来得及流下来。少年瞪着白蛇说道：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剑快？

0: 白蛇的喉咙里咯咯的响，脸上每一根肌肉都在跳动，鼻孔是渐渐张大，张大了嘴，伸出了舌头，鲜血自他舌头滴了下来。黑蛇的剑已扬起，但却不敢刺出，他脸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流，掌中的剑也在不停地颤抖。只见少年突然拔出剑，那鲜血就像箭一般的自白蛇的咽喉里喷出，他闷着一口气狂吼道：你这一狂吼发出后，他的人就扑面栽倒在地，少年却转向了黑蛇。他已承认他认输了。我问你，那50两银子呢？他说的依然是那样的认真，认真的就像个傻孩子，但这次却再也没有一个人笑他了。黑蛇连嘴唇都在发抖，你真的为了50两银子杀了他吗？少年淡淡地说道：不错。黑蛇的一张脸全部扭曲起来，也不知是哭还是在笑，突然甩开了掌中的剑，用力扯着自己的头发，将身上的衣服全都撕碎了，怀中的银子是一锭锭的掉了下来。他用力将银子掷到了少年的面前，哭嚎着说道：哎，给你，全给你。说完这句话，他就像疯子般的狂奔了出去。那少年既不追赶也不生气，却弯腰捡起了2锭银子，走到了柜台后的掌柜的面前，把银子往柜台上一放，看了一眼掌柜的：哎，掌柜的，你看这够不够50两？那掌柜的早已矮了半截，缩在了柜台下，牙是打得咯咯咯咯之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拼命的点头。到了这时，李寻欢才回头向那虬髯大汉一笑，说道：我没有说错吧？虬髯大汉叹了口气，苦笑地说道：一点也没错，那孩子那玩具实在太危险了。他瞧见那少年，却已向他们走了过来，但那少年没有看见诸葛雷的动作，诸葛雷一直就没有从桌子底下爬起来。此刻就见诸葛雷突然纵起，是一剑向少年的后心刺出。他的剑本来不慢，少年更绝没有想到诸葛雷会出手暗算，因为他杀了白蛇，诸葛雷本应该感激他才是，为何要杀了他呢？眼看这一剑就将穿透了他的心窝，谁知就在这个时间，诸葛雷突然是狂吼一声，跳起来有6尺来高，掌中的剑也脱手飞出，砰，插在了屋檐上。剑把的撕碎还是不停的颤抖，诸葛雷双手掩住了自己的咽喉，眼睛瞪着李寻欢，那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李寻欢此刻并没有在磕木头，因为他手里那把磕木头的小刀已不见了，鲜血一丝丝的在诸葛雷的指缝里流了出来。他瞪着李寻欢，咽喉里也在咯咯的响， 这时才有人发现李寻欢那把磕木头的小刀已到了他的咽喉上，但没有一个人瞧见这小刀是怎么到他咽喉上的。只见诸葛雷满头大汗如雨，脸已痛得变形，突然咬了咬牙，将那把小刀砰拔了出来，瞪着李寻欢狂吼地说道：原来是你，你，我早该认出你。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可惜啊，你一直到现在才认出我，否则你也许啊就不会做出如此丢人的事了。这句话诸葛雷并没有听到，他永远听不到了。少年也曾回头瞧了一眼，面上也曾露出了惊奇之色，似乎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他。但他只不过瞧了一眼，就走到李寻欢的面前，他充满了野性的眼睛里竟露出了一丝温暖的笑意。他也只不过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请你喝酒。马车里堆着好几罐子酒，这酒是少年买来的，所以他一碗又一碗地喝着，而且喝得很快。李寻欢瞧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愉快的神色，他很少遇见能令他觉得有趣的人，这少年却实在很有趣。道上的积雪已化为坚冰，车行在冰上，纵有良驹也难驾驭。那虬髯大汉已在车轮上拴起了几条铁链子，使车轮不致太滑。铁链子压在冰雪上，是咯噔咯噔咯噔的之响。少年突然放下酒碗，瞪着李寻欢说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到你马车上来喝酒呢？李寻欢笑了笑：
1: 只因为啊，那客栈已非久留之地啊。
0: 这是为什么？
1: 哎，
0: 无论谁杀了人之后，
1: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麻烦。我虽不怕杀人，但平生最怕的就是麻烦。这麻烦可真麻烦呐！
0: 少年默然半晌，这才又从坛子里崴了一碗酒，扬着脖子喝了下去。李寻欢含笑地望着他，很欣赏他喝酒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少年竟也叹了口气说道：哎，杀人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但是有些人却实在该杀，我非杀他不可。
1: 哦，那么你真的是为了那50两银子才杀那白蛇的吗？
0: 没有50两银子我也要杀他。当然了，有了50两银子更好。
1: 那你为什么只要50两呢？
0: 因为他只值50两。李寻欢笑了：
1: 江湖中啊，该杀的人很多，也有些人呢不只值50两的，所以你以后啊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大富翁。我也常常会有酒喝了。
0: 只可惜呀，我太穷了，否则我也该送你50两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替我杀的那个人。
1: 你错了。小伙子，那人非但不值50两啊，甚至啊连一文都不值。哎，你可知道他为何要杀你吗？
0: 李寻欢问着少年，少年摇了摇头：不知道。
1: 我跟你说呀，白蛇虽然没有杀他，但却已令他诸葛雷是无法在江湖中立足了。
0: 你又杀了白蛇，那么诸葛雷只有杀了你，
1: 以后呢 才可以重新的扬眉吐气，是自吹自擂。

0: 来呀，所以他就非杀你不可。哎，江湖中人心之险恶，只怕你是难以想象的。少年沉默了很久，低声地说道，有时人心的确比虎狼还恶毒很多。虎狼要吃你的时候，最少先让你知道。他喝下了一碗酒，突然又说道，但我只听到过人说虎狼恶毒，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虎狼说人恶毒。其实啊，虎狼只为了生存才吃人，人却可以不为什么就杀人。而且据我所知，人杀死的人要比虎狼杀死的人多得多。李寻欢注视着他，缓缓地说道，所以你就宁可和虎狼交朋友？少年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只可惜他们不会喝酒。这是李寻欢第一次见到少年的笑，他从未想到笑容竟会在一个人的脸上造成这么大的变化。少年的脸本来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倔强，使得李寻欢时常会联想到一匹在雪地上流浪的狼。但等他嘴角泛起笑容的时候，这个少年竟突然变了，变得那样的温柔，那样的亲切，是那么的可爱。李寻欢从未见过任何人的笑容能使人如此动心的。少年也在注视着李寻欢。哎，你是不是很有名的人呐？李寻欢也笑了，有名啊，有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我却希望变得很有名。我希望能变成天下最有名的人。他说的这一句话的时候，突然又变成了孩子般的天真。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每个人都希望成名，你至少比别人都诚实得多。我和别人不同，我非成名不可。如果要不成名，我就死。李寻欢开始有些吃惊了，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呢？少年没有回答他这句话，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悲伤愤怒之色。李寻欢这才发觉，他有时虽然天真坦白的像个孩子，但有时却又藏着很多秘密。他的身世如谜，却又显然充满了悲痛与不幸。你若想成名，至少应该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少年这次沉默了更久，然后才缓缓说道，认识我的人嘛，都叫我阿飞。
1: 阿飞？
0: 怎么，难道你姓阿？阿吗？世上可并没有这个姓啊。
1: 我没有姓。
0: 他目光中竟似突然有火焰燃烧起来。李寻欢知道这种火焰连眼泪都无法熄灭，他实在不忍再问下去。谁知那少年突然又接着说道，等到我成名的时候，也许我会说出姓名，但现在
2: 我就叫你阿飞。
1: 很好，现在你就叫我阿飞。其实你无论叫我什么名字都无所谓。
2: 好，来，阿飞啊，我敬你一杯。
0: 刚喝完了这半碗酒，李寻欢又咳嗽了起来，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那种病态的嫣红色。他还是将剩下的半碗酒一口倒进了喉咙里。阿飞吃惊地瞧着他，
1: 似乎想不到这位江湖的名侠身体竟是如此的虚弱，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很快地喝完了他自己的一碗酒。李寻欢突然笑了笑，
2: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这朋友吗？
1: 阿飞沉默着。
2: 只因你啊，是我朋友中看到我咳嗽却没有劝我戒酒的第一人。
1: 啊，咳嗽是不是不能喝酒啊？
2: 本来连碰都不能碰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呢？你是不是有很多伤心的事啊？
2: 李寻欢明亮的眼睛暗淡，他瞪着阿飞说道，我有没有问过你你不愿回答的话？有没有问过你的父母是谁？
1: 你的武功是谁教授的？
2: 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问过吗？
1: 没有。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0: 阿飞静静地注视着他，展颜一笑，
1: 啊，好，我不问你。
0: 李寻欢也笑了，他似乎想再敬阿飞一杯，但刚斟起酒又咳嗽的弯下了腰，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阿飞刚替他推开了窗子，马车突然停下了。
2: 李寻欢探手窗外的说道，什么事儿啊？
0: 裘然大汉说道，
2: 有人挡路。
0: 什么人？
2: 是一个雪人。
0: 道路的中央不知被哪家顽童堆起了雪人，大大的肚子，圆圆的眼睛，脸上还嵌着两粒煤球做眼睛。他们都下了车，李寻欢在长长的呼吸着，阿飞却在出神地瞧着那雪人，像是从来也没见过雪人似的。
2: 李寻欢望了他一眼，微笑地说道，怎么你没堆过雪人？
1: 我只知道雪是可恨的，它不但令人寒冷，而且令草木果实全都枯萎，令鸟兽绝迹，令人寂寞和饥饿。
0: 阿飞捏了个雪球抛了出去，雪球呼啸着飞向远方，散开不见了。他目光也在望着远方，又缓缓地说道，
1: 对于那些吃饱的穿的暖的人来说呀，雪也许很可爱，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堆雪人，还可以赏雪景，但对我们这些人，哎。
0: 他突然又瞪着李寻欢继续说道，
1: 你可知道我是在荒野中长大的？风、雪、霜、雨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0: 李寻欢神色也有些黯然，突然也转起了一个雪球，
2: 我呀不讨厌雪，但我呢却最讨厌别人挡我的路。
0: 他一将雪球抛了出去，砰的一声击在了雪人的身上，雪花四溅，那雪人竟没有被他击倒，只见一片片冰雪在那雪人的身上散开，煤球也被击落，圆圆的脸也散开，却有张紫灰色的脸露了出来。雪人中竟藏着一个真正的人，死人。死人的脸绝不会好看的，这张脸尤其狰狞丑恶，一双毒蛇的眼睛死鱼般的鼓了出来。
1: 阿飞失声的叫道，啊，这是黑蛇。
0: 黑蛇怎么会死在这里？杀他的人为什么要将他堆成雪人挡在道路上？裘然大汉将他的尸体从雪堆中提了起来，蹲下去仔细的瞧着，似乎要找出他那致命的伤痕。李寻欢沉思地说道，
2: 你可知道是谁杀死了他吗？
1: 阿飞摇了摇头，不知道。
2: 就是那包袱。
1: 包袱？
2: 那包裹一直在桌子上，我一直没有太留意，
0: 但等到那黑蛇走了后呢，那包裹也就不见了。

0: 所以我想啊，他故意做出那种发疯的样子来，就是为了要引开别人的注意力，他才趁机将那包裹拿走了。但他却没有想到，那个包裹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杀他的人呢，想必只是为了那只包裹。他不知何时已将那小刀拿在手里，轻轻地抚摸着，又低声说道，那包裹里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他发生了兴趣？也许我昨天晚上本该拿过来瞧瞧的。阿飞静静地听着，突然说道，杀他的人既是为了那包袱，那么他将包袱夺走之后，为什么要将黑蛇堆成雪人拦在路上呢？李寻欢神色看起来很惊讶，他发觉这个少年虽然对人情世故很不了解，有时甚至天真的像个孩子，但智慧之高，思虑之密，反应之快，他这种老江湖也赶不上。阿飞继续说道，那个人是不是已算准了这条路不会有别人走，只有你的马车必定会经过这里，所以要在这里将你拦住？李寻欢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沉声地说道，你找出他那致命的伤没有啊？乔然大汉还没有说话，李寻欢又说道，你不必找了。阿飞的眉峰往上一挑，不错，人已来了，你还找什么呢？李寻欢耳力之敏，目力之强，可以说冠绝天下，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的耳朵和眼睛居然也和他同样的灵敏。这少年似乎天生有种野兽般的本能，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事。李寻欢向他赞许的一笑，然后朗声地说道，各位既到了，为何不出来喝杯酒呢？
1: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2: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启动限制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麦德堂，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12: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市举办2026夏季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次学习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要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认真组织实施，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确保取得扎实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压实工作责任，要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委党组对学习教育负总责，既带头搞好自身学习教育，又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党委要充分发挥对本行业本系统学习教育的指导作用，推动责任落实到位，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分类指导，强化监督指导，要抓住重点，因地制宜，聚焦现实问题，精准发力，突出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重点，严格落实各项要求，真正使大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有一个大提升。要避免上下一般粗，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重点放在提高思想认识、立足岗位做贡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要找准侧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好学习教育，不搞一刀切。要加强指导督促，有效传导压力，突出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有力推动整改。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同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4: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3: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5: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

0: 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1: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2: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3: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1: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4: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

0: 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中雨，15到23度，黄土梁子中雨，15到23度，毛棱沟中雨，15到23度，平北中雨，15到23度，柳溪中雨，15到23度，黄土房中雨，15到23度，七家带中雨，15到23度，辽河源中雨，11到19度，榆树林子中雨，17到25度，大庆水库中雨，17到24度，卧龙镇中雨，17到24度，台头山中雨，17到24度，杨树岭中雨，17到24度，清河镇中雨，17到24度，南五十家子中雨，17到25度，小四沟中雨，17到25度，稻火沟中雨，17到25度，七沟中雨，17到25度，党坝中雨，17到25度，博洛树中雨，17到25度。平泉镇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上焚烧纸，烟花爆竹，别因祭祀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文明祭祖，献花植树表哀思。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星火无情记心中。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不要给绿色的森林带来灾难，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7: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

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

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遭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1: 三夏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过半。
0: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1: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协议涉及免费重开海峡和减免制裁。
0: 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2: 这里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0: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悬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副总经理董锦昭：
4: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2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2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余万元。
0: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漕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漕飞电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2: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期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0: 在电脑前，我们输入“请问从马脊粮矿到嘉兴电厂最优路径规划是什么？”接收到问题后， 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河北港口集团创新研究院大模型项目研发工程师任荣：
5: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0: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五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

0: 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1: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2: 我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很快，1个小时嘛。
0: 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2亿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7，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全省新闻联播。
1: 三下进行时，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2号15时，全省已收获小麦1944万亩，进度达56.8%，其中邯郸529万亩，邢台455万亩，沧州336万亩，衡水307万亩，石家庄186万亩。下玉米播种1270万亩，完成任务35%。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7720台，其中跨区作业5837台，外省3414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1891台。
2: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138项北京全链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3: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4: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5: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6: 他们这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主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主取药机。
5: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6: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5: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7: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5: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2: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制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1: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软通动力智算运营总监王凯：
8: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智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智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token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1: 北京曲靖科技政企事业部总监傅成龙：
9: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1: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规部部长曹伟：
10: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匹，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帕，智能算力26万帕，智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从今天12时至6月19号17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提醒考生注意，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2: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联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1: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12: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列。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11: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 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肃宁鱼干、清河羊绒等鲜鱼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

0: 正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副关长刘宇：
1: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起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0: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8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2: 今天清晨，横岗高铁第二组42道岔精准接入石际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石际客专成功实现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石际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3: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深耕县域金融市场，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重点加大绿色产业、涉农领域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截至5月末，该联社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7.93亿元，涉及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新增7.9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完成率均位居石家庄农信系统首位。
2: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3: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12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6月13号20时，承德市、承德县、隆化县、平卷县、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发布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3: 日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自今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

0: 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取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0: 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对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指出，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使美国陷入一场数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以及支持其政治生涯的权势集团的对古报复心理，正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体育方面，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10集。
3: 冷风蹲在墙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草图，用手臂上的小电筒照了照，然后迅速地向左侧移动，在车库旁的一扇小门前停住。随后他又看看图，
4: 没错，312说发报机和密码底本都埋在这间屋子的大缸下面，不过这是4个月以前的事了。
3: 冷风说着靠在门上掏出了工具，他轻而易举地就打开了门上的锁，带着温柔潜入了屋内，在屋子的角落里找到了图上标记的那个大缸。冷风示意温柔合力把缸移开，温柔赶紧伸出了手，但两个人使出全力也没能够移动，他们只好把缸内的杂物一件件地取出，小心地摆在地上。这一切 都是在无声无息当中

0: 进行的。
1: 哇！
0: 温柔从缸里抱出一块大石头，不禁小声骂道：“
1: 这个鬼！”
0: 他们移开大缸，扒开浮土，浮土下露出了木板，冷风掀开的木板，
2: 还在这儿。
0: 冷风说着，迅速地从地洞里掏出微型快速发报机和用油纸包裹着的密码底本，放进了温柔背后的大背带里。就在这时，冷风和温柔的耳机里同时传来了李石的声音：“
2: 有两个家伙正走近你们。”
0: 冷风和温柔听了，紧张地对望了一眼。冷风打开了腕上的对讲机，
3: 距离
2: 20米。
0: 冷风把头凑向对讲机：“
3: 这两个你不要管，我们处理。如果有第三个家伙出现，就是你的。”“
2: 明白。”
0: 冷风关掉对讲机，一摆手和温柔迅速移动到了门口。他用左手的食指压住右手的中指，向温柔示意了一下，意思是
3: 你对付左边那个，我收拾右边的。
0: 温柔点点头，果断地闪到一侧的门旁。就在两个打手出现在门前的一刹那，温柔和冷风突然冲向门口，同时挥掌砍向各自负责的打手的颈动脉。两个打手一声没吱，就晃晃悠悠地倒下了。温柔蹲下来拍了拍倒在地上的打手的脸，确信他的确被砍晕了，便立刻龇牙咧嘴地跳起来，使劲地甩动着自己刚才用来砍人的那只手。
1: 哇，好疼啊。
0: 冷风看着温柔，一边好气又好笑地摇了摇头，随手把两个打手拖进了屋里，很快地解开他们的腰带，用腰带捆住他们的手脚，而后又用胶布堵住了他们的嘴巴，随后把门重新锁好，这才悄悄地摸向段世雄居住的主楼。段世雄住的楼是一幢三层的小洋楼。冷风从身上取下绳索，一次成功地搭住了楼顶的栏杆。他紧了紧绳索，踏着墙敏捷地翻上楼顶。他拔出手枪，俯下身机警地观察了片刻，正是四周确实无人以后，才转过身来把温柔也提到了楼顶。温柔刚站住脚，冷风就说了一句：“
3: 咱们下去。”
0: 说完，他便随手拨开楼顶的门，和温柔一起顺着楼梯悄悄地摸向二楼。根据陆元府的交代，段世雄的卧室在二楼的右侧。冷风和温柔上楼之后，悄悄地向右侧摸去。来到门口时，冷风从皮夹子里挑出一段适用的钢条，小心地打开门上的锁。他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推开门，紧接着又趴在地上静静地观察了片刻，确认屋内无人以后，他和温柔才蹑手蹑脚地进入屋内。冷风回首把门轻轻关上，来到段世雄的床前，把床头台灯放到地上，提起保险箱上被伪装成床头柜的木头罩子顺手放到一旁，便蹲下身来。温柔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从里面取出一套 X 光仪交给冷风，又取出一张感光胶片覆盖在保险箱的密码盘上。冷风用 X 光仪从保险箱的背面为这个密码盘拍了一张 X 光片，然后迅速地对感光片进行了显定影处理，使感光片在冷光灯下清楚地显示出密码盘各个齿轮的位置。冷风戴上眼镜，举着冷光灯仔细研究着底片，他把齿轮的位置熟记在心，然后打开背包取出开保险箱所需的工具。这时耳机中又传来李石的声音：“
2: 呼叫7900。
0: 冷风打开腕上的对讲机：“
3: 收到。
2: 刚刚收到指挥部的消息，330没有去到情夫那里，密补计划流产，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大约10分钟后到达，中心请求指示。”
0: 冷风愣了一下，望着手中的感光片沉思了片刻，而后简短的命令：“
3: 41、44。
2: 明白。”
0: 耳机里传出李石的回答。冷风关了对讲，命

0: 知为什么，只要有冷风在身边，温柔就感到特别的安全。他平静地为冷风传递着工具，在温柔的心目中，冷风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可靠。冷风干了一会儿，活动了一下手指和脖子，沉稳地蹲在保险箱前，戴上助听器，并把助听器贴在保险箱的密码盘旁。他放慢呼吸，眼睛紧盯着冷光灯下的 X 光片，手指缓缓地拨动密码盘。5分钟后，冷风顺利地打开了保险箱，保险箱里放着包括毒品、微型照相机在内的各种东西。时间已经不允许冷风仔细辨认，他拿过温柔的大背带，把所有的东西都塞了进去。
1: 330的汽车已经进入视线。
0: 李氏在耳机里急切地通知冷风。冷风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支微型冲锋枪，装上了子弹架。按照图上的标记，段世雄妻子和女儿的房间是在这层楼的另外一段。冷风来到窗前，小心地从窗口向外望去，只见段世雄和他保镖的汽车已经开到了大门口。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段世雄的身边共有4名保镖，并且身上全部藏有枪械。
2: 让他们进屋。
0: 冷风对着腕上的对讲机小声的命令。冷风说完，和温柔迅速地离开房间，转移到走廊的楼梯口处。温柔紧张地跟在冷风的身后，他已经听到楼下有很多人进入楼内的声音。他想从冷风的背后探出脑袋，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却被冷风紧紧地挡在了背后。冷风宽阔的背就如一面墙挡在他面前，使他感到无比的安全和温馨。楼下几个人大声叫起来：
3: 二子，黑子，
4: 黑子，老板回来了。
0: 想来他们是在找那两个被捆在屋子里的家伙。
2: 都给我闭嘴，
0: 一个中年人的声音叫了起来。
2: 谁要是吵醒了娇娇，我就敲烂他的头。
0: 冷风在楼上猜测，这个人一定就是段师兄，因为他话音刚落，那几个大呼小叫的家伙就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2: 你们等着，我上去看看娇娇。
0: 段世雄话音刚落，便传来了上楼梯的声音。冷风把微型冲锋枪交给温柔，示意温柔不要乱动，他自己则从腰间拔出了手枪，拨开了保险。楼梯一共是21阶，当段世雄走到第17阶的时候，冷风按了一下腕上的按钮，这是给李氏的信号。就在段世雄刚刚踏上2楼的一刹那，冷风用手枪紧紧地抵住了他的头。
5: 最好别动。
0: 与此同时，李石也像一只离弦的箭一样破门冲进了楼下的大厅。
2: 都不许动！
0: 他用2支枪指向了4个保镖，4个保镖愣了一下，便听话地僵在了那儿。楼上，温柔麻利地从冷风身后窜出来，细致地搜遍着段世雄的全身，却没有发现武器。他掏出证件，在段世雄面前展开：
6: 我们是特工，你被逮捕了。
2: 逮捕证过一会儿给你看。
0: 冷风愣愣地补充了一句。段世雄强作镇静地问冷风：
2: 你们凭什么逮捕我？
0: 温柔调皮地对段世雄笑了笑：
6: 哼，急什么，到了你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
2: 走。
0: 冷风压着段世雄走下楼梯。此时在楼下，4个保镖依旧僵直地站在那儿。
7: 爸爸，是你吗？
0: 楼上突然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李氏警觉地一转头，将手中的一支枪指向了楼上。这时段世雄的4个保镖趁李氏分神之机，都从腰里掏出了手枪。可是还没等他们开枪，李氏猛一转身，一个空翻，身子一歪，手中的2支枪同时吼了起来。小女孩惊吓地尖叫起来。段世雄的身体一颤，温柔立刻丢下手里的东西，跑到楼上，一把将小女孩搂在怀里，用身体挡住她的视线，不让她看到这种血肉横飞的场面。这时雷震江已经带领着手下冲了进来，如临大敌地举枪查看着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保镖们。冷风挥了挥手：
5: 不用看了。

0: 们不会再站起来了。
1: 冷风把段世雄交给两名特工，转身走向二楼。因为在李石的枪口下，冷风就从来没有见过还有能够活着的，他对李石的枪法一向很有信心。冷风从手忙脚乱的温柔怀里接过挣扎着的小女孩，用上衣蒙住小女孩的头，他不想让她看见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和那满墙的脑浆，否则这一幕必定成为他终生的噩梦。冷风把小女孩架在腋下走下了楼，温柔紧跟在他的后面来到了院子里。冷风把小女孩交给一名特工，安排她坐进一辆汽车，温柔则快速跑到远处呕吐起来。李石一边擦拭着手枪，一边幸灾乐祸地望着剧烈呕吐的温柔。
2: 真不简单，你居然能忍到现在才吐。
1: 温柔气恼地瞪了李石一眼，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还嘴的力气。雷震江舔着圆圆的肚子走到了冷风的身边。
3: 冷叔啊，段世兄的老婆躲在了床底下，已经被我的手下抓住了，你看这场戏该怎么收场才好啊？
0: 放把火。
1: 冷风想了想，简短的回答。雷震江抚摸着他圆圆的下巴点了点头，说
3: 你和我想的一样，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某些人的耳目。
1: 雷震江说完便去安排了。为了避免引起周围群众的怀疑，除了处理善后的人员以外，部分人员已经开始分散撤离。温柔用李石递给他的水漱了漱口，然后用手揉了揉自己的胃，现在他又能笑了。
4: 哎，我现在可算知道了330为什么要把别墅盖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2: 为什么？
4: 哼，因为啊，他怕我们来抓他的时候吵醒邻居。
1: 温柔的话虽然有些刻薄，但也是事实，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3: 冷叔啊，你看什么时候点火比较好啊？
1: 在一旁雷震江问冷风。
0: 那就在人们都睡熟的时候吧。
3: 好。
1: 雷震江命令在场的人，
3: 除了留守的人以外，其余人全部撤离现场。
1: 现场撤离的人听到之后迅速地向院外走去。雷震江叫来了负责处理善后的人，
3: 听着，你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凌晨一点的时候点火烧房子，然后你们全部撤离，听明白了吗？
1: 雷震江和冷风撤离段家大院以后，迅速地赶回到唐州市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局长雷震江立刻与公安和消防部门的领导进行了沟通，共同策划了散布段家大院意外失火消息的各种途径，并命令手下即刻制造330等人生命垂危、正在抢救的假象。就在一系列补救工作紧张运作的同时，对段世雄的审讯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3: 喂，段世雄交代了没有？
5: 没有。
3: 你们给我变换点招法，一定要让他开口。
5: 是。
1: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3个小时之后，段世雄还是没有开口。
3: 逼急了，老子一枪毙了他。
1: 守在监控室里的雷震江气恼地拍着桌子。冷风扫了他一眼，仍然坐在一旁不温不火地细细地翻阅着段世雄的材料。
0: 人总是有弱点的，
1: 冷风缓缓地说了一句。雷震江知道冷风又在动脑子了，他虽然在唐州，却对在总部工作的冷风的名字并不陌生，他知道冷风是个能力极强的干部，便忍不住凑过来低声地问冷风。
3: 冷叔啊，你有什么高见？
1: 冷风不以为然地笑了。
0: 我能有什么高见？不过我是在琢磨段世雄会有什么弱点呢，然后咱们好从他的弱处下刀子。
3: 哦，那你认为他现在的弱点是什么呢？
1: 冷风指点着手里的材料。
0: 来，你看，段世雄最

0: 疼爱的是他的独生女儿。材料介绍，他的女儿娇娇虽然是个可爱的女孩，但却异常的敏感和脆弱，非常需要父亲的关护和爱。这就是他的弱处。段师兄一定比谁都清楚，他最大的弱点就在他女儿娇娇身上。
1: 对对对对对，
2: 雷震江赞同的不住的点头。
0: 对于一个将死的人，或者是一个已经死过一回的人来说，信念大多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再给他一次在友情和亲情之间做选择的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亲情，尤其是在发现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靠的时候。所以我想，在段世雄最无助最失望的时候，如果我们以他女儿今后的生活做威胁，并且以保证他的生活完全不变，他的企业仍然属于他做诱饵的话，段世雄是很难不为我们所用的，而且会老老实实地为我们工作。
2: 冷风的计划大大地提起了雷震江的兴致，他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1: 哎，冷初，你再说详细点。
2: 冷风点燃了一支烟，笑了笑说，
0: 从监听报告上看，330在公安机关里好像有个姓于的关系人，对吧？
1: 嗯，是有一个，可是公安机关里姓于的一共有117个呀，我们现在也抽不出人手去查呀。
0: 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你看，我们可以这样。
2: 冷风说着低声地细说了自己的计划。
1: 好。
2: 雷震江听完高兴地咧开了嘴。按照拟定的计划，一直不肯开口的段世雄被临时关进了公安局的拘留所。第二天早上，段世雄的胃口非常好，他喝了一碗粥，还吃了一个馒头。但时间不长，段世雄突然感到腹中一阵剧痛，痛得他捂着肚子在地上打起滚来。
1: 哎呦，来人呐，快来人呐，哎呦。
2: 两个看守闻讯赶了过来，连忙把他送进了医院。几个小时以后，段世雄被抢救过来，医生查房的时候对段世雄说，
3: 算你命大，抢救及时，要是啊再晚一会儿，你这命啊可就保不住喽。
2: 段世雄无力地睁开眼睛，感激地向医生点了点头。医生走了以后，段世雄在假装昏睡的时候，突然听到守在门口的两个国家安全局的人在说话。
4: 哎，你说是谁想让他死啊？
5: 哦，咱们局长说是公安局里有人给他下了毒。
4: 为什么？
5: 哎，为了面口呗，现在正在调查呢。
4: 有结果了吗？谁的嫌疑最大？
2: 一名看守警惕地四下望了望，然后伏在另外一名看守的耳边小声地说着，
5: 听说是于……
2: 被怀疑者的名字段世雄没有听清楚，但是那个于字他听清楚了，他终于如梦方醒。
1: 他妈的，原来是这个混蛋下的毒。
2: 门口处的一个看守怜悯地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段世雄。
4: 哎，真难为他了，还要为这种人守口如瓶。
2: 另一个看守捅了一下说话的人，两个人一起警惕地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段世雄，便都不再吱声了。10分钟后，审讯人员来到了病房，他们看着已经完全醒过来的段世雄说，
1: 你女儿哭闹着要见你，但你这个样子我们没法让你们父女见面。段世雄，顽抗是没有用的，你如果肯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马上让你和家人见面，而且你现在的所有生活都可以保持不变。你好好想想。
2: 当国家安全局派出的审讯人员

0: 出的错气，否则雷震将早已把温柔杀的是片甲不留了。正在这时，审讯人员从医院传来了消息，
1: 报告局长，段世行已经供出公安局内部那个关系人的姓名，并且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2: 不下了！
0: 雷震将一下子把棋盘推到一边，激动地站了起来。
3: 哎，局长，我们还没下完呢。
0: 温柔不服气地望着雷震将。
2: 好，算你赢了，今晚我请客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一集。
0: 雷震将此时一直惦记着医院方面的进展情况，迫使温柔不得不时常纠正雷震将走出的错棋，否则雷震将早已把温柔杀的是片甲不留了。正在这时，审讯人员从医院传来了消息，
1: 报告局长，段世行已经供出公安局内部那个关系人的姓名，并且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2: 不下了！
0: 雷震将一下子把棋盘推到一边，激动地站了起来。
3: 哎，局长，我们还没下完呢。
0: 温柔不服气地望着雷震将。
2: 好，算你赢了，今晚我请客啊。
0: 雷震将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兴高采烈地走出办公室，他要亲自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另外一间办公室里做计划的冷风。
5: 冷处啊，你说是把公安内部那个姓于的抓起来，还是先养起来呀？啊？
0: 冷风想了想，
6: 还是养起来比较好。
0: 雷震将想了想，终于下了决心。
5: 那好，那就先把他养起来。
0: 第二天中午，在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的小会议室内，连夜乘专机从北京赶到唐州的总部余副部长和军队的一位将军正在专心地看着审讯段世雄的实况录像。荧光屏里，段世雄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正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审讯人员的提问。
7: 我们要做的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就是准备在7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典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利用航空模型散发一批反动传单，并象征性的在空中引爆一枚小型炸弹。
0: 此时温柔从后面凑到了余副部长的跟前，附在余副部长耳边小声地说，
8: 刚才收到北京总部发来的电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根据330的交代，一个小时前已经在地坛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查获了用于这次行动的全部航空模型、传单和爆炸物，三名嫌疑人已经全部被抓获。架设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一高层建筑物上的大功率遥控天线也已被拆除。
0: 温柔说完，又情不自禁地补上了一句，
8: 怎么样，冷风是不是真的很能干？
0: 余副部长没有回头，只是微微的点头。他同时感觉到温柔说话的口气里好像流露出某种倾向，他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了温柔一眼。站在余副部长身后的温柔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话时的倾向性过于明显，便乖巧地对余副部长吐了吐舌头，使劲儿地把他的小脑袋从余副部长的耳边移开了。余副部长苦笑着摇了摇头。音频上，审讯段世雄的录像在继续地播放着。
7: 4月份，我们根据 T 站的指示，曾经向东京市一个代号为秃鹰的人提供了6支无声手枪，

0: 你和秃鹰是怎么联系的？
1: 审讯人员问段世雄。段世雄犹豫了一下回答，
2: T 站给了我一个传呼机号码，号码是99920591，他们让我把枪带到东京后打这个传呼机号找到秃鹰，对方如果从一数到十就证明对方是秃鹰，然后我把枪放到对方指定的位置离开就行了。
0: 你没有见到秃鹰？
2: 没有，我把枪放到秃鹰指定的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就走了。
0: 那从声音上判断秃鹰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听不出来，他在话筒上加了电子变音器。
0: 你讲一下那辆出租车。
1: 冷风示意李石关掉录像机，一名中校军官站起来向将军和余副部长展示了一支套着塑料袋的手枪。
3: 我们已经证实段世雄向秃鹰提供的正是这种型号的无声手枪。
1: 余副部长和将军耳语了片刻，而后转过头来对大家说，
4: 冷风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吧，注意警卫，不准任何人进来。
1: 在座的人都知道接下来要讨论的将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于是众人纷纷起身离开。片刻间，小会议室里只剩下了余副部长、将军、中校和冷风四个人。
4: 我想你已经猜到些眉目了，
1: 余副部长说着看了看冷风。
4: 我们丢失了两个钛金属盒子。
3: 知道，事关高度机密。
4: 对，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最高机密，必须尽可能的缩小之密范围，因为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敌人是否知道他们拿到的是什么。
1: 余副部长说完转向了中校。
4: 王处长，你把案情给冷风介绍一下吧。
5: 是。
1: 中校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冷风，文件夹里夹着的是两个金属盒子的全景彩色照片。
5: 这就是我们丢失的那两个钛金属盒。
1: 冷风打开文件夹仔细地看了看，盒子很精致，看上去很牢固。
5: 这是两只光盘保护盒，保护盒的制成材料为坚固型钛合金，打开方式为磁力场开启。
1: 中校接着详细地向冷风介绍了绝密文件被盗的经过和文件的内容。中校刚刚介绍完，将军就插了话，
6: 冷处长，这是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如果让敌对势力的人得到这两个盒子，那么在今后的至少20年内，我们在 T 地区海下的军事防卫将处于绝对的劣势，你明白吗？
3: 我知道。
1: 冷风郑重地点了点头。
3: 这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去保卫的机密。
6: 对。
1: 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中校接着说，
5: 这两只光盘保护盒于6月6日凌晨分别被盗走，警卫部队在追捕的过程中啊，共击毙了5名歹徒，缴获了这种型号的无声手枪一共5支，追回了1个光盘保护盒，但事后发现这只是一个粗糙的复制品。而且我们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发现，这5个劫匪在行动之前就已经被注射了剧毒药物，敌人是利用这些替死鬼来迷惑我们的视线，从而使其他人带着真正的光盘保护盒从别的途径逃脱追捕。我们目前从这些替死鬼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确定死者身份的线索，你们这次发现的枪支来源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1: 冷风听到这儿忍不住问了一句，
3: 您刚才说两个盒子是分别被劫的是吗？
5: 是的，这两个盒子分开存放在不同的地方，这也是保密措施之一。

0: 因为这两个盒子的光盘只有按照特定的顺序输入到同一台电脑里，电脑才能读懂它的全部信息。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张光盘的话，另外一张只是一堆废物。
1: 那他们是怎么打开保险箱的呢？
2: 冷风又问了一句。
0: 他们使用了塑胶炸药。
1: 同时炸？
0: 是，同时。
1: 两个保险箱相隔多远？
0: 1公里。
1: 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这两个盒子呢？
0: 1共3个人，但那天晚上都牺牲了。
1: 哦，
2: 冷风的眉头禁不住皱了一下。
1: 那又有多少人知道这盒子里的内容？
0: 包括你在内，目前在全国有63个人知道这个盒子里的真实内容，而其他的人只知道它是属于重要的军事机密。
2: 冷风听罢沉默了。此时在小会议室的外面，温柔叉着腰正气恼地怒视着小会议室门口负责警卫的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军人，原因是他们不让温柔进去倒水。而两个警卫对温柔的愤怒却根本视而不见，只是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经过1分钟的对峙，温柔终于气馁了。温柔对两段木头一样站在门口的军人做了个鬼脸，然后便悻悻地走了。他气嘟嘟地回到了办公室，李石看见温柔一脸愠色的样子，赶紧殷勤地端起茶杯递到温柔的面前。
3: 来来来，先压压火，谁惹我们的温大小姐生气了？
4: 哼，两块木头。
2: 温柔赌气地坐到李石的面前，端起李石递过来的茶杯一口气地喝了下去。水很清凉，喝下去火气被扑灭了不少。温柔用手抹了抹嘴巴，又满意地拍了拍自己装满了水的肚子。
5: 好啦，不生气了，否则呀又有人该在一边幸灾乐祸了。
2: 温柔说完有意地扫了李石一眼，李石一副被人看穿了心思的表情，无奈地耸了耸肩。
5: 哎，他们人都跑到哪儿去了？
2: 温柔这才注意到，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他和李石两个人。
3: 抓人去了。
5: 哦？
2: 温柔不禁愣住了，而后点了点头。晚上雷震江在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的食堂里摆下了丰富的宴席，名曰一是犒劳全体工作人员在这次案件侦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二是为了余副部长和军队保卫部门的同仁接风洗尘。但温柔认为雷震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给领导留下个深刻的好印象。一直到陪在余副部长身旁的雷震江起身致祝酒词的时候，温柔才找到了和余副部长单独说话的机会。他拉起余副部长的胳膊，把他引到一个僻静处，摊开可爱的小手说：
5: 爸，我这个月的薪水又花光了。
2: 余副部长愣了，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叠钱递给温柔。
6: 哎，我呀就这么点富裕的钱，你可给我计划着点花啊。
7: 嘿嘿，谢谢爸爸。
2: 温柔高兴地接过钱揣进了兜里，很想开开眼界，看看三陪女到底是什么样子。她找了个石凳坐下，一边吸着烟一边搜寻着三陪女的踪迹，却始终没有发现。虽然偶尔也有两三对男女从身边经过，但从举止和神态上来看，他们都不像是三陪女和他们的客人，而更像是亲密的情侣。贾干事感到失望，便准备回去关起门来睡觉。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身后忽然飘来一个甜甜的声音。
5: 先生，
7: 你一个人坐在这儿。

0: 不闷吗？
1: 那声音像梦一样轻柔而又朦胧。贾干事转过头去，只见一位姑娘站在自己的身后。这个姑娘大约23、24岁，穿着一件淡雅的连衣裙，眼睛很大，脸上不施脂粉，头发简单的梳在一块，脚上穿一双白色的凉鞋，还没有穿袜子，看上去相当的朴实，全然没有那种浓妆艳抹的轻浮感。贾干事凭直觉感到，
2: 这个人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
0: 你是出差的？
1: 女孩望着贾干事问了一句。她说话时细长的眉毛往上一挑，很是好看。
2: 对。
1: 贾干事嘴上应着，心里边却泛着嘀咕，
2: 这姑娘是干什么的呀？会不会就是三陪女？
1: 贾干事忍不住扫了姑娘一眼，马上又否定了自己，因为这姑娘实在是太朴实了，没有一点浮躁的样子，看样子也像是一个出差的人。果然对方笑了，
0: 我也是出差的，一个人在宾馆里闷得慌，所以就出来走走。
1: 姑娘说完，眼睛笑成了一只弯月。贾干事望着她，不觉心旷神怡。
2: 你是哪里人啊？
1: 姑娘笑了。
0: 你猜呢？
1: 姑娘一歪头，露出了一脸的俏皮。贾干事更觉得心惊摇动。
2: 听口音，你像是四川人。
1: 姑娘更笑了。
0: 你猜的可真准，正确，加10分。
1: 姑娘说着扫了一眼站在面前的贾干事。
0: 先生，你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2: 吸烟？
1: 贾干事望着姑娘不禁愣了。
2: 怎么，你吸烟啊？
1: 姑娘奇怪地看着贾干事。
0: 怎么，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只准你们男人吸烟，就不准我们女人抽烟吗？你是大男子主义呢，还是舍不得你的烟？
2: 不，
1: 贾干事连忙为姑娘递上香烟，并且给点燃了。姑娘吸了口烟，喷出一团好看的烟雾。
0: 你出来多久了？
2: 3天了。
0: 想家吗？
2: 有一点啊。
0: 想家里的谁呢？孩子、老婆还是父母？
1: 姑娘优雅地吸着烟，问得很直率。贾干事忍不住看着姑娘。
2: 都有吧。
0: 算了吧，恐怕还是想老婆吧。你们男人的那点心思啊，我们女人还不知道？
1: 姑娘突然笑了，一边笑着一边伸出小手轻轻地点了一下贾干事的额头。贾干事感到这个姑娘笑得很美，很有感染力，不觉他也向姑娘身边凑了凑。
0: 光是坐在这儿也挺闷的，大哥，你讲个故事吧，我们轮流，每人讲一个，你看怎么样？男士先讲。
1: 姑娘说完，扭过头来，专注地望着贾干事。贾干事这个人平时就喜欢写些小文章，讲故事这种事儿可难不倒他。于是他就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土财主娶媳妇儿的笑话，把姑娘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个劲儿地擦眼泪。贾干事看着姑娘显得很得意，他也觉得自己讲得很精彩，并且感到这是自己讲故事以来最成功的一次。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4: 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的。

0: 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1: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
0: 对，
1: 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0: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年龄比较长，比如说它氧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啊，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啊，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你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景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六。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的。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有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0: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事实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

0: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啊，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堆了多厚的这些残液，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把这些动植物的残液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0: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和营养。
1: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哈，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1: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哈，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0: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他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的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1: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0: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 5% 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

0: 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2: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其实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得特别的好吃。
1: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2: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它更多的只是这一种商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1: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啊，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 5%， 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是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代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1: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2: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

0: 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磷仿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12号在声明中说，印方就美方持续攻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并导致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力再次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2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厦门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青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创新性地设置了3场独立开幕式，分别在各自东道主首场小组赛前举行。美国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明天7点30分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30分，多伦多体育场将上演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此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上午9点，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盼望着盼望着，世界杯终于来了。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伙有没有熬夜，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主办国之一墨西哥的开幕式以及 A 组首轮的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大幕开启的又一届世界杯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

0: 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昨天晚上您肯定是熬夜了对吧？
1: 对，
0: 这看完了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看完了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
1: 嗯，
0: 上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感受？
1: 与众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今天刚刚听到一个新词儿，叫做2026世界杯开门红。
0: 这个 K
1: 开门红，
0: 哦哦哦哦，我以为里面有什么谐音梗啊。
1: 有，不是谐音梗，但是呢，一般人我们说开门红，其实说这届世界杯我们看揭幕战打的还是不错的
0: 啊。您说的
1: 是
0: 红牌，
1: 但
0: 是
1: 呢，由于有三张红牌的出现，所以这个开门红这个红字儿不用谐音梗，就直接扣上了开幕式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能说叫亮点，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和8年之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啊，两届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全部比赛64场完成之后，只出了4张红牌。但是没想到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的这场揭幕战中，一场比赛居然是出了3张红牌。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红牌这个数量啊，亮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看今天比赛完之后啊，无论是哪一家新闻媒体机构，都在重点解读这3张红牌背后意味着什么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到这3张红牌是非比寻常的，这是这个百年历史的世界杯开幕式上第一次出现了揭幕战上有3张红牌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来自巴西的这个裁判团队啊。那么巴西裁判团队，我们知道每一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是国际足联特意安排的人选，并且跟人选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沟通，就是要为这一届世界杯通过这第一场比赛的判罚标准立一个标尺，
0: 立一个调子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从64场扩充到104场，那么第一场完了以后，等于给后面的103场立一个标杆，就要这么判罚。因为这个3张红牌之中，我们看有一张是叫掌掴对手，对吧？当时的主裁判并没有发现，而是被 VAR 视频助理裁判发现之后，那么提醒了主裁判。主裁判看完视频之后，啊，直接就是红牌罚下。啊，而且呢，我们看了现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安排，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看完视频，找到这个犯规的队员，直接出红牌就完了。现在不是，现在要站在场边，面对全场，这个所有的8万名观众，然后呢，用他那个很糟糕的英语说了他为什么出红牌。
0: 是，今天我看有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别有一些网友朋友们把那个主裁判的那段录下来，然后说大家来听
1: 听
0: 看，你能把它每一个词儿听清楚到底念的是什么。还真有人一个词儿一个字儿给它敲出来，说这你完整的念下来，其实他说的还是很明白的。
1: 是是，说的很明白，就是语音那么不太，
0: 当时听确实听不太明白到底在说啥。
1: 因为南非你知道他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啊，所以这些南非队员都是懂英语的。所以我们看站在旁边的所有的南非球员都是一脸懵登的去看着这主裁判，你在说什么呢？最后基本上没听懂，但是最后那个 red card那个是听出来了啊。
0: 他当时裁判那个桑帕约那位主裁判当时犹豫在哪儿呢？谁是犯规的那个人，几号队员那个名字他当时想不起来了，所以最后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词 defender， 就是那个防守者。他想了半天，顿挫了半天，他说那个防守者击打了对方的脸部，就那个防守者确实第一下听我也有点懵，他说的到底是
1: 谁
0: 犯规？
1: 你以为是那个球员的名字呢？
0: 对，我说没有叫这个名儿的呀。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上关于视频助理裁判的职责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如果主裁判判罚罚错了人的话，也归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来予以甄别，然后通过耳麦告诉主裁判你这个罚错了人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他最后虽然用了一个犯规者来代替那位真正被罚下的那个叫兹瓦内啊，那个队员的名字，
0: 83分钟南非队的那位啊，
1: 但是实际上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冲着他而来的，所以他这个主裁判巴西人啊，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活的，灵机应变啊，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可以用一个犯规者啊来作为代称，大家也都很清楚。
0: 嗯，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如果有关注我们视频。

0: 听直播间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李老师背后啊，我们准备的这个 PPT 画面，这是昨天开幕式现场的这画面，有中国元素对吧，有那个玩偶的元素等等，就是这个开幕式，
1: 嗯，
0: 我们都说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因为有三个开幕式，
1: 是
0: 吧，美国要办一个，墨西哥要办一个，加拿大要办一个，
1: 是
0: 昨天第一站是在墨西哥城，在阿斯台克球场，这个传奇般的球场，70年86年两代球王都在这儿加冕。
1: 对，
0: 这个球场里办的开幕式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开幕式是这样的，相对于奥运会那个开幕式，那是特别重要的奥运会的一个章节。那奥运会的开幕式好不好，对于这一届奥运会是不是能够成功，其实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相对于奥运会，世界杯的开幕式其实所占的这种权重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昨天，首先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另外呢，墨西哥作为一个南美的国家，它给出任何的一种元素，还是比如夏奇拉的这种演唱等等，我觉得从我们的旁观者角度来说，我们只能点赞，我们只能认为它是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充满了墨西哥风格的一种开幕式。我觉得我就想说这些话，我不想说，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有些人是吧，有些吐槽之声，埋怨音响，埋怨唱歌
0: 声音
1: 听
0: 得怎么时大时远，
1: 对，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对东道主不要过于苛求，因为我们中国是吧，举办过冬奥会，也举办过夏奥会，我们深知举办一次这么重大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时候，方方面面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东道主哪怕会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我们应该也抱着宽容的态度，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墨西哥给我们这场开幕式。
0: 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也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第一站墨西哥城的大家看到了，明天早上北京时间，这个美国队、加拿大队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在他们亮相之前各自也会办一场开幕式，你看这就有互相较劲儿、互相展现的成分在里面了。
1: 是，
0: 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文化。明天早上的开幕式，大家又会有哪些期待呢？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第一时间和我们沟通交流。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选择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表对揭幕战看完之后的一个感受，比如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李老师刚才捡到的那三个字，叫开门红啊，关键是那个红字，不仅仅是东道主墨西哥赢了，拿到了三分，关键这三张红牌让大家觉得确实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但问题是，如果场均都按这个红牌数发下去，再打到深轮次，各队的这个主力阵容还能凑得出一个完整的有冲击力的阵容吗？这当然是一个相应的线上的推演。对于这三张红牌，大家到底怎么看？包括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观感？接下来我们再请进线上嘉宾贺宇。贺宇，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来问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可能是一些新的球迷今天在各种媒体的互动平台上表达一个观点，说就这你们说了那么半天的世界杯，就上来两场比赛，这水平就这？当然也有的球迷说，毕竟是现在有48个队了，上来可能第一轮多多少少会激烈有余，精彩不足，到后面深轮次才能看得更精彩一些。总而言之，就是有些球迷觉得这个精彩程度好像对不起世界杯的名号啊。你觉得今天这两场球足够精彩吗？
6: 首先这两场球来说呢，墨西哥和韩国队踢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他们的对手确实非常让人失望啊。这里边南非队和捷克队很明显啊，这两个队也很久

0: 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如果说还是32支球队的话，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出现都有压力啊。当然，南非是在非洲区压了这个尼日利亚，所以肯定这里边也发生了一些故事，包括捷克是淘汰了丹麦，但是呢，就呈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边的这个表现来说，这肯定是，不够好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对于那些新球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世界杯就意味着这个水平吗？你会怎么回应？
0: 我觉得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如果这是很多球迷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那它其实肯定没有之前的世界杯那样精彩。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一届，首先它是在这个北美大陆上边来进行，首先这个比赛环境呢，对一些欧洲球队来说就会有点不利啊，这个是肯定要提出来的。然后48个队呢，在打完小组赛72场比赛之后，一共就淘汰16支球队，其实这个感觉前边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冗长，这里边肯定有很多这个注水的成分在啊，它不像之前的竞争那么激烈，包括小组第三啊也能够出现啊，这些都会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
1: 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好饭不怕晚啊，精彩的也许还在后面，
0: 后边肯定还是有精彩的球。
1: 哎，我也会请回现场的李老师啊，就是我今天也看到有的球迷讨论这样一个观点，说为什么你们觉得不精彩？因为你现在看以往的比赛啊，都是看的那个精华片段，对吧？90年最精彩的那几个球，94年不能错过的那几场比赛，你现在随便挑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和那个精华片段去比，你这个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不公平，你觉得这说法有道理吗？
2: 你要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说急脆的方式去看完了以后，你再去看一场90分钟的比赛，你肯定觉得后面的肯定要稍微乏味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这个场外的嘉宾也说了一个精彩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大家这个看法还是比较有共识的。但反过来我们要想一想，什么叫精彩啊？如果说世界杯只是局限于16个队、24个队，是吧？你说确实是精彩的，是精华的。但是呢，对于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因为世界国际足联的会员是211个会员，那么对于其他几乎是1/4的会员，那都是看客呀，永远是看客，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的伊凡蒂诺，我觉得也是听取了更多可能很难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些足球会员协会的一些意见，那么呢，就把这个做了一个扩军。那扩军之后，从绝对的质量来看，肯定比24是吧这样的一个32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比赛要稍微的差一点点，注了点所谓的水。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就说啊，国际足联的大家庭的团结氛围和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到世界杯的这个大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精彩，理解这个精彩，我觉得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
1: 就是精彩固然很好，但精彩不仅仅是属于你们的，
2: 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1: 所有人的，
2: 对
1: 吧？好，我们也希望着首先这登堂入室的两场比赛能给大家提个醒，也从熬夜看比赛的中国球迷的角度来说，给我们逐渐一个适应时差的时间，后面的比赛越来越精彩。我们再请回贺宇。今天这两场比赛里面，墨西哥的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也当选了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是沙特联赛本赛季的金靴。曾几何时，大家一说到沙特联赛啊，就是不差钱啊，但是这个水平好像大家心目当中觉得离主流联赛有差距，但今天人家金靴打进了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粒进球能提高沙特联赛在所有全世界球迷心目当中的所谓应有的这种观感吗？
0: 这里边其实咱们看沙特联赛的一些球队，包括他们在亚冠的表现，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出色的球员，其实刨去这个托尼或者 C 罗，还有基尼奥内斯，包括这个巴西队也有伊巴涅斯这样的球员入选，所以很多的球员还是能打世界杯，包括国家队的主教练也会觉得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说这个因为在沙特就去退步，所以我觉得而且从比赛当中看呢，这名基尼奥内斯这个球员其实是墨西哥的一个规划球员，他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脚头很硬，而且有对抗，有一些盘带的这些素质，包括墨西哥的整个战术体系的设计也非常有利于他去发挥，所以我觉得就这支球队观感上来说还是可以，但是这里边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南非队直接来说承受强度的能力还是弱了一些，另外一点就是墨西哥全程主场作战，如果他 A 组第一的话，他淘汰赛将会继续留在他的高原主场， 这个因素肯定是要考虑，因为墨西哥呢。

实之前在上届之前呢，曾经有过连续七届都能够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但是每次小组出线，甭管碰到谁啊，都是直接被淘汰。所以他们这支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上限的这种问题，只有在本土作战的时候。

0: 这种强队的程度。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赛过程里面上下半场都出现了比较长的补水时间。当然从这个人道主义和球员健康的角度，大家说去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就见惯了美国或者墨西哥炎热的天气之下啊，给大家一个充分的补水时间，这是应该有的。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在转播过程当中，补水时间里面开始足够的插播广告等等，有人就说这会不会引发出一个趋势来，足球比赛将来就会变成类似于篮球那样的四节制，
0: 就是被反复的调动。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跟欧洲的很多的小国，他的这个足球人才的储备的培养方向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塞尔维亚，比如说匈牙利，其实这几年的退化都跟这一点有一些关系。
1: 总之输了这场比赛，接下来的路相对要难走了，希望捷克队好运吧。最后这点时间我们预测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两场比赛，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今天看到的这个墨西哥这个东道主的表现，毕竟有它的特殊性，高原传统啊，阿斯泰克球场的加成等等。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贺宇觉得哪个东道主相对会危险一点吗？
0: 加拿大肯定是相对会危险一点。波黑这边呢，其实当时看淘汰意大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虽然说有一张意大利的自己的红牌但是波黑后边还是维持了一些反复进攻的能力，包括他们现在40岁的哲科呢，在技术层面上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加拿大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阿方索戴维斯会缺阵这个点对他们影响是比较大的。美国打巴拉圭呢，我认为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巴拉圭这边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缺阵，因为之前恩西索是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状态能不能恢复如果恢复的话，现在也有说消息说能首发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对巴拉圭呢这场美国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
1: 再请出李老师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2: 我首先说就是三个东道主 ABD 应该说对三个东道主从这个各自小组中顺利出现，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在整个分组过程之中我们就在谈了这三个小组中没有一支真正的这个所谓豪强球队，实际上这就暗含着给三个东道主其实放了一条华容道。那么至于你说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加拿大对波黑呢，加拿大确实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核心球员缺阵，但是呢波黑呢也年龄结构比较大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认为基本上属于五五开很难判断谁更占优势然后美国对巴拉圭这场，美国队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队除了是东道主之外呢，美国队目前这批队员中很多都在欧洲踢球，所以他的整个能力经验眼界都是在线的。而巴拉圭呢，我觉得现在世界排名也比较低，这个组他好像最低41位，美国是17位，所以这场比赛美国队应该是借主场之力是有希望拿下来的。
1: 揭幕战我们往往会想决定一届比赛的基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揭幕战，喀麦隆冲击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上来就那个拼抢那个防守的力度一下子就让我们意识到那届世界杯一定是一个防守至上的世界杯。相应的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以及后面的捷克打韩国的这场比赛，李老师觉得可能会给本届世界杯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基调，本届世界杯剩下的比赛有可能会呈现出以往不同的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2: 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我倒没有产生一个强烈的能够预测本届世界杯整个的一个风格的这种走向。我从这两场比赛中我真的还没有看出这个趋势，但是我看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钟韩国逆转了捷克这场比赛中，比如说韩国队丢掉了那个球是捷克队利用自己的界外球大力掷到禁区之内然后冲顶成功的。而在此前面对着捷克身高马大头球优势明显的这一点，韩国队做了一个周密的布防，我们看这个捷克队没有站到在角球和前场定位球这方面没有占到什么特别好的便宜，基本上第一落点全被韩国队给争到了。但是相反在掷界外球这一点来说，我们看韩国队明显在禁区内所有的队员特别是那被冒顶了那个3号那个边后卫，明显的有一点好像有点错愕，因为好像赛前并没有完全想到这一点会掷得这么准，而且点威胁的这么大，因为手比脚好像更容易控制一点它的。
1: 而且以往我们说手榴弹战术掷出来的往往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
2: 对
1: 吧，就是那种大家可以很清晰的判断落点，然后你会发现禁区里面开始推搡挤位互相拉拽 今天好像完全。

0: 没有给韩国队后卫做这些准备的时间。
1: 是，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无论是韩国队还是我们看球的人都有一点错愕啊，没想到界外球居然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一个
0: 精确之道，
1: 哎，精确之道，跟角球毫不相差的一种战术手段。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我们看所有这个社交媒体中啊，我们的一些同行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说以后的所有的球队，不光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包括联赛的球队，是不是要把制边线球这一方面的能力要格外的加强起来，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外球的一个方法了，完全在禁区两侧，那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角球啊，手角球了，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注意的就是在墨西哥这场揭幕战中，我们看南非队的门将和自己的中后卫之间，我们看在开门球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了啊，因为有新的体系之后，他们直接不会轻易的去开大脚，而是把球直接传到两个边后卫，或者直接给到中后卫的脚下，然后再倒出去。但是今天的南非队两次出现了绝对不应该有的门将和自己的接应队员之间的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被墨西哥队员给抓住了啊，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沙特队踢球那个人，直接就打了一个小门，
0: 吉尼奥内斯进的那个球。
1: 对对对对，第二个也造成了一个更加有威胁的一个直接抢断，但好在呢被及时封堵的队员在禁区之内封堵之后，他没有形成射门。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值得注意在哪儿啊？就是墨西哥的这个高原主场2200米，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门将和队员之间在发这个配合的时候，是不是造成了思维上的一定短路？这是要值得注意的。
0: 好，都是细节，细节里面见魔鬼，细节里面见真章。接下来的比赛会有无数个细节，我们继续拭目以待。也谢谢今天贺宇电话连线，谢谢李老师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世界杯第一个比赛日你们的观察。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世界杯开打第一天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 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其实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又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

0: 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六位观赛团成员外加 AI 小胜就要开始正式计分的激烈比赛了。34个比赛日之后，还要看看到底谁是预言家，谁是反向神灯。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出题人方亮。北京时间6月13号，世界杯进入第二比赛日，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这样加上第一天的墨西哥，三个东道主都要完成亮相了。那今天的题目也来了，本届世界杯啊有三个东道主，各位觉得能小组出现几个队呢？
3: 我来答题啦，我是即将前往美加墨世界杯前方报道的记者张文。先来说我的结论啊，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两个队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人家不仅有高原优势，就是不在主场，墨西哥也有过连续七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傲人战绩。美国队嘛，我觉得这个小组气候分的倒是挺舒适的，对手看似名头不大，但是今年呢拥有居莱尔的土耳其队牌面可以给到一个夯。巴拉圭、澳大利亚就是不同类型的所谓的绞肉机型球队，不排除给美国队守懵了的可能性。不强但是均衡的小组，不好踢。加拿大队呢，我觉得是三个东道主里面实力最弱的，自然出现难度也很大。想要出现和波黑队的首场 battle 就得扛住压力，但是对方的心态可特别硬，就是他们 PK 掉了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要出现也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美国加拿大很可能最后只有一个队能出现。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4: 我认定美墨加三个东道主都能小组晋级32强。咱先从总体看，本届世界杯在48队大扩军的新赛制之下，三支东道主携手晋级淘汰赛的概率本来就大大提高了。再有就是国际足联的小猫腻，为了便宜东道主，他们所在的小组没有一支豪强，这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条绿色通道，不晋级根本没道理。再细看三个小组的状况，连续七届世界杯进入正赛的墨西哥队本来就是 A 组实力最强，加上2240米的高原主场，将天时地利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小组出线毫无悬念，而且夺得小组第一的可能性也很大。加拿大所在的 B 组有瑞士和波黑，出线竞争相对激烈，但是得益于本届世界杯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的新规，这就为加拿大队上了一道保险。每个队所在的地组出现形势较为明朗，在波切蒂诺的调教之下，每个队体系成熟，面对着巴拉圭、澳大利亚两大对手，他们不仅实力占优，心理上也占据上风，小组出现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5: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关月琪，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只有墨西哥队能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在世界杯没扩军之前，墨西哥队就有一句顺口溜，出线出局大家忙，守住杯赛16强。美国队这个小组可以说是不好对付的，澳大利亚队、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个个都是狠角色，即便是东道主美国队也很难突围。而加拿大队其实小组对手没有那么强，但自身的实力啊，说实话还是单薄了一点，很可能变成一个尴尬的算分角色，所以我觉得最后很可能只有一个墨西哥能出现。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6: 我觉得这三支东道主应该出现都没问题。美国队呢，首先给自己安排了赛地的优势，几乎不动窝就可以完成小组赛。波切蒂诺的高位压迫和三前锋战术杀伤力十足，在这个组除了在土耳其身上拿分有些困难，只要在澳大利亚和巴拉圭身上拿到足够分数，就足以保证出线。从2000年以后，美国队5次世界杯4次出线，证明了他们小组比赛的稳定性。加拿大队同样给自己安排全部在本土比赛，可以享受凉爽的天气。出身红牛系的主帅马什在美洲杯和中北美国家联赛都证明了自己。本组瑞士可谓一枝独秀，但是如果加拿大在波黑和卡塔尔身上拿满分数，我觉得加拿大出线也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从墨西哥给自己安排的赛地就能看出，对于小组第一和第二有想法。老帅阿基雷这是第三次带墨西哥参加世界杯，前两次都进入到了16强。本小组呢，球队实力非常接近，不过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利用高原优势，基本将锁定出线资格。
7: 我是中国之声的编辑杨森，我预测三支东道主队伍都能够从小组赛中突围。

0: 墨西哥队是世界杯的常客了，这一届他们的阵容更加均衡，加上主场优势，晋级难度不大。而美国队的小组对手给人直观的印象都是低调的实力派。不过在波切蒂诺的捏合下，美国队阵容年轻有冲击力，跟三个对手都有一战之力。加拿大队这个小组实力分档比较明显，瑞士队稍强，卡塔尔队稍弱。对加拿大队来说，首战与波黑队的比赛就显得非常重要，加上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所以我认为出线对于东道主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有几个东道主能出现？那肯定全都能出现呀。世界杯的最大任务不就是让东道主全都出现吗？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这个任务没干好，给搞砸了，这届可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了。看看三个队的分组，其实就可以知道，这届一定要横下一条心，保证三个东道主全都安排出线，不让三个东道主全都能够打出线。
2: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啊，其中有猜一的，有说二的，也有赌三的，唯一没有的答案是零。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他会选择哪个数字呢？
3: 世界杯刚开赛一天，三个东道主都还没确定出现，但出现概率极高。墨西哥 A 组首战2-0南非，积三分暂列第一，出现基本稳。美国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9点对巴拉圭，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加拿大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3点对波黑，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最终预测三支东道主全部出现。
2: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他们的竞猜结论了。当然这个结果不会明天就会揭晓，因为明天只是各自小组赛完成了第一轮，接下来在三个小组全部产生出线队伍之后，他们这一轮的竞猜就会有答案，我们且看到底谁更靠谱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呢都还有很多，接下来请出白岩松为我们带来白话世界杯。
4: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恩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 因为他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8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监督管理要求与措施。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

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据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11号通报，10号和11号两天，该国东部的维罗维蒂察波德拉维纳省和奥西耶克巴拉尼亚省连续出现非洲猪瘟病例，该部门宣布实施多项防控措施。世界杯快报，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6月和7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维贾伊·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此刻提示：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王兴浩将在决赛对阵韩国名将申民俊9段，后者在当天的另一场半决赛中战胜中国选手杨凯文9段。决赛三番棋将于6月14号到16号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侨批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要对的影帝一再祝他不一样，
3: 打面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1: 其实乔批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批。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侨批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侨批，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 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的。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方走江急，虽乐薄能归，刀刃照应又流流在红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

0: 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哦！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1: 像捞到鸡头，成耍到那头，捞到蛙醒里头，
2: 蛙醒里头。
0: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哦哎！你看、哦、那么多老一辈写，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间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刚拍的那些所有的景，包括陈海那个叫新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陈海的寒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在陈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了，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宇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3: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街采，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4: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5: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4: 片子都很有情怀，
5: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6: 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4: 山西。
6: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7: 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8: 我也是山西人，我山西打土，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贾都山西的旧偶，
3: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2: 还是挺惊讶的。
3: 还挺惊讶的。
2: 这就是出圈了吗？
9: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3: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2: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但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 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3: 走到海水边了。
2: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了。
3: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碌碌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啊，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
3: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2: 小名叫贾赖赖，
10: 都名了都一晚上不知道，是赖赖
2: 赖赖。然后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
7: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3: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2: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那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3: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2: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啊，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哦，将心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3: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2: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的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

0: 我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0: 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嗯，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1: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0: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1: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0: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1: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2: 家里的钥匙我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3: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
2: 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3: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2: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1: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0: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2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2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40年，珠江口外炮声隆隆，英国舰队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一纸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自此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数十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接踵而至，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从1840年到1919年，近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登场，各种救国方案接连尝试，却始终未能挽救民族危亡。那么旧道路纷纷碰壁，

旧秩序彻底崩塌。黑暗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那些曾经的尝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一条全新的救国道路又是如何在绝境中孕育而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危局寻路》，近代中国的救亡求索。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遗物始末》记载，英军仅以40余艘战舰、4000名士兵，便击溃了腐朽不堪的清军水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并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由中英双方议定。这一条款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丧失。国门洞开，列强接踵而至。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再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11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主权进一步丧失，危机进一步加深。此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一个古老帝国的主权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到北京沦陷的奏报后，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次年便撒手人寰，年仅30岁。30多年后，甲午之败更是举国震惊。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2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据清政府户部档案记载，这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以关税、盐税做抵押，大举借债，国家财政命脉从此落入列强之手。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余名举子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然而，清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度沦陷。辛丑条约签订，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000万两。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条约甚至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允许各国派兵驻守。据庚子大事记档案记载，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紫禁城外的民居十室九空，户部尚书重启全家自尽，大学士徐桐投井殉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难当头，最先觉醒的是一批士大夫。19世纪中叶，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

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试图以器物层面的革新实现自强求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他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只变器物不变根本。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耗资巨大，却管理混乱，所造枪支弹药质量低劣，价格反而高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航速慢，火力弱，无法与西方新式战舰抗衡。更为致命的是，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便再未添置一艘新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据清宫档案记载，颐和园工程耗费白银约3000万两，足以购买20余艘新式战舰。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天皇甚至节衣缩食，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一消一长，中日海军实力在甲午战前已悄然逆转。1894年的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30余年的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损失战舰25艘，官兵伤亡3000余人，而日军仅损失战舰5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丁汝昌拒降自杀，以死明志。这场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自强梦在黄海波涛中碎成了泡影。洋务运动的失败给中国人上了沉痛的一课，器物救不了中国。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只能是沙上筑塔，水中捞月。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思的，改中国之改革30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答案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未被触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维新思潮迅速兴起。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疾呼，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他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认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局。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开办京师大学堂，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200余条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员；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军事上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改用西洋兵制；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本可从容出走，却毅然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行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33岁。血洒菜市口的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为国人换来了第二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再次证明

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制度改良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火便熊熊燃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此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一声宣告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共和的旗帜刚刚升起，风雨便已来临，革命的成果很快遭到篡夺。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逼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统计，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段祺瑞独裁，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曾沉痛慨叹，拂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唯独之深，较前尤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到的第三个沉痛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仅仅改变制度而不改造国民的思想能否从根本上救国？为什么建立了共和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专制与混乱？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的探索亟待开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如狂飙突进，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悟。然而这场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未能提出一条明确的救国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启蒙救不了中国，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社会力量、新的革命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80年风雨求索，近80年艰难跋涉，器物层面的革新失败了，制度层面的改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

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封建改良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旧式思想启蒙也救不了中国。历史反复昭示，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力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黑暗尽头，曙光出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声炮响穿透了欧亚大陆的阴霾，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先进分子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洋务到维新，从革命到启蒙，近80年的试错与碰壁，终于让中国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望这段百年救亡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失败与挫折的历史，更是一部觉醒与探索的历史。洋务派失宜长技的尝试，让人们明白了器物革新的局限。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努力，让人们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天花板。革命派创立民国的壮举，让人们理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让人们意识到了思想启蒙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历史的叩问，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真理的逼近。正是这无数次的试错与碰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条救亡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道路可以轻易复制，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唯有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危局之下，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十月革命的曙光穿透阴霾，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然点燃，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探索即将开启。回望百年救亡之路，我们唯有紧跟真理，追随信仰，勇担使命，才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62年，作曲家金溪在杂志《上海歌声》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我的家乡沂蒙山》。他的爱人女高音歌唱家王音璇将这首取材于山东民歌曲。

0: 得全国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这首山东民歌也从此风靡全国。王一璇巧妙地运用了拖腔、甩腔、舌尖颤音等民族唱法技巧，令歌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王一璇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贾唐霞至今仍记得老师的教诲。
1: 塔锣鼓最能体现山东民歌的就应该是里面的那个噔，后来王老师就说了，你要不会打噔，就别唱山东民歌了，白天练，晚上练，吃饭练，根本就打不出来，什么时候都在练。有一天那个回家了，走在那个路上碰见我们村的一个大爷坐在马车上，他噔，我说大爷，这个你怎么会的？我教你，小肚子怎么一收，这个舌头顶在这个上牙，噌就出来了。我们的民歌的，不管是它的语言呀，还是它的咬字啊，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东西。
0: 我的家乡沂蒙山透过浓厚的山东民歌声韵，描绘出革命老区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王一璇说，山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作曲家金希和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2: 老师说，你要想做这个山东民歌，你必须下到民间去采风，找不到没关系，站在那块土地上闻闻那里的芳香，闻闻那里的泥土味儿，听听那里老百姓的说话。我说我先坚信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别人去比？我觉得拿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拿我们自己山东的民歌，中国的民歌。
0: 一首《我的家乡沂蒙山》深情婉转，悠扬动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歌唱沂蒙山无法取代的经典，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

0: 197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此后五年里每年出版一本。1973年，《战地新歌》第二集向全国征稿，广东省送评了一首名叫《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曲，经过几轮评审，最终成功入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词曲作者郑楠和刘长安当时都在广州工作，创作歌曲时两人甚至从未去过海南，他们翻阅大量海南岛的历史资料，有感而发完成了创作。谱曲时还借鉴了海南民歌，优美的旋律中透出阳刚之气。歌曲的首唱者是广州市歌舞团的歌唱家尤国平。当年《战地新歌》中收录的歌曲都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尤国平版本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播出了3个月之久。但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
1: 我拿到这首歌以后，我没有去过海南岛，所以录音的时候呢，我是按照那个昆仑山，万泉河呢，我是按照那个塔里木河，所以这首歌呢是高耸入云，汹涌澎湃。但是后来这个朋友们告诉我说，双江你是个骗子。

0: 个五指山呢非常秀美，和那个万泉河呢非常妩媚。
1: 李双江在演唱中融合了中西不同的演唱手法，让歌曲听起来更加高亢嘹亮。
0: 欧洲人的唱法的美声的追求，我觉得那种动人心弦的中国语言的表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手段，用自己歌声来表现一个形象，比如说五指山万泉河，一个边防的一个战士在海南岛手握钢枪，豪情满怀。
1: 198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再次演唱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而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也成为歌唱海南最经典的曲。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兵、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三集。
1: 我是荷花村村委会宣传委员杨杰，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啊，荷塘笑笑声工作室在咱们荷花村挂牌了，这是咱们村第一个文化企业。
2: 太好了，
3: 这还用你介绍啊，这不就是运动会上给咱们拍视频的小何吗？哎，啥意思啊小何，你一个人当老板，自己写自己往网上发，哎，这就叫工作室啊。我们村就是农村啊，能帮你干点啥你得问杨杰要政策啊。
1: 牛叔您又打岔，工作室啊就是咱们村给何老师提供条件，让他到咱们这儿来创作，这何老师不是网络作家吗，是名人有号召力啊。哎，咱们村委会研究决定，在月亮湖荷塘边的民宿拿一间给何老师写作住宿。村委会的阅读室啊挂牌何老师的工作室。
3: 哎，那没问题啊，荷花村是年轻人的荷花村，年轻人来的越多我们越高兴。我是担心啊，何老师和安老师都是文化人，也委屈了人家，那干活要是不挣钱这生活怎么办呀，对不对？哎，不过啊，哎，也没事啊，我表个态啊，村委会的食堂你尽管去记账，我们茶叶公司啊给你买单。
2: 哎呀，哎呀，老牛叔啊，这您可就落后了。
4: 对啊，落后了。人家何老师网名是荷塘笑笑声，和咱们荷花村有缘。

0: 喜欢这儿才在咱这儿落户的、哎、
1: 这是品牌能带来文化聚集的，
2: 就是哎牛叔、啊、今天可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你就听听吧，别发表意见了。
3: 哎呀，我早就听牛明他们说了，这何老师是编剧，要在咱们这儿写电视剧拍电视剧，牛明说了那早晚要让我投资啊，你们赶我走啊，那不就赶走甲方了吗？
4: 大家发现没有啊，老牛叔我心里都清楚着呢、啊、
1: 他这是来侦查的。
3: 哎，对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这么闲的来凑热闹？
0: 哎，那我们让老牛叔说。
2: 哎，对对对，
4: 老牛叔
3: 说。行，要我说啊，咱们从运动会起就没谢过人家何老师，因为他发的这个短视频，这个春天直到现在那每天都是游客不断的，自制春茶从没卖得这么好啊，你们看看是不是家家户户做卫生都积极了。哎，今天主场给何老师和安老师，让他们说。我也想知道我能不能上电视、啊、安静。哎，我明白你的心思啊，是这个让文化企业落户在咱们这儿，对吧？
5: 没错，牛叔，这只是开头，以后啊您肯定会上电视。咱们现在请荷花村首个工作室主人荷花讲两句。
6: 好，
7: 我以前呀就是个网文作者，写的故事呢总是发生在有荷塘的地方，到了荷花村我发现这里就是我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不杨杰和安静给我策划了工作室，我想好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荷花村的故事啊都我写呢。
2: 好，好，好，
8: 我们都是何老师的读者。
4: 对，您每次更新啊我都追着看，边看边笑。
8: 我也是。
1: 是啊，安静拉来的文化企业又开了好头。
3: 哎哎，对了对了，哎，小何啊，他们都告诉我你故事里那个不讲理的倔老头就是我。哎，我有那么不讲理吗？
9: 哎呀，我说老牛叔，您以后可别得罪小何
3: 啊，
9: 他有可能把你写成反面人物。哎，
8: 牛叔，我们不敢给您提的意见小何老师都帮我们提了。
3: 哇，
0: 好，他也写出来了。
3: 安静啊，安静啊，
5: 哎，
3: 你来给牛叔评评理啊，我支持你们年轻人不啊。
5: 牛叔，我知道您打心眼里支持我们，谢谢您。
3: 哎，
5: 但其实这样的工作室我们也是试着来，咱们村成立了青年学习组，不仅是咱们村自己人，还把来咱们村开民宿办企业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定期交流讨论创业经验，以后啊我们还要引进制作手工陶艺的工作室入驻。
3: 那个陶艺啊，哎，杨杰啊，
10: 哎，
3: 你是宣传委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污染？
10: 老牛叔，你 out 了，现在都是电烧，没污染了。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小何，
8: 哎，
3: 你写的那个荷花村的媳妇儿，你更新快点，我这追着呢。
11: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9: 快点快点啊！
8: 好。
12: 安静，
5: 嗯，
12: 天气一天天热了，你发现咱们荷花村的变化没？
5: 那还有看不见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十里荷花。哎，荷花，
7: 哎，
5: 你住的地方正对着荷塘，叫你来我们这儿挂牌工作室不亏吧？
7: 四面垂柳十里荷，问云何处醉花多，荷花村荷花最多。
4: 好事啊，何老师厉害。
7: 这哪是我写的，这是大文豪苏轼的诗。
5: 荷花，你的网络乡村小说《荷花村的媳妇儿》在网上这么热，有没有办法转换一下拍成微短剧？
7: 这可是全套工程，演员、摄影、灯光、剪辑，演员是大头，这没个流量小花出场啊就别想开机。
5: 让咱们村的人自己来演啊，也正好学学其他技术。我听说郑州拍微短剧灯光师都出自当地同一个村，个个都是高手，咱们也试试呗。
7: 那也得有投资啊，就算我编剧导演呢。哎，安静，
5: 嗯，
7: 你试试。
5: 我行吗？
7: 怎么不行啊， 你不是在学校

0: 导过学生的戏吗？要不咱俩一起试试？好啊。哎，等等，这初期怎么也得拉一个小点的摄制组吧，得花钱吧，这万一投资没赚钱怎么办呢？哎，你以为网络直播呢无本生意？
1: 村委会集体意愿，看村上能投点不。哎，但咱们村牛书记肯定支持。
2: 我家婆婆就是乡村网红，多少有一些流量。还有啊，我想快放暑假了，咱们能不能
0: 把宋老师请来给村民办培训班，
1: 零基础学习？
2: 对啊。
1: 那你们觉得我行吗？
2: 临阵磨枪，不快也能顶个事儿，让群众自己走进文艺创作。
0: 嗯，互联网啊给了每个素人机会和可能，咱们说干就干。
1: 这样，何老师，你给个基础的预算，我去游说牛书记给咱们投资。
0: 50000，有把握吗？
1: 这也太不可想象了吧，拍电视剧50000。
0: 50000咱们就开机，咱们自己拍，摄影、灯光甚至剪辑都用自己人。当然咱们得请培训的老师，至少得普及一下基本知识，这个得花点钱。二啊，咱们这个剧呢不能贪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咱们分第一季第二季一点点生产，一点点上线，按照大家评论区的建议不断优化剧情。三呀，咱们请一小部分的专业人员，当然按照网络惯例来，得给基础劳务费，上线以后呢按流量分成，咱们村委会的钱也算入股，挣了也算村委会的集体收入。
2: 好啊，葵花，你这是互联网文化思维，也是新产业思维，我支持，我配合，编剧导演演员咱都自己来，可以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节约成本也可以效率最大化。
2: 太好了，
1: 老牛书记总说来了一个年轻人就等于带了一个图书阅览室来，带了一套新思想来，乡村振兴现在缺的就是新文化、新思想、新习惯、新产业。他说让咱们大胆想大胆干，他给咱们兜底呢。
0: 说干就干，杨杰，你赶紧腾两间马上可以入住的民宿，我呢今天呀就向城里的老朋友们招兵买马。微短剧故事特点是节奏，生产特点也是节奏，慢了就过时了。趁着网文荷花村的媳妇正红着，咱们这就开拍。

0: 能再错了，我求求你们，这都第七遍了，不能错啊！咱们准备准备，好吧？来 ，Action！
1: 腌泡菜一共有六种方法，尤其是第五种特别有效。
0: 停！怎么回事？又错了？这写的是第六种方法最有效，怎么老说第五种啊？能腌就不腌，混蛋！
1: 嘉禾导演，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有粉丝的啊！你这种态度对我太伤我自尊了。我的经验，创作不能套路化，短视频要与时俱进，对不对啊？啊，我的视频号置顶视频就是关于腌泡菜的，说的就是泡菜的第六种做法。啊，不不不，是泡菜的六种做法，第五种你不要错过，欢迎得很，我粉丝点击量高得不得了。哎，我跟着我儿子学着监看后台数据，我发现啊，这看了第五种的那些人没有不看第六种的，哎，这就叫做实测数据，你懂不懂呀？
0: 阿姨，咱们现在呀是拍戏，不是直播，
1: 拍戏也不能套路化呀，对不对？
0: 是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呢？
1: 哦，好好好好好，你是你是，哎，行行行，咱们重来啊。我按你的来，好吧？
0: 哎，算了算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接着来。
2: 哎，好，谢谢，好了，谢谢。
3: 朵花，
0: 嗯，
3: 泄气啦？
0: 哎，安静，能不泄气吗？你都看见了，不是忘了词，就忘了表情管理，还逼我专业，这怎么拍呀？一天天的不出活，你看看我这嘴。满嘴都是泡，急的。

0: 快喝口水。我觉得挺有希望啊，你看这些阿姨们积极性多高呀，只是他们在表演上还没上道，在我看来已经进步不少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看呐，歇两天我把宋老师给请过来，刚好他也放假了，人家毕竟是教艺术的老师，专业的，让他来给咱村民演员上上课，有的东西啊一点就通，你说呢？
1: 好啊。哎，他能来吗？
0: 我昨天就发现你快撑不住了，刚好高阳在成都办事，他们有车，我就联系了宋老师，他今天晚上就能到。
1: 行啊，安静，妥妥的制片人。哎，这可是及时雨，你可真藏得住啊。点赞，援兵今晚到达。
0: 那个各位演员，今天呢咱们就拍到这儿，我们请了老师，明天开始给咱们做表演培训。
2: 哎，
3: 是啊，
4: 哎，
3: 是
4: 啊。
2: 几点呢？
1: 啊，对呀，
5: 我们是在那个村委会大会议室还是那个阅览室啊？
1: 对呀，
4: 对
0: 呀，啊，9点在大会议室。
4: 没问题，听两位导演的，
6: 那咱们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0: 现在没戏的也都来哈，老师来一趟也不容易。
1: 哎，肯定会来，
4: 一定来，一定来。
1: 够齐的呀，宋老师好。
5: 你好，
1: 高阳。安静，牛博士，还有杨杰，你们得给我多大压力呀、啊？
7: 哎，哪有？
5: 小何，安静，祝贺你们呀！
0: 谢谢宋老师。
7: 哎，何导演，我们都是来给你打气的，就是怕给你压力太大。
1: 对，
7: 牛书记本来要过来，都待在隔壁办公室没动，那还安慰我呢。能上线就很牛了，说让我这个村委会代表陪着大家，一定不能说一句谢谢话。何华，一早我老婆就跟我说了。流量不要紧，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他还叮嘱我要报喜不报忧。我跟他说呀，这数据报不报，你都能看得见，对吧，查博士？
4: 是啊，何老师，你真别紧张啊。今天呢，估计全村上下都知道你们的戏要上红果平台了，都捧着手机等着呢。
7: 就是
4: 老牛，哎啊，就是我爸不让大家过来，怕给你压力，他让我转告你啊，我们雅明茶叶公司随时给你兜底。
1: 谢谢老牛叔，这万一让村集体损失了呢？投资可投得真金白银啊。
4: 哎呀，拍这戏啊是咱们村集体决策的，大家都像过年一样，你瞧瞧，宋老师只要一上课，大家那劲头还占位置呢。现在咱们村的微短剧能上线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的都是加分项，更何况这点钱咱们荷花村出得起。哎，对不对啊，杨杰？
7: 对啊。
1: 荷花村太让我感动了，这两天投流的事情呢都是高阳在对接和安排，迟点上线，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7: 老同学听我说啊，自信点，你看我在阅览室搞了一个大屏投影，手机屏也能同步看，这数据好不好啊，评论区就能看出点意思。哎哎哎，开始了，开始了。来来来来来来，快快。
8: 哎呀，两个宝贝们，哎呀，我刚腌好的泡菜，快吃吃，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9: 妈，你手艺太好了吧，闻着就香，比外面卖的强多了。
10: 那可不，咱妈的手艺那全村数一数二。
9: 哎呀，不学学，妈比你强多了，我要跟妈过日子。
8: 哎呦，瞅我儿媳妇这嘴甜的，我要给我儿媳妇买5斤。
9: 啊，我想要一个50克的大镯子，可以不，妈妈？
8: 哎呀，我的天！
9: 行，妈，豁出去了，给我儿媳妇买一个。妈妈，我爱你，谢谢妈妈，你走吧，拜拜，我跟妈妈过日子去了，妈妈。
11: 演得不错，挺松弛的。
7: 哎，数据也不错，这么一会儿功夫几万观看，这就相当好了。荷花，恭喜啊！
12: 哎呦，何老师，
13: 何导演，
7: 你们怎么都来了？
8: 我们看评论区留言，哇，都是好话呀，天天夸我们呀，就约着过来了。
14: 这大电视看弹幕还是清楚啊！
8: 是啊，
14: 季阿姨，你粉丝多，你看你留言多多呀。
8: 哎呀，谢谢何老师，这个岁数我还真要让演员。
9: 我在北京的女儿也爱看，她打电话问我，这剧里剧外都是咱们村的人吗？我告诉她，我说我们村那个杨杰啊都是灯光师，还有那个查博士在学剪辑哦，厉害耶。
15: 哎，何导，那咱们村是不是马上

0: 让我成为网红打卡地呀、
1: 啊！是哎，李阿姨啊，哎，还是你家媳妇儿安静有办法，微短剧也拍成了。
2: 哎，是，是咱们让宋老师给咱点评一下，看这行不行？
3: 是好，
4: 宋老师，讲两句。
5: 你们拍的微短剧太好了，怎么不行啊？这就是大众文艺呀，就是群众的文艺。互联网给了咱们人人出镜、人人创作的可能。你看，你们演得多鲜活、多生动啊！按照安静的想法，咱们村未来还有可能变成竖屏剧基地呢。
0: 什么是竖屏剧基地啊？
5: 喏。你们现在在手机上看的这种一两分钟一集的手机微短剧，就是竖屏剧呀、啊。哎，今后啊，不仅咱们拍，其他摄制组也会来这里选景拍。有经验了，咱们村还可以提供一条龙拍摄服务，这不就是影视基地吗？
0: 真是，哎，宋老师，以后来旅游的客人也可以当群众演员，那咱们可是典型的文旅结合了。
6: 你可不能离开咱们村啊！
1: 还有宋老师，您以后放假就到我们村来，带上您的家人。
7: 您来啊！刘明，你快看看这茶树怎么了？一片一片的黄。
8: 高阳，都是旱的。我爸昨天就来看了，他说看这趋势，今年的夏茶卖不出来了。旱情大家都看到了，村委会还开了紧急会。你这不要说夏茶，以目前的形势，茶树要损失了也会直接影响明年春茶。那
9: 高阳，唯一的办法就是灌溉，只是这两年雨水好，高岗村的水渠没有及时修，依靠水渠人工灌溉有点难啊。
7: 荷花村呢，
9: 他们那边地势低，旱的没咱们厉害，加上紧靠月亮湖，水渠又刚刚做了大修缮，蓄水能力足够强，他们肯定挺得过去。
7: 那咱们能不能找他们借点水？
9: 借水？
7: 对，
9: 从荷花村引水过来。
7: 对对对，
9: 这倒是个办法呀。但是历史上两个村就是因为灌溉水源的事情闹过点小矛盾，后来又因为卖茶叶总是暗暗竞争较劲儿，而且借水多少得影响点荷花村吧。
7: 你是担心他们不借？
9: 哎，其实你和安静两口子来了我们这儿就像一条纽带，两个村平和了很多。运动会期间高岗村还有人能到荷花村当外援呢，但是缺水的时候引水灌溉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7: 我就找安静，让他去和他们村里商量。
9: 高阳，不是商不商量的问题，两个村的渠要接通肯定要动土啊，尤其是地界处的人家肯定要停水，你这一耽误两三天的事儿，这么热的天你愿意？人家茶树等得急吗？旱死了苗，人家的损失怎么办呀？
7: 难道我们就这样？
10: 儿子，高阳，
9: 高阳，你看你的救兵到了。
7: 哎，妈，安静，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11: 我们荷花村的人来看你呀。
12: 对呀，我们来看你。
11: 这么热的天，安静听你爸说你们的茶树遭旱情了，就都在帮你想办法，你看都来了。
13: 是啊，是都来了。
14: 高阳，爸已经现场勘测过了，把两个村水渠打通估计两天就行。这期间啊，荷花村有两户灌溉会受影响，我们村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动员大家互帮互助，人工挑水帮助那两家。一早老牛书记就亲自去做了工作，大家都没得说。
15: 对呀，没得说啊。
16: 高阳，我们村拍微短剧，你给我们不少支持，我们都知道呀。
15: 是啊，
16: 嗨，咱们两个村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15: 对呀，一家人，一家人。
16: 高阳，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一听说你们这边旱了，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说要帮你渡过难关，让你不能输了和安静的竞赛。
15: 哎呦，妈妈不是说错了对不对？应该是不能让队友掉队。
14: 两个村本来就挨着，远亲不如近邻。咱爸也说了，水渠打通了形成大循环，长远看对大家都有好处。 爸和老牛叔。

0: 计这会儿啊正在你们村委会商量，建议你们也趁打通水渠的这两天尽可能整修一下老水渠，人不够的话两个村可以统筹一下。
1: 谢谢谢谢大家，幸福怎么总是来得这么突然？哎呦，我不是做梦吗？
2: 高雅，没做梦，都是真的。
3: 荷花，嗯，前一阵修渠耽误了咱们的微短剧拍摄，上午我看见你在麦田边取景。
4: 是啊，我也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讨论剧本修改。这些天呀，杨杰都在催进度呢。
1: 我可没催啊，我只是觉得如果错过了这风吹麦浪可惜了。
3: 能剧透点什么吗？
4: 我们按照网友的建议在推进编剧，大家呢不仅希望我们这儿成为旅游的网红打卡地，还希望我们这儿啊可以变成田园婚礼的网红地。嗯，这不正集思广益呢，网络征集意见。哎，杨杰
1: 啊，
4: 你刚才不是说风吹麦浪，风吹麦浪，哎，你说咱们让安静和高阳出演一场沉浸式婚礼如何？就叫麦田婚礼好不好？
1: 好啊，我这就打电话先叫高阳他妈妈来村委会。荷花，你赶紧通知高阳举行婚礼。
3: 好嘞。哎，等等等等，是我们俩结婚还是你们系里结婚啊？
5: 我们
6: 为你们办婚礼啊，
5: 系里系外一起啦。
6: 麦田婚礼
3: 什么情况？来得及吗？
4: 来得及，交给我们吧。
1: 群里一通知啊，两个村能来的就都到了。
4: 哎，那咱们就赶紧通知吧。
1: 好。
4: 喂，高阳。哎，是我。哎，你快来吧，有惊喜。
1: 喂，李阿姨，我是杨杰，你快来，我有个大惊喜要告诉你。
7: 一年之约才开始，在风吹麦浪的荷花村，高阳和安静在家人、老师、朋友以及高岗村荷花村村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乡村婚礼。安静自己作词作曲，两位新人踏歌而来，而他们的乡村一年之约还将继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三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场沙漠洪水。最近呢，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消息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都会问哈，干旱的沙漠边缘怎么会出现洪水呢？这到底是罕见的异象还是正常现象呢？
1: 对，大家一听到沙漠洪水啊，都会很好奇。那么气象专家就表示说，这不是怪事，而是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塔里木河的水源依赖天山昆仑山的高山冰雪融水和支流补给。今年的6月上旬，新疆西部和南部出现了频繁降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多出了一倍甚至是两倍以上。
0: 除了降水多呢，近期南疆的气温持续偏高，甚至呢出现了高温，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积雪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融化，融水呢顺着山谷倾泻而下，汇入了塔里木河，就使河水的水位暴涨。那河水溢出了河道，流入沙漠的低洼地带，就形成了沙漠洪水。
1: 是的，一边是黄沙戈壁，一边是奔涌河水。沙漠洪水啊，其实是可以给沿岸的胡杨林等植被提供宝贵水源的，并且会带来生态修复的机遇。
0: 不过呢，极端的洪水啊，可能会冲毁公路、铁路以及油气设施等，也带来了灾害的风险。所以在汛

0: 期的时候居住在当地或者是相邻地区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适当调整行程，注意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儿》。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儿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国铁集团最新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0: 其实呢，季次票产品是从2023年就已经上线过了，但仅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现在呢，新服务就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那么孩子们的季次票该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的报道。
11: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订期票后，注意到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2: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1: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12: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
11: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6: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三十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13: 三十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3: 三十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1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3: 闽宁协作三十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今年是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我们来听闽宁镇的巧媳妇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17: 上午九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8: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17: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雇员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8: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这个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弄。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这个果实咱们
17: 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9: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17: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9: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17: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9: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儿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17: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9: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17: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19: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20: 走来走来去你。

0: 一下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盖碗茶。
1: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酒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家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2: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1: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0: 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
1: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她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她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她记得徐美家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3: 那就咱们开始啊。
2: Hello， 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儿的直播间啊。
3: Hello，
2: 依旧是我俩。
3: 她是海燕，我是马燕。
2: 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3: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1: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3: 这是原先的这个正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1: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0: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那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3: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嗯，又大又圆，肉又厚。
1: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货和宁货。徐美家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4: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家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4: 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1: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家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他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他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4: 我们是

0: 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2: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他不知道。
3: 应该的 ，sure。
2: sure 是应该的，现在还没关系。
3: No worries。
2: No worries。
1: 马燕儿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她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他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他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他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2: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美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啊，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了苏州江湾村附近，在河道里翻挖到凌晨。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也在网上流传开来。
6: 对于网传的消息呢，工地所在的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已经发布了通报辟谣，并提醒大家不要擅自前往。那么老河道都有宝贝的流言从何而来？这些寻宝行为除了安全风险，还可能涉嫌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前程的报道。
7: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8: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是河道的清淤工程嘛，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
7: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9: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存。
7: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贝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9: 只要它是古代的遗存，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有国家的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7: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隐匿、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到21号在上海举行。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的报道。
4: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4: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誉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6: 这一次电影节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致力以沉浸式的创作来拓宽影像表达的边界，引导行业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的沉浸影像作品。
2: 今年3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站在新高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6: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我们将举办近100场观众的见面会来延

0: 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氛围。
1: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0: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大鱼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第二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制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1: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举办一带一路生活市集，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日两场比赛留下哪些名场面？
0: 还会来说一说江苏制造助阵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核心内胆是如何诞生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
0: 当地时间11号中午，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在稍后进行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晚些时候的 A 组第二场比赛当中，韩国队以2-1逆转战胜捷克队。那么，第一比赛日的一场开幕式和两场 A 组小组赛都留下了哪些难忘的瞬间？第二比赛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1: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进行了表演。两支中国潮玩品牌旗下的拉布布玩偶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登台互动，也成了表演当中的亮点。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一套开幕式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也看看三场开幕式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面，墨西哥队占据了上风。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的南非队展现出来的竞技水平是略逊一筹的。墨西哥队由吉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比赛里还出现了三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两张，墨西哥队拿到一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示了三张。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整场比赛韩国队在技战术能力上优势明显，场面上占据上风。不过捷克队率先把自己的身体优势转化成了进球，他们通过一次罕见的禁区内接长距离界外球，直接投球冲顶得分，一度获得了领先。落后的韩国队攻势更盛，传切和前插相结合，很快就由黄仁范和吴贤奎各进一球，2-1逆转获胜。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伯辉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加拿大队虽然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但是如今他们的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球员都已经在欧洲豪门打出了名气，球队战术打法也非常现代化，整体实力是有提升的。对阵在本组当中实力定位和自己差不多的伯辉队，这场球可以说是加拿大队的出线关键战。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一样，都是现在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已经是常事儿。如今美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大联盟以及大学中学的学校体育队伍都给美国队提供着后备力量，再加上还有不少在欧洲踢球的明星球员，本届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分组形势也很不错，美国队在 D 组里的出线机会还是很大的。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上次他们参赛的2010年世界杯凭借强悍稳固的防守进入了八强，如今巴拉圭队的最大特长也还是防守，不过队中的两位技术型球员恩西索·阿尔米隆都有不错的攻击力。整体来说， D 组的四支球队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每一场比赛都会是事关出线的关键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啊，这可以说是球迷的盛宴啊。那么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的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4: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 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

0: 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其实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又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2: 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当中啊，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除了队员，当然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出自江苏的一家运动用品的生产企业。那么这支足球内胆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3: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4: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3: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5: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

0: 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0: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眼下呢，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呢，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了。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的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呢，务必是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3: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4: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3: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4: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3: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呢，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6: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理特供酒的典型案件。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上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 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

0: 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汁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汁和可可汁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哈，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

0: 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论是和探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嘛，说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就我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哈，那我用 AI 来帮忙识毒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食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子，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它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的特征有可能在菌根下面，它叫菌褶，或者是它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不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的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0: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1: 对，
0: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1: 对对对，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0: 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1: 不可能，没有
0: 啊。
1: 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来是没有的。
0: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1: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大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0: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1: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叫箭头青，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

0: 你想要的那些野生实用品。
1: 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哈，比如说它也覆盖了像物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相当于在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集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他跟我们数据库哪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他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呢，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他那个毒菌。对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的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科普宣传的一些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这个不管是疾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毒菌这块的认识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嘛。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说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1: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作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那外形是很相似的哈、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哈、如果遇到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的，这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1: 是，
0: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里面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型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南这块叫黄螺伞的，它叫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茧环、有茧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它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螺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它颈环的位置、颈托的形态以及颈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这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有刚才说的这个有颈环、有颈托、有颈柄、颈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1: 对，不要冒险哈。
0: 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1: 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颜色特别的鲜艳。
0: 对，
1: 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0: 就误导了很多，就大家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
1: 对。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就是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疫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的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螺伞，黄螺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的橙黄色的，但是 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得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朵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0: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将来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受伤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这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乳菇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我们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1: 都不行哈。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哎，如果它上面生虫了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0: 也不对
1: 啊。
0: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吸取它的蘑菇的组织，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就是你是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
0: 对，
1: 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0: 不一样的
1: 体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
0: 那
1: 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0: 这个要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鸡炖蘑菇的一个榛蘑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的，那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就像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会，我们有一个叫窥豹伞的，它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鸡炖蘑菇的那个榛蘑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说，如果你它只要你携带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看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了。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他觉得采到了同一个蘑菇，他其实采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
1: 对，
0: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1: 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0: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祖良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鹅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一个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菌盖，它有个菌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 就伞下面的那个棒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那种筒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鹅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1: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0: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鹅膏是适用的。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毒的亚细籽红菇，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菌托，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剧毒蘑菇。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剧毒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1: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0: 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那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1: 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我只能说就是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镜子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对于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的。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但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人的这种置换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风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不明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对对对。
1: 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0: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它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横纹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它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0: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的一个照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蘑菇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像它测序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也要个2-3天或者干嘛的，但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植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呢，我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它就会 对症，对于肝肾这一块，它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1: 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

0: 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1: 我们是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鉴定有毒和无毒蘑菇。我们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向大家宣传或者科普我们西南或者我们中国的野生菌的一个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它丰富的物种形态，就是让大家认识野生菌而已，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有毒和无毒。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数据库前面最开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0: 嗯，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时俊机，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12: 你好。
0: 嗯，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有多少种
12: 啊？野生菌其实啊，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
0: 嗯，
12: 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

0: 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人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素，这种毒素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碱，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
1: 对，
0: 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芥首青，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他吃了以后，这里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1: 本质上，其实他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
0: 对，
1: 能
0: 他
1: 够
0: 们
1: 对
0: 本质
1: 人
0: 上
1: 的，
0: 都是神经毒素。
1: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儿，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苷酸的这个味道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0: 是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种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苷酸、鸟苷酸，它含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的。
1: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 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啊。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
1: 对，
0: 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什么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1: 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的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对食品安全的期待。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对吧？
0: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1: 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0: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管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就提起来。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眼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菌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1: 对，
0: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菌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的。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1: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0: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能力比较差，比如说它演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 生成到现在啊，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成了，所以它就要灭绝啊，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你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锦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有，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有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会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1: 对，
0: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0: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堆了多厚的这些残余。真菌 就是个清道夫，他就可以默默无闻地把这些动植物的残余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0: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或营养。
1: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1: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0: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它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1: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0: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它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哎，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 5% 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

0: 里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其实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1: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0: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它更多的只是这一种商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1: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5%，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是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代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1: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0: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

0: 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0: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2: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供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供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供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

0: 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2: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1: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2: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比如我们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3: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4: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 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5: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员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7: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8: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7: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9: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7: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9: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

0: 气，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1: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2: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2: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需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0: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探视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20: 二号位允许起飞。
2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瑞士者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3: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2: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3: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2: 此前，国内铁路季次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4: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季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

0: 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1: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计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计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0: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1: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计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0: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计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计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1: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计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计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0: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2: 此前呢，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1: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 28%， 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 26%， 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洪建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2: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1: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 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啊，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5: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钻了税收的空子。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0: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5: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0: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5: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 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0: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5: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0: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5: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是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但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0: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确实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侨批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

0: 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1: 要背的影帝一再做他不会干的
2: 我操他老
3: 谁打亮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0: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的，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方者将吉，虽乐伯能归，他们做一溜溜在哄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4: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5: 挖行李头。
0: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啊，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刚拍的那些所有的景，包括陈海那个叫新闻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陈海的寒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在陈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的，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

0: 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1: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2: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3: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4: 我看我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3: 片子都很有情怀，
4: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5: 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3: 山西
5: 汾阳什么贾家庄？
6: 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7: 我也是山西人，我山西打土，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贾都山西的酒楼，
2: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嗯，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1: 还是挺惊讶的。
2: 还挺惊讶的。
1: 这就是出圈了吗？
8: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2: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1: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但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2: 走到海水变蓝。
1: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2: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陆路把街5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1: 小名叫贾赖赖。
9: 灯名老都一晚上不知道，是赖赖的歌。
1: 赖赖。然后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个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的。
10: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2: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1: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那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 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2: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1: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啊，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哦，将心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2: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1: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的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4: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4: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4: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5: 家里的钥匙，我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6: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

0: 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唱歌，拍照片，什么都干过，漂了近30年。可他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闭上眼睛，眼前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片盆地的轮廓和孤峰顶上那棵歪脖子树。后来他回了家，扛着摄像机拍了4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拍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哇，这风太爽了，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2: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4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是在这拍的。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对于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的。你开好年了？
3: 48年。
1: 要几月怎么庆祝呢？
3: 没办法呢。
1: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 店里就用这个。

语言的，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坐这条船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被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送的。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归属感，那一份安全感吧。
0: 暮暮谁家缥缈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3: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 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4: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

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2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2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只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

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五十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漂。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的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忆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地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嘛。忆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闻风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得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那阵儿批斗旧艺人，他在关中的一个地区剧团看大门，每天脸上被画得五马六道的，这个组织借去批几天，那个组织借去斗几天，都是为了吸引人，弄得古存孝反倒比那些当权派的台口还多还红火。大老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离的，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她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她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她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她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她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她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

0: 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儿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圈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儒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儒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朱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儒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儿，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儒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 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他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顾存孝眼睛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古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把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欺生，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一群鹅，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7年，湖南汝城县武夷村一栋老房子的墙壁上，表面石灰脱落处，露出曾经被覆盖的纸质印刷品，隐约可见胜利、锄头、大刀、号召白军士兵等字样。

张纵21.7厘米、横33.7厘米的石印版宣传单。追问式的标题层层放大加粗，落款时间没有年份，仅有11月7日。依据朱德年谱可知，这份传单发布于1934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万里长征路。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入湘粤赣交界处的汝城。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汝城百姓对红军心有畏惧，因此纷纷上山避祸。前有封锁，后有追剿，长途跋涉，补给不足，再加上百姓受到敌人蛊惑，红军的处境不容乐观。如不改变现状，不仅会挫伤军队士气，就连作战与后勤保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为尽快走出困境，拉近军民关系，11月7日，在汝城的大山村，毛泽东和朱德联手发布了一份宣传单。随后红军开始张贴散发这份名为《出路在哪里》的革命宣传单。宣传单痛斥国民党军阀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丑陋和罪恶，揭示劳苦大众的苦难之源是阶级剥削和

阶级压迫。声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号召贫苦工农一同来革命，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并告诉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结尾三个铿锵有力的胜利，振聋发聩，直抵人心。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出路在哪里？宣传单以及他促进军民团结、唤起民众革命的铁一般事实，正是毛泽东著名论断的有力证据。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宣传工作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瓦解了敌军，启发了群众，吹响了胜利的号角。这既是长征胜利的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不断取得惊天动地成就的有力保证。

1924年1月，一箱箱砂糖橘从广西百色运抵长治学院。这跨越1800公里的馈赠，是为了告慰那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姑娘。

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其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生前穿过的一件扶贫工作马甲，马甲背面印着第一书记四个大字。2016年，硕士毕业的黄文秀毅然选择回到家乡百色。2018年，他主动请缨，到深度贫困村百迷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个月内，他遍访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还亲手绘制了百迷村、百爱屯和百步屯的地图。地图上只有屯里的主干道，以及每一户贫困户的位置和户主的名字。每到一户人家，黄文秀都会仔细地帮他们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解决办法。他在驻村一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继续前行？”为改善村里交通条件，黄文秀牵头申请资金，完成了1.5公里通屯路的硬化工程。为实现脱贫致富，他带领群众扩大油茶、砂糖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发展农产品电商，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改善村里硬件条件，带领村民想点子找出路。在黄文秀开展驻村工作的1年多时间里，百迷村88户418人脱贫。成绩面前，他没有止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是他驻村伊始便立下的誓言。2019年6月16日晚，为了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会议，安抚好术后的父亲，黄文秀冒雨驱车返回百迷村。中途遇暴雨引发的山洪，黄文秀进退两难，

八日，搜救人员在河道下游发现了他的遗体。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还要建一座幼儿园。关于百尼村，黄文秀还有许多美好的计划。他走后，村民替他续写了工作日志。2021年，村里的幼儿园正式开学。2022年，全村产业覆盖率达98%以上。2023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7万元。那个穿着扶贫马甲的姑娘，不复奔走在田间地头，她的生命被定格在30岁。但她用理想和赤诚谱写的青春之歌，响遏行云。她用担当和奉献滋养的青春之花，绚烂永。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今天我们来聊聊李悝之后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起。吴起是魏国人，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他曾经师从名儒曾参，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他却没有回家扶丧。曾参认为吴起不孝，非常生气，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就转去学兵法了。赶上齐国攻打鲁国，鲁军任用吴起为将，大获全胜。后来因为他人离间，吴起被鲁军怀疑，他就离开鲁国来到了魏国。魏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占有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成立西河郡。吴起被任命为西河郡守。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西河郡成为魏国西部边境的坚强壁垒。在魏武侯时，吴起名声非常大，后来受到奸臣诋毁，他失去了武侯的信任，于是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楚悼王仰慕吴起的才能，任用他为令尹，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吴起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第一，制定工部法令并且严格执行；第二，取消贵族三代以后子孙的爵禄，逐步废除世卿世禄制，并且将旧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边境；第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把节约下来的财富呢用于军队给养，加强军事训练，以实现强兵的目标；第四，整顿吏治，杜绝私人请托之风，选贤任能，罢黜无能之人。通过吴起的变法，楚国得以富强一时。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作乱，吴起死于乱箭，身遭肢解，他的变法就此夭折，楚国的国力也日益衰弱。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著有兵书48篇，但早已失传，今本五子六篇应该保留了一些吴起的思想。这六篇的主题是论兵，但在探讨军事问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法家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思想。论将篇认为，一国的将领应慎重对待五件事，约者法令省而不繁，其中的约是简约的意思，是说法令简明而不繁琐，这样才容易被理解。不仅法令要简明，刑罚还要严厉。这一篇讲到，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刑不可不严。禁令刑罚呢，是用来约束军心的号令，就像鼓铎是听觉号令，旗帜是视觉号令。耳朵听命于声音，所以声音必须清楚；眼睛听命于颜色，所以颜色必须鲜明。军心受刑罚约束，所以刑罚必须严厉。法令简明易于理解，刑罚需严厉，这是吴起对于立法的要求。论兵这一篇围绕如何治理军队的问题展开讨论。魏武侯问吴起，进兵之道何显？吴起回答，先明四轻二重一信。其中的二重就是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一信就是赏。

还有信。吴起认为，战争的胜利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军队的治乱情况。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没有信用，鸣金不停止，擂鼓不前进，虽有百万之众也没有什么用处。而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硬行禁止，不仅对于治理军队极其重要，也可以看作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吴起本人呢，就是非常守信的人。韩非子《外楚说左上》有一个吴起等故人吃饭的故事。吴起在外出的途中遇到了老朋友，便约他一起吃饭。这个朋友说，好啊，我现在回去准备一下再过来。吴起说，那我等你啊。但是这个朋友到了傍晚都没有来，吴起就饿着肚子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吴起派人去找那位朋友，等朋友来了以后才和他一起吃饭。外楚说右上还讲了一个吴起休妻的故事。吴起拿着丝织的袋子给他妻子看，说，你给我织一条这样的丝带。丝带织成以后，和原来的那条比较，新织带织得更好。吴起问妻子，让你织一条一样的丝带，现在新织的这条更好，为什么呢？妻子说，我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多用了些功夫，所以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要求。他让妻子穿好衣服，把他休回了娘家。妻子的父亲来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也从不说空话。虽然和妻子有夫妻之情，虽然妻子没有完全按照吴起的要求去做，而是做得更好，还是被吴起休回了娘家。故事中的吴起看起来不通人情，不合常理，但是可以看出他对赏罚有信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但是严明赏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历史篇探讨了如何鼓励将士立功的问题。魏武侯问吴起，严明赏罚是否就足够保证战争胜利呢？吴起认为，仅仅严明赏罚仍然不够。君主发布政令而百姓乐闻，发动军队而士兵乐战，两军交锋而士兵乐死，这三种情况是君主成就大业的关键。怎么能做到人人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呢？吴起提出要尊重有功的将士，这样就能够激励士气，让全军都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奖赏和避免刑罚。武侯采纳了吴起的建议，在祖庙设席，分三排座位宴请士大夫，有上等功劳的坐前排，立二等功的坐中排，没有功劳的坐后排，分别享用不同等级的酒席，使用贵贱不同的餐具。宴席之后，还要在庙门外按照功劳大小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这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表彰大会。武侯还每年派人慰问那些死难将士的家属，表示他们没有被忘记。这样的方法非常有效。三年后，秦国出兵到达西河边境，听到这一消息，数以万计的魏国士卒不待命令就自动穿上盔甲，奋勇抗敌。韩非子《外楚说左上》讲到吴起为士兵损伤的故事。吴起担任魏国将领时，去攻打中山国，有个士兵长脓疮，吴起就跪下身子为他吸吮脓疮。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以后就哭了起来。有人问他，将军对你的儿子如此关爱，你为何还要哭呢？他回答说，当年吴起将军也给我儿子的父亲吸吮过脓疮，他父亲就战死了，如今我的儿子恐怕也要战死了，所以我才哭啊。吴起给了士兵尊重和关爱，士兵就乐于为他效死。法家强调依据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赏罚标准并严格执行，但是也不能否认人的喜好和需要是多层次的，比如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吴起认为严刑明赏不足以保证战争胜利，可以说看到了人的多层次的需求。吴起早年学于曾子，他的思想中包容了儒家德治礼教的因素。在《图国》篇中，他提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治理国家首先要教化百姓，亲近万民，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立之以

0: 亿，只有迟夜。通过礼仪的教化，可以使人有羞耻心，就如孔子所讲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有羞耻心，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会为非作歹，在战争中也不会消极怠惰，贪生怕死，这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历史篇指出了赏罚的局限性，提出要满足将士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这样可以为将士提供乐于参战的动力。突国这里是要通过礼仪教化，培养羞耻心，为将士提供勇于参战的道德自觉。他还提出要用道来安定天下，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民众。他举例说，成汤讨伐夏桀而夏明喜悦，周武王讨伐殷纣王而殷人赞誉，就是因为成汤和武王有道义礼仁四德，而桀纣却没有。吴起认为，民主治国需内修文德，外强武备，二者缺一不可。他又举例说明，从前成三国的国君只重视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护士的国君依仗着兵多，恃勇好战，而忽视文德，也丧失了国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到了这样一段插曲：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半途中回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为国之宝也。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吴起认为政权的稳固在于仁政德治，而不在于地势险要。他举例说，三苗氏、夏桀、殷纣的领土地势都很险要，但是他们不失仁德，先后都灭亡了。如果国君不修德，那么同船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敌人。武侯于是问道，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吴起回答，古代贤明的君主一定会严格遵守君臣之间的礼仪，整顿上下级之间的行为准则，让官吏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并顺应民俗进行教化，选拔优秀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这里所体现出来的修德思想，对礼义教化的重视，和图国这一篇的看法具有一致性。对于吴起的思想，我们所知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治国思想的不同层次。他主张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令行禁止。在赏罚之外，又强调要尊重和关爱将士百姓，同时认可儒家的德治和礼义教化。这里有法家的标志性观点，也涉及了儒法如何进行融合的问题。后世的法家在这些方面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讨论，我们可以继续探索。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

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了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

0: 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12: 重点关注，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
11: 直击现场，吉林省4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12: 环球军情，伊朗武装部队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
1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作出战略部署，其中明确要求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官兵奋斗担当、攻坚克难的工作热情，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特约记者周海燕、牛中伟、郭子阳的报道。
13: 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来到高原先锋第二季度的评选活动现场。
11: 初夏时节，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举行了高原先锋第二季度评选表彰活动。在仪式的现场，受表彰的官兵身披绶带列队登台，在支队官兵的热烈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记者了解到，支队每季度都要组织一次这样的评选，评选过程中按照基层民主推荐、机关审核把关、支队党委审定的程序，对在练兵备战、履职担当、甘于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官兵进行表彰奖励。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王红兵：
14: 评选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搞平衡照顾，不为资历年限，聚焦实际表现，突出担当作为。我们开展这项评选表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真正踏实干事、冲锋在前的官兵站上舞台，收获荣光。
11: 习主席强调，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聚焦干部履职能力、奋斗精神等方面，建立了一种名为状态预警的机制。党委常委分头挂钩基层，每季度给干部的精神状态画像，做到早提醒、早帮助。前不久，支队战勤计划科原科长薛鹏被重新任命为科长，他这一落一起的经历，正是该支队深化政治整训成效的生动写照。
15: 前两年编制调整，我从战勤计划科科长调整为运输投送科助理员，后来因为干部超编，又一直没有调职晋升，慢慢的整个人就有点泄气。政委一次又一次找我谈心，政委说问题是暂时的，组织在一步一步解决，但如果你现在放弃躺平了，等有一天机会来了，你还能在官兵面前立得住吗？
11: 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薛鹏很快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状态，工作起来更加努力。在制定高原驻训后勤保障方案时，他连续多天加班加点，翻记录、跑基层，创新制定了高原驻训模块化保障清单，有效提升了保障效率。后来这一方案在全支队

0: 得到了推广。今年在机关举行的战备拉动演练中，薛鹏又深入研究，探索出高原快速给养补给法，使补给时间缩短了15分钟。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
1: 我们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在干部管理教育上打出一套组合拳，立起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调整了5名长期躺平的干部，提拔重用12名实际突出的一线骨干，像薛鹏这样就有3人。
0: 为进一步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党委还组织干部到昆仑山口木生中将军楼旧址开展献地教学，重温青藏公路精神，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魏山：
2: 我们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指能使命、优良传统等教育，自觉提升干事创业的思想觉悟，确保不辱使命；另一方面，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出来用到位，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0: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整出可靠战斗力是使命所系、价值所在。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前少数官兵存在的松散懈怠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取而代之的是全员主动参训、刻苦实训、争先练兵的浓厚氛围。这两年支队军事训练优良率达到85%以上。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告诉记者，未来支队党委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筑牢忠诚品格，锻造政治能力，提振奋斗状态，确保官兵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政治整训的成果在基层落地生根，走深走实，为官兵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干事成事创造条件，公平竞争营造环境，多做点燃激情、激发动力、助力圆梦的具体实事，让官兵在奋斗中看清方向，在前线中积蓄力量。
3: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至11号，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活动中，武警部队组织往届志愿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到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和武警特警学院分享部队实践体会，同时由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警官局业务处领导宣讲毕业分配相关政策，激励广大优秀生长警官学员赴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报告团6名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来自武警西藏、新疆和兵团总队等不同岗位，他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选择边疆、奉献边疆、建功边疆的事迹，以个人成长经历和实践体会向即将毕业学员阐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内核。
0: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中央企业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政策培训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举办。培训班聚焦共同做好今年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通报形势任务，讲解法规政策，明确具体要求，围绕提升安置工作质效，开展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做法，听取意见建议，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赴军地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教学，着力增强国防意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大四飞行学员开展毕业联合考核，全面检验学习成效与岗位任职能力。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请听报道。
5: 916，正好可以开车。
6: 随着

0: 考核指令的下达，参加毕业考核的大四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学员们依次驾驶直升机通场飞行，观察近空条件，寻找着陆场地，并根据风向风速精准研判着陆可行性，完成特殊场地起降实战科目。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胡饶宇：
1: 刚才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飞行技能考核，从滑跑起飞着陆到模拟特殊情况处置，再到特殊场地起降，每一个科目都完成的比较顺畅。一飞完，旁边的考官就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
0: 据了解，本次毕业联合考核共设置编队飞行、战术空域飞行、机动基础、模拟特情处置等八项实战化科目，全程由学员独立操作实施，重点考核精准操控、编队协同、应急处置等核心飞行素养。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罗以彤：
2: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四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战位上力荐低空，守护祖国的蓝天。
0: 特约记者刘松、李劲松、薛毅报道。
3: 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连日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征兵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大学生详细讲解应征条件、报名流程、入伍优待政策、退役安置办法等内容，激发广大青年学子的参军热情。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龚泽宇：
5: 我了解了许多参军入伍的政策，身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坚持强身治学，打磨自身，为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征集对象以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主。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四平军分区依托辖区高校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征兵宣讲员深入高校专业技术实训室，面对面为技能型人才悉心宣讲征兵政策，并针对个性化问题解疑释惑，努力实现人才输送与部队需求的精准对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曹祖峰：
6: 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例如早宣传、早动员，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4: 特约记者周春旭、王磊、王亚超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6月9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王悦的报道。
8: 6月9号上午，联方视察组一行9人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新疆军区某团相关负责人董月兵对所属人员编制、装备型号、营区分布等监督对象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9: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8: 听取情况汇报后，联方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了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联方视察组组长、哈萨克斯坦国防部萨德瓦卡索夫中校签署视察报告并表示：
10: 中方同事们全面展现了其专业、开放、认真的工作精神。我们将继续依据两个协定要求，维护边境地区安全，认真履行使命责任。
8: 今年是中哈吉尔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多年来，双方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降低了边境军事对峙风险，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视察期间，双方还通过互赠纪念品、
11: 参观边境城市，合影。

0: 念等方式，在互尊互信的密切交流中深化军事互信，增进彼此友谊。中方陪同组组长高亚东。
1: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合方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3: 总台记者李建南蔚然报道。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2: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据介绍，贾维斯此前担任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长期负责英国国内安全、反恐及边境安全等事务。当地时间11号，约翰·希利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致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表示由于政府未能为国防建设提供足够资金支持，他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
3: 据美国《纽约时报》6月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截至昨天发稿时，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0: 作者李根平，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在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我来到泸定城，踏上了泸定桥。脚下，大渡河在吼，浪头拍击崖壁，分贝高的要把人的耳膜震破。103米跨度，13根铁索，将这座铁索桥凌空横跨在河道的两岸。当我伸手握住桥上的铁索，铁锈粗粝，沁着凉意，就像刚刚从1935年5月的风雨里捞出来一样。当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了纪念国家统一和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亲自题写了“泸定桥”3个字，并在桥头立了石碑，碑上写着“一统山河”4个字，指望它能稳住西南边陲。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这座桥成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拦路虎，也成就了红军官兵的一个经典战例。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可是在渡口仅仅找到了3只小船。如果部队依靠着3只小船过河，需要近1个月的时间，而尾随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和川军杨森部队不出3天时间就会到达。中革军委一致决定加河而进，夺取泸定桥。蒋介石熟读晚清战史，当他听说红军队伍到达大渡河畔时，冷冷地笑道，1863年，一王石达开率领10万太平军在此被骆秉章围歼，全军覆没，我们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命令发出后，川军守敌李全山的部队提前抵达了泸定城，把桥面木板拆去了2/3，只留下13根寒光凛凛的铁索横亘在江面上，并在桥的另一头垒起沙袋，架好机枪，还放话说有种的飞过来。这是物理上的绝境，也是心理上的绞刑架。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避开绝境，而是把绝境变成对手的坟墓。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由红一军团第20第4团组成。5月28日，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29日晨夺取泸定桥。此时红四团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沿途全是山路，左侧绝壁，右侧深渊，而刚打完仗的红军还没来得及吃饭。一路上，红四团官兵饿了就嚼一口生米，渴了捧一点雨水喝，草鞋磨穿了就光脚走，血印子都渗进了石板路。最惊险的是，对岸川军也在打着火把连夜赶路增援。黄开湘、杨成武果断下令，我们也点上火把，让被俘的川军4号员按照敌军号谱进行应答。河两岸两列火把竞速前行，一路上敌人以为是自家部队并行，毫无察觉。5月29日拂晓，红四团先敌一步抵达了泸定桥西岸。这一昼夜，红军240里山地急行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单日行军速度的传奇。战争有时候比的不是火力，比的是谁先到达。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的号角吹响了。2营2连长廖大珠带队，从全团遴选了22人组成夺桥突击队，包括2连指导员王海云、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副班长刘子华、战士李友林等人。2营3连连长王有才率队紧随其后铺设桥板。这22人组成的突击队只携带了短枪、马刀以及手榴弹，就攀上了泸定桥悬空的铁索，

向着东岸一点点地挪动着前进。河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铁链上，叮当作响，火花乱蹦。突然，第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随即就坠入咆哮的激流之中，失去了踪影。接着，第二名战士也坠下铁索，第三名、第四名，当场就牺牲了四人。可是，剩下的红军战士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英勇地前进，借着铁索的遮掩。

0: 在他们快要接近东岸的时候，敌人将煤油泼在了稻草上，放火把东桥头的楼亭点燃了。一时间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火墙高达数丈，封死了前进的道路。冲啊！廖大珠甩掉着火的军帽，第一个跃入了火海，用马刀劈开了一条路。刘金山、刘子华紧随其后，后续部队踏着烧焦的桥板如潮水般涌过。敌人见势不妙，纷纷夺路而逃。经过两个小时激战，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两岸，并占领了泸定城。泸定桥这座被敌人视为天险的铁索桥，被红军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夺了下来。当刘伯承踏上泸定桥时，他用马靴跟重重地跺了三下桥板。泸定桥，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由于历史原因，直到今天，22名勇士姓名完整留存在世上的仅有12位，其余勇士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1935年9月，在甘肃定西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毛泽东主席对着陕甘支队排以上干部首次朗诵七律《长征》，他念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寒字他仔细斟酌过，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温度低，更是回望时人们脊背皱起的敬意。寒是敬畏，寒是祭奠，寒是对牺牲者最庄重的致意。90多年后的今天，铁索依旧，山河已经换了新貌。我看到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桥下的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

0: 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

0: 查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0: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万千瓦。
8: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9: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 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0: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 银盏精粹，全球首

0: 应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芯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

0: 斯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王亚军、方志勇等出席。
2: 卢健率承德代表团赴雄安新区参观考察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加快生态强势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加快重点工程建设，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亚军、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出席。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李卫海教授围绕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做专题辅导。杨海龙、康海潮、王辉、傅艳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各领域安全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全力推进滦河、潮河等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要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凝聚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强大合力。要广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齐心协力推动国家安全工作迈上新台阶。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6月11号，市委书记卢健率承德代表团赴雄安新区参观考察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特别是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学习借鉴雄安新区场景驱动创新的先进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创园，卢健一行参观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成果展，现场观摩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看望我市参赛单位代表和招商工作人员。他指出，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是我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要求的具体举措。要学习借鉴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挖掘培育本土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牵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切实把雄安新区的先进经验转化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卢健强调，招商项目工作是当前承德发展的主赛道，全市上下要紧盯前沿技术成果、高端创新团队、投资机构，精准开展沟通对接，深入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配齐要素、畅通渠道，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承德孵化、转化、产业化。卢健强调，要紧紧围绕雄安新区功能定位，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强多领域合作，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惠企政策精准落实，推动两地产业资源深度融合，发展成果高度共享，努力在对接雄安、服务雄安中加快发展自己。市领导李东参加。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1: 征程万里风正静，奋楫扬帆再出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紫塞大地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承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近日发布，纲要立足承德实际，锚定发展新坐标，擘画发展新蓝图，明确了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是引领承德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准确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引导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真抓实干，我台即日起推出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系统梳理规划部署，深度解读政策举措，生动展现奋进图景，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清晰施工图、具体实景图。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今天播出。加快生态强势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高质量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污染防治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建设天然气爽、人水和谐、地洁土净的生态强势，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生态空间刚性管控，围绕三大重点片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高标准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落实国家首批碳达峰城市试点要求，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快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巩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确保试点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抢抓试点机遇，全面摸清各类生态产品数量、 质量底数，在加快降碳产品开发、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实践探索，推动生态资源变生态资产，加快推进生态价值变现。
0: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
2: 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立足保障首都供电安全，服务冀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国家新能源发展职责使命，以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能源转型和民生改善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今年以来，公司在重点工程建设领域不断发力，赋能地方经济发展。请听报道。
4: 在隆化县台山镇蓝旗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现场，技术人员正逐一对电气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

0: 和细节优化，为今年六月份工程顺利投运做最后冲刺。国网纪委承德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洪硕：
1: 本工程自2025年四月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以党建加基建为引领，创新采用挂图作战、智慧工地等管理模式，成功应对了大件运输不便、地质条件复杂以及2025年强降雨等诸多挑战。目前工程主体施工任务已全部完成，各项投运前准备工作正在有序高效地推进。
0: 蓝旗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投运后，将大幅提高隆化县供电可靠性，有效缓解区域新增负荷需求，提高清洁能源并网消纳和输送能力。与此同时，在双蓝区双塔山镇，作为国网公司批复的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科技示范工程，东西营220千伏变电站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国网纪委承德供电公司东西营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经理杨旭龙：
2: 我们这个工程最大的亮点是实现了全设备材料的100%自主可控，其中主变压器为国家电网公司首台220千伏天然酯绝缘油变压器，将为后期同类设备的推广应用提供有效的技术积累。
0: 东西营220千伏变电站建成后，将全面满足承德钒钛产业园、美孚赣高智能精密合金采图产业园、高端人造金刚石合成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的新增负荷及接入需求，并有效缓解双蓝区及承德市中心城区周边变电站的供电压力，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110千伏电网网架结构。两项重点工程的加快推进，将有力破解承德新能源送出瓶颈，为承德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6月12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1件，涉及隆化县2件，重点案件1件，承德县2件，滦平县2件，宽城县1件，平泉市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4件、大气问题2件、固废问题1件、其他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4: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10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7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丰宁县、围场县和隆化县西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20至40毫米每小时，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4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中雨。15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承德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责任担当，立即到岗到位，高度警醒，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压紧压实责任，立即进入应战状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盯紧重点部位，全力做好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隆化县通过建成暖龙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多元化便捷服务，彰显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暖心关怀。请听报道。
5: 走进位于隆化中心广场的暖龙驿站，站内配套设施完善，环境温馨舒适。平日里，众多外卖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都会利用工作间隙到此落脚，补水充电，短暂休整。外卖骑手白海鑫：
6: 搭建那个驿站以后吧，我们这骑手感觉特别方便，赶到说阴天下雨了，说冬天下雪了，手机临时没电了，可以来这儿充充电，喝杯热水，歇歇脚，感觉挺温馨的。
5: 为持续改善驿站硬件条件，提升服务质量，隆化县委社会工作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工作人员阶段性面向户外从业者发放调查问卷，实时收集意见建议，精准掌握一线人员实际诉求，动态优化服务内容，补齐服务短板，持续升级驿站服务品质。 中共隆化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副书记李

0: 地。
1: 下一步，我们将在建立此驿站的基础上，优化驿站的功能设施，科学优化驿站的布局点位，扩大驿站的服务范围，让小哥们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关心和关爱。
2: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邵维，感谢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市举办2026夏季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学习教育。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次学习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要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认真组织实施，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确保取得扎实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压实工作责任，要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委党组对学习教育负总责，既带头搞好自身学习教育，又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人不帅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党委要充分发挥对本行业本系统学习教育的指导作用，推动责任落实到位，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分类指导，强化监督指导，要抓住重点，因地制宜，聚焦现实问题，精准发力，突出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重点，严格落实各项要求，真正使大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有一个大提升。要避免上下一般粗，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重点放在提高思想认识、立足岗位做贡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要找准侧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好学习教育，不搞一刀切。要加强指导督促，有效传导压力，突出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有力推动整改。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1: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0: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2: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0: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3: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 民间花卉

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

0: 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1: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0: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2: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5: 焦裕禄是怎样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思想内涵呢？敬请关注《中国精神》第7集《焦裕禄精神》。

0: 作者，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带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浓缩出了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使这些宝贵经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焦裕禄这样一个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没了，精神还活着。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亿万百姓心中。那么焦裕禄精神都有哪些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晓萌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中国精神》第七集《焦裕禄精神》。
1: 去过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有一把特殊的藤椅，这把藤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右侧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大窟窿。关于这个大窟窿的来历，我们不得不提到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把藤椅的主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1962年，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那些年的兰考县是这样一幅苦难的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为了治理兰考县旱涝、盐碱、风沙的三害，让当地老百姓走出生活困境，焦裕禄同志夙夜在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投身到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的斗争当中。1964年的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患有肝病的焦裕禄病情却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做报告，他经常蜷起自己的右腿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经常是不系的，左手也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才发现，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物，比如钢笔、筷子、鸡毛掸子等，顶在藤椅的右侧。于是时间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就被顶出了这样一个大窟窿。县委的同志劝他去治疗，他说自己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辱你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把藤椅上有个大窟窿的来源。这幅场景就是焦裕禄同志在肝癌晚期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为他写下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出了焦裕禄一片赤诚、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孺子牛形象，也描绘出了一位心地无私、天地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党的好干部形象。从1962年底调至兰考县工作，到1964年初因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470多天，但是他的事迹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成长影响深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2009年，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时，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焦裕禄，共同去思考和理解焦裕禄精神的主要内涵。第一，亲民爱民。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不忘初心，与老百姓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全心全意甘做人民公仆。他经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向当地的干部讲，我们要做革命的牛，人民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牛原来不会拉套，把头低下去就学会了。要知道，焦裕禄工作的兰考县在历史上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重灾区，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水平比周边的地区差得很远。焦裕禄到达兰考后，见到的第一批父老乡亲就是途中遇到的去集体逃荒和外出要饭的队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地的经济状况、群众的生活现状。到这样的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焦裕禄对于组织的安排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即向组织表态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焦裕禄一生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却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动员他去住院治疗，但是焦裕禄一直带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也不管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恶化，在工作中焦裕禄都亲力亲为，扑下身子在第一线开展调研，带着干部访贫问苦，登门去向群众赠送救济粮款。在兰考县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当中的120多个。兰考人说，焦书记把心挂在胸膛外边了。老百姓用心挂在胸膛外边这样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当地群众对焦裕禄同志的朴实情感，也体现出了焦裕禄把乡里乡亲的事情挂在心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1964年5月初，当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向在场的县委副书记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的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它治好。这就是焦裕禄同志同兰考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的告别。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悲痛的兰考人民为了完成焦裕禄的遗愿，将他的陵园建在了兰考县城北关原黄河故地的沙丘上，白色的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第二，是艰苦奋斗。从焦裕禄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他身上似乎永远有一股使不完的拼劲儿和披荆斩棘的闯劲儿。走遍全县的各个角落，焦裕禄靠的是自己的双脚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焦裕禄纪念馆中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其中他用过的被子上有42个补丁。

1962年年底，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

0: 褥子上有36个补丁。当时县里有人提出要改善办公条件，焦裕禄严肃地对他们讲，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了吗？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就连想也很危险。在这种艰苦朴素的环境下，焦裕禄仍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青天》，当中提到了精神原子弹，也就是要让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他正是要让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去激励兰考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
1: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在漫天风沙中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的身影，他在盐碱地上亲手栽下泡桐树时的笑容，他身上穿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鞋袜，他坐的那把被顶出一个大窟窿的藤椅，总是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那么面对受灾严重的兰考县，焦裕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0: 面对困难挑战，焦裕禄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兰考的风沙严重，人们常说这里的风啊，一年只刮两次，一场刮半年。面对严重的风沙，焦裕禄却在谋划着未来。栽上树，岂不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就说这里可以栽为种圃养鱼。见到碱地，他会说制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他在做县委干部的思想工作的时候会这样讲，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第三，科学求实。焦裕禄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谋发展。焦裕禄有句名言，说一尺不如干一寸。对于治沙、治涝、治碱等关心民生的重大事项，焦裕禄都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在深入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开展工作。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焦裕禄到兰考县工作的场景。刚到兰考县工作的第二天，焦裕禄没顾得上到办公室，就直接到乡下进行实地考察。他到灾情最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地边头去观察灾情。焦裕禄说，风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儿也不乱，这可能有它的规律，我们应该弄清楚它。根据治理三害的实际需要，县委先后抽调了120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工作。焦裕禄组织的调查队在风里、雨里、烈日下、严寒中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多里，终于拿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经调查队一个一个查清楚，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1600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堵水的路基、涵洞和水闸也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每当雨下得很大的时候，焦裕禄就总是往屋外头跑，一路去跟着水流观察。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

去找水的老家在哪里，并找到规律和办法去解决它。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遇到大雨，整个兰考县城都被大水淹没了，而焦裕禄的肝病又恰恰赶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强忍着剧痛，站在洪水激流之中去感受水流的走势和强度，冒着大雨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水流图，紧接着就与同志们分析应该从哪里开一条河，又从哪里挖一条沟，以便更好地排洪赈灾。为了掌握盐碱的灾情，他就到灾难最严重的地方去用舌头亲自尝碱，并且号召当地干部群众像蚕吃桑叶一样把兰考的土地翻上一个遍。风沙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总是战斗在治理风沙的最前线。在兰考的470多天里，焦裕禄靠自行车和双脚走访了全县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蹲点调研，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经常走访群众请教除三害的经验，夜以继日地观察灾情，找到办法，制定规划。最终焦裕禄创造性地制定出一套简便易行、实用而又符合科学规律的治理三害的方法。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致的调研和科学的决策，兰考县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今兰考三害不在，早已难寻找到当年灾害肆虐的踪迹。焦裕禄生前的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他带领干部群众亲手栽下的抛桐树，绿树成荫，枝繁叶茂，极大地缓解了当地的自然灾害。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那棵焦裕禄同志于1963年亲手栽下的抛桐树为焦桐。第四是迎难而上。焦裕禄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敢于在老问题面前做到为天下先，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53年根据组织安排，焦裕禄从农村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战线转移到工业战线，到承担有国家15计划重点任务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从被人称为拉牛尾巴的人，到承担国字号的高技术含量任务的生产总指挥。焦裕禄的华丽转身并不容易，但焦裕禄总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厂党委选派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车间主任。仅有4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强度的紧张学习当中去。由于虚心学习、刻苦实践，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仅学习了2年时间，就有多篇理论文章在起重机厂报发表，并掌握了一般人需要多年才能学到的技能和管理知识。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焦裕禄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很快地被任命为第一精工车间主任。在车间设备还没有完全安装到位的情况下，便接受了制造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任务。这种大型卷扬机属国内首次试制。第一轻工车间主要负责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且技术含量比较高，新工人的经验又不足。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是蹲在机器旁边，甚至累了困了就用工业酒精去漱口提神。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任务，
用灵活的土办法解决了卷扬。

0: 机制造当中的许多问题。经过合力奋战，大型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这次研制的成功成为新中国重工业起步的里程碑之一。第五，是无私奉献。焦裕禄一生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他又总是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同事只好买来药让他吃，但他却因为药太贵而拒绝服用。说实话，当我在课堂上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很多学生不能理解。但是当我给大家分享了更多当时的历史背景，将故事还原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被焦裕禄的举动所深深感染。当时焦裕禄面对的老百姓还生活在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极为艰苦的环境之中，他周围的党员干部甚至为了解决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一种叫做甜精的种子磨成面，做成馍馍试吃。焦裕禄说，老百姓的生活尚且如此，我们当干部的绝不能多沾一点光。
1: 焦裕禄同志之所以被铭记在人民心中，是因为他视人民为衣食父母，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群众。他在兰考工作的几百个日日夜夜，想的最多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做的最多的是与群众一起战风沙、斗洪涝、治穷根。冬天夜里听见风雪声，他就牵挂群众会不会受冻，连夜安排工作。去粮管所买面，看到群众在外面排队，他就想起应该搭个棚子，让群众下雨淋不着，天热晒不着。焦裕禄亲民爱民的形象历历在目，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感动。那么严于律己的焦裕禄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又会怎样严格要求呢？
0: 焦裕禄一生为官清廉，家风严正，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对子女同样家教严格。根据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回忆，父亲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喧天，便好奇地赶了过去。县委的通讯员就带着他们几个小孩子进去白看了一场戏。看完戏回到家，听说儿子打着自己的旗号去白看了一场戏，便生气地责骂儿子的行为是剥削。第二天，他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为此，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批评了当时干部看戏不买票、座位预留前三排的特权行为。后来也据此颁布了著名的干部食不准条例。焦裕禄经常对家人讲，人不会被山绊倒，会被土克拉绊倒。人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仔仔细细地去工作。作为县委书记，不能带头坏了规矩，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说到小气地过日子，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有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妻子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上面还拌了点红糖，亮晶晶的大米饭很是诱人。当时的兰考县并不产大米，粮食供应当中70%是粗粮，剩下的给一点白面，哪里会有大米呀？于是他就问妻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焦裕禄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抛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对自己和家人小气， 对他人和

0: 百姓大方，这样的故事在焦裕禄的家里数不胜数。焦裕禄坚持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在兰考期间，焦裕禄从不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也不接受他人的送礼。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县委机关北边有一个大池塘可以养鱼，为了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就建议投放几万尾鱼苗办一个养鱼场。养鱼场办成以后，焦裕禄经常关心鱼苗的生长情况，也经常在工作之余去帮忙打鱼。渔场的负责同志觉得焦裕禄为渔场操了不少心，还经常参加渔场的劳动。为了感谢焦裕禄，渔场的负责同志专门派职工用水桶装了十几条活鱼送到焦裕禄的家里。焦裕禄的孩子看到这些鱼，别提有多高兴了。但焦裕禄回家以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对孩子们说，这些鱼是渔场的同志们辛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如果大家都占着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情还能办好吗？于是他叫大儿子把鱼送回了养鱼场。焦裕禄就是这样，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一生清廉，从不以权谋私。说到不搞特殊，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焦裕禄女儿焦守凤的故事。焦守凤初中毕业以后面临就业，在当地本来有机会去干打字员或者是话务员这种很体面的工作，但是焦裕禄却说，年轻人应该干点脏活累活，去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于是给女儿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份工作特别苦，也特别累。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县食品厂去做了腌咸菜的临时工。焦裕禄亲自送女儿去报道，并且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更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焦裕禄病重住院以后，焦守凤去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旧手表交给他，说道，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做个纪念，希望你按时上班，认真工作。焦裕禄去世50多年来，焦家的后代没有用焦裕禄的影响搞过特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也是焦裕禄深受群众爱戴的一大原因。
1: 身处新时代的你，可曾想过，究竟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敬请关注。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女良好的家风。在兰考人的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街头巷尾，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那么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时代内涵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七集《焦裕禄精神》。
0: 焦裕禄去世已经50多年了，50多年来，焦裕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家是否有留意到？焦裕禄精神是屈指可数的以人物去命名的中国精神。那么为何焦裕禄能够担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中国精神呢？我想，中国精神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代表了国家和民族所承载的精神符码和优良传统。